诸天人民，悉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师，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尽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
心不定。

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离垢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里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十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八音常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称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称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

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处刹，恭敬欢喜去。

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戒心守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何为一花？花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花末，若不更以心花重散，前所散花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果，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起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切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
得涅槃道。

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临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复次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气绝神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处，无住分别，远离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至圣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界若琉璃，内外明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法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

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灯，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之，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中回，亦无邪事，外若痴幻，内独是寂，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尽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正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捐之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于此境第三十三。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卧疾苦之中，亲身迎物，以自接济，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使，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
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向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常和，莫相违利，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悲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果，快乐无极，

永把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生彼边地七宝尘中，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著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具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改行易道，故有离你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即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沉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
归结。

妻子，即身作乐，众工增厌，患而哭之。如是之物，作于人鬼，神明即之，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设立，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至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惧交织，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面第36。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
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谢持四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休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
世人恶。

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希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会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晃漾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似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悉度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
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39。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相化，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40。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其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身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41，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域，王子得罪，禁闭其中，

0: 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窗踏座，妙施其真，应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备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幽至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惑，悉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心，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虚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里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 圆照佛刹。

有十八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于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十二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一层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成，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著善本，一层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施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

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之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思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行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呼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仪，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

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

平登平安，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友。文经火一第四十八。尔时世尊摄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230页，230页。我们从第六行第二句看起，经中受乐无极品云，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七宝，恒然成万物。这一段经文在《无量寿经》第32品，受乐无极品。虽然是后面经文，我们经讲的详细，所以时间很长，差不多要半年之后才能讲到。大经学习的遍数越多越好，才能够深入，多讲多学多听，对我们有好处的。全经的宗旨核心都是劝我们真正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真正有阿弥陀佛。我们把它认识清楚了，搞明白了，发心求生净土，决定成就。这是全经的最重要的宗旨。附带的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极乐世界因因果果都纯净纯善，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最关键的核心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极乐世界每一个人都是用的菩提心，菩提心是真心。所以这个世界美好啊，我们这个世界的人如果都用真心，这个世界不亚于极乐世界啊。佛在理讲得很透彻，一切法从心相生，一切法不离自性，道理就是在此地。自性是一切诸法的本体，
能生能现啊，他凭什么能生能现？凭缘。我们就明白了，极乐世界的缘纯净纯善，所以那个世界那么美好啊。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缘很复杂，世尊在经上说这个世界叫五浊恶世，浊是染污，现在人是染污，五大类的染污啊，造成今天这个现象。五大类里面最重要的第一类就是见，见住。见是什么？我们对于一切法的看法、想法错误了，这叫见住。啊，见住是因，烦恼住就是果报。啊，染污不会生智慧，会生烦恼。啊，烦恼是什么呢？是自私自利、贪嗔痴慢。啊，是五种啊，贪嗔痴慢也。这烦恼住。啊，如果这两个我们用见思烦恼来解释就很容易。啊，见着就是见惑。烦恼着就是思惑，就是见思烦恼。啊，思惑是贪嗔痴慢疑。那么我们想想，现在这个世界，哪一个人没有见惑，没有烦恼着呢？不但有啊，是圆满具足，这个麻烦就大了。啊，五浊这是核心的，其他三种是现象啊。啊，于是众生堕落。这个世界一切众生被染污了，命浊了啊，命浊就是命不好啊，寿命短促，受报很辛苦，多灾多难的命浊的命不好啊。总结到最后接触就是时代不好，时代没什么好不好的，时代是人好不好，事好不好，人好事好时代就好啊，人不好事不好呢，这时代就不好啊，我们是乱世啊，啊，社会混乱，地球灾变很多。灾变从哪里来的？这佛经上说得好，不是自然灾。

害。啊，佛经里头赞叹自然，你看这个地方，这段经讲了八个自然，前头两个没，他从第六个讲起，这六个。啊，自然是最美好的，自然是最健康的，啊，自然是信的，随顺自然就好了。啊，什么是自然？佛教没传到中国来，我们老祖宗知道。啊，佛有究竟圆满的智慧。我们细心观察我们的老祖宗，智慧啊不亚于佛。啊，为什么呢？他们所见、所说非常接近。啊，老祖宗告诉我们。这宇宙之间，一切人死物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告诉我们，这个关系就是无论。啊，佛大乘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佛那个时候没到中国来啊，所见所摄居然完全相同啊！大乘佛法建立在三福的基础上啊，三福第一条第一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个四句是佛法的根。无论大乘小乘，宗门教下，贤教密教，都要从这个根修起。人要不孝父母，不知道尊敬尊长，他什么都学不会，所以得失，这个是万德的根基。你看，佛跟中国传统文化完全相同。啊，那么这些年来，我们在世界上走了许多地方，所接触的全是佛门弟子啊，而且都是修学净宗的啊，找我去讲经啊，有这个缘分，周游列国啊，看到了出家人。没有认真学戒律，在家同修呢，十善业道没做到。那么这是佛法了。我们有信，有解，没有行，没有证。啊，这种佛法呢，这属于知识，对于了生死出三界。对于自己身心健康没有帮助啊，所以最近这十几年来，我们倡导扎根教育啊，儒释道的三个根，儒的根《弟子规》，道的根《感应篇》，佛的根《十善业》。
这个想法从哪里来的？就是刚才我们念过的三福里头第一福，孝亲尊师怎么做？《弟子规》上说的就是的，这就落实在《弟子规》，慈心。

是善业。啊，所以这个儒释道三个根呢，从第一句来的。不扎这三个根，我们的修学学了一辈子没根，没根就不能成就，念佛也不能往生。啊，往年李老师教我们这批学生常说，啊，他老人家在台中建立莲社，啊，台中莲社他创办的，提倡念佛法门，啊，告诉我们一万个念佛法门真正能往生的三五个而已，算是不错了，有三五个。唐朝善导大师说，这个法门万修万人学，为什么现在一万人只有三五个？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出在根没有了。啊，古人有根，不要说太远，比我早一代的都受了扎根教育，啊，我这一代看到了，知道了，没扎。啊，什么时候看到呢？七八岁之前，我们住在乡下看到的。啊，我们太小了，没学，所以我们看到了，没有认真学习。啊，那我父辈的这些人呢，他们是学过的，啊，读书人没有一个没有四书的基础。中国古代四书就是家庭子弟学校，每一家都有，而且非常认真教学。啊，国家虽然办学，那办的是现在所谓的党校。啊，没有其他学校。啊，国家这个学校学生从哪来考选的？就是你四书里的学的差不多了，你参加考试。啊，考取之后送你入学。去进修，毕业之后分发在各国单位啊去服务。所以县有县学，省也有，啊，中央有国子监叫太学，啊，这都是国家设立。啊，他有学位，啊，国家设立的这个学校，国子监是进士，啊，像现在的博士学位最高的，啊，省是举人，啊，县是秀才，所以这都是从前的学位。啊，这是资历了，学历也。所以他有根呐、啊。他们无论学儒、学道、学佛，真正用功啊，几乎都有成就。啊，我们展开历史，看这些历史上的人物，个个都有根呐、啊，也有根基啊，有成就啊。我们今天学了一辈子，没有成就可言，原因在哪里呢？在想了多少年才恍然大悟，我们没根了。

啊，没有根怎么办？补习呀，就卧补啊。啊，我们得把根补出来，花个两三年时间认真的学习。啊，学《弟子规》，学《感应篇》，学《十善业》，把它当作主要功课来学习。有这个基础之后呢，无论学儒、学道、学佛，都会有成就。啊，真正用功，确实，这补习成有了效果。啊，几年呢，就有可观成就。不肯在这上扎根的，没有重视这个根本的，他一生不能成就。啊，仅仅在学术上，他能够讲得天花乱坠，他也可以著作登山，自己没有受用到。这是今天的情况。今天普遍价值观变质了，学校教学的目的方向跟从前不一样啊。古人都说志在圣贤，啊，进退是缘分，有这个缘分，所以尽责兼善天下，为社会、为天下众生来服务，做好事。没有这个缘分，退则独善其身。啊，他给一般人做一个好榜样。啊，做人的样子，做家的样子，这是他可以做到的。啊，其实人做好了，家整齐了，对社会，对大家都做出了贡献，这个贡献也有深远的影响，甚至于影响到后代。啊，我年轻的时候读历史，历史里头有一篇叫《颖夷传》。我对这一篇很疑惑，这些人有道德、有学问，一生隐居，不出来服务，不做官，啊，自己根基某天，生活能维持，啊，游山玩水。啊，参学访道，这生活很自在呀。他对社会没有什么贡献呢？为什么历史写历史的要为他立传？啊，诸葛亮要没有遇到刘备，他就是隐士。

啊，刘备三顾茅庐，那是他的缘分，那不能不出来。啊，多少年呢？终于搞明白了，这些人有本事，有道德，有学问，能做一番大事，他为什么不来闯天下？啊，没有缘，甘愿一生，啊，过自己逍遥自在的田园生活，这是什么？给社会大众做一个好榜样。啊，社会需要的是安定，不要动乱。老百姓需要太平，啊，不希望在乱世。所以这些人安分守己，这个贡献就太大了。啊，我们年轻没想到啊，啊，应该立誓给他立传。他不是普通人啊，但是他能够甘心情愿做一个普通人，这就不容易。啊，他的思想纯正。啊，他一生的事业是教几个学生。把他的学问、智慧、理念传下去，一代一代传下去。这是真正的大人物啊，在佛教里面，这是佛菩萨了，好懂啊，不学佛的人不太好懂。啊，他懂得自然，他知道欣赏自然，过大自然的生活。啊，一旦开大明彻，这一句话就是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佛法里头有所说的彻悟，悟的什么呢？悟的就是此地讲的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他悟的是这个。

整个宇宙的形成是自然的。啊，宇宙从哪里来的？自心变现。这个跟哲学科学讲的不一样，但是近代30年，量子力学家发现了，啊，他们发现这个事实，跟大乘佛法所说的是一样的，大乘经。是佛在3000年讲的，他们今天来印证，证明佛讲的是真的，不是假的。宇宙不是进化论，啊，把进化论彻底推翻。得利于现代这个最新。

坚硬的仪器啊，观察到物质现象，把物质现象的秘密揭穿了啊，物质怎么来的？普朗克的报告就说得很清楚啊，这是上一个世纪的人，70年代，他发表他自己研究观察的结论，就是根据他的观察，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跟《般若经》上所说的相同了。佛在《般若经》上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被他证明了。啊，他也很用心呐，用的方法跟佛经上说的同一个原理，就是把物质分析，不断的分，啊，一直分下去，分到最后，看看它究竟是什么。啊，80年前，科学家发现原子，当时认为原子是物质里最小的。啊，这80年来，科技突飞猛进呢，日新月异呀！啊，把原子击破了，看到里头有原子核，有电子，有中子。啊，再把这个东西击破，看看里头还有什么，发现粒子。啊，粒子有60-70种，粒子还能打破，发现夸克，啊，也有10-100种，不知之多，一个一个把它击破，啊，发现微中子，这是最小的了。啊，这才是基本的物质。啊，微中子多大？科学家告诉我们，100亿个微中子聚集在一起，等于一个电子。啊，原子核里的一个电子。所以，微中子的体积是一个电子的1/1000000这么小的啊，他们还是把它打破，打破之后物质现象没有了啊，发现是什么呢？是念头波动的现象啊，这才恍然大悟，物质从哪来？物质是念头波动现象里面所产生的，它不是真的啊，物质的基础原来是念头啊，这个你看佛经上早就说明了，相由心生，相就是物质，心是念头，物质是念头变现。3000年前佛就说了啊，色有心生，色也就是相，佛家常常用色代表物质，用念代表精神啊，所以物质现象从哪来？念头来的，所以外面一切物质现象是从念头变化的。

前年，外国有一些科学家在悉尼开了一次会，他们也邀请我了，我没去参加，我派了八个人。我们澳洲金钟学院参加他们这种听听他的报告。两天会议，第一天他们报告最近量子力学所观察的一些成果，我们听了很欢喜跟佛经越来越接近。第二天的报告一整天讨论2012玛雅灾难预言，讨论这个问题，现在马上快到了还有21天。美国的科学家布莱登给大家做报告的时候，这是量子力学家提到一心空无，是念头可以控制物质环境，只要地球上的居民把念头改正灾难不善的念头，不善的行为所感得的，如果大家能够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不但灾难可以化解，而且会把地球带上更好的走向，这人类更幸福。他讲的一点都不错跟释迦牟尼佛讲的完全相同那现在问题，我们肯不肯改呢？肯不肯把一切不善放弃贪嗔痴慢疑能不能放弃，自私自利能不能放弃？如果放弃，灾难就没有了什么原因呢？物质现象是随着念头转，于是我们就想到了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美好。极乐世界人没有恶念，没有自私的念头没有贪嗔痴慢，没这个念头，没有怨恨恼怒，这情绪没有不好的情绪，没有杀盗淫妄，所以极乐世界没有还不行，还得天天讲学，天天来教导阿弥陀佛天天讲经，天天上课教学为先的人这么好，心这么好，行为这么好，还得天天教一时一刻都不放松我们这个世界如果像阿弥陀佛一样有这么一个人天天来教我们，我们自己的心善行善，我们的世界不会比极乐世界差了，一个道理极乐世界是纯净纯善的心行变现出来的，我们这个世界上人也能纯净纯善，当然可以变一个极乐世界一个道理嘛。那么这

这些自然的，所以中国老祖宗提倡的五伦是道，是自然，五伦不是哪个人发明的，不是哪个人提倡的，父子有别不是人发明的，父子有亲也不是人提倡的。长幼有序，君臣有义，朋友有信，都是自然的，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这都不需要教的。小孩一出生，基本上通通具足。那为什么长大了变了？长大没人教，变坏了，学坏了。所以环境太重要了。中国古人重视胎教，母亲从怀孕那天开始就要端正心念，为什么？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会影响胎儿，所以让胎儿完全禀受正气。所以母亲在这个十个月里头，没有邪念，没有妄念，没有恶念，没有杂念。心里面起心动念都是孝悌忠信，都是仁义礼智，他懂这个念头。小孩出生好教啊，好养啊，一直要看到3岁，就一千天叫扎根教育。母亲时时刻刻要关怀他，要看到他，不容许他看到不善的，一切负面的不能看，不能听，不能接触。中国古老的谚语有所谓，3岁看80，这样3岁培扎的根，80岁他都不会改变，根深蒂固。无论他学儒、学道、学佛，都有成就。学儒是圣人，学道是仙人，学佛成佛菩萨。每个人都有机会呀。关键在做父母的懂不懂教啊。所以古时候中国的社会是以家为核心，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是大家庭，不是小家庭。普通一个人家上下大概都有300人，所以小孩从小教他不能有私心，一有私心家就破了，就家破人亡。家要团结，起心动念不为自己想，为我整个家想。我生下来干什么？是为我家来争光的，我要做个好人，荣宗耀祖，光大门楣。所以这一个动机，这一个念头，他就不会做坏事。他做坏事，对不起我家父母，对不起祖宗。这个约束的力量呢，力量多大？所以中国立国5000年不衰，靠什么？靠家了。

啊，家靠修身呐、啊，每个人懂得修身呐、啊，啊，修身念头要正呐、啊，正心诚意呀、啊，他有一套的理论的方法，啊，能治家就有本事治国，国就是家的扩大而已。所以古人有两句话说，子不教，人心坏了，他肯定学坏了嘛。家不齐，社会乱了。我们今天的现象，原因就是子不教，家不齐，家没有了，家不，不说齐不齐了，家，二次大战之后，中国家就没有了，二战时候还有，二战之后没有了。啊，所以中国那个家我看见过。啊，我们自己的家，大概我出生的时候就拜了，记不得了，拜了。啊，我住在姑妈家里，我们这一家人依靠她，我父亲的姐姐。他们的家是个大家族，十个兄弟没有分家。那个时候上上下下将近200人。胜利之后没有了，真叫家破人亡。真可惜。啊，现在我们读齐家治国，这个家呢，应该看作现在所谓的社团。啊，像企业一个公司，员工有几百人，那就是一个家。啊，能够把古时候这种家道、家规、家学、啊、家业这个精神灌输进去。我想中国至少还有1000年的好运。这种理念经验方法外国找不到啊，只有中国有啊。啊，团体就是家庭。啊，要把家庭的精神、家庭的文化树立起来。啊，中国还会有1000年太平盛世。啊，这个事情要国家提倡才行。啊，不是用国家的权威力量做不到。啊，我们在今天也非常难得啊，我觉得祖宗之德让我们有机会看到斯里兰卡这个小国家啊，这一个小国家大概只有江苏省那么大，面积是2个台湾，不大，人口只有2100万，啊，是个佛教国家。释迦牟尼佛曾经3次到过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讲经。留下不少的神迹啊！我们到那边去看，走到乡村，走到荒野，你看到那些人，那叫真正佛教徒，
为什么？他把佛的文化落实了，啊，全民学佛。国家有两个电台播放讲经的节目，啊，每一个星期天，在校的学生，就是现在正在念书的，小学、中学、大学，啊，星期天一定要到寺院，附近的寺院，到寺院接受佛陀教育。啊，那一些法师我看个个都会讲，能言善道，真难得了。啊，我听说这些法师有很多到国外参学，但是参学之后都会回到自己家乡，他自己出家那个地方，他要为那人服务。不容易。啊，总统学府做早晚课，啊，他做早晚课的地方是在他院子，院子里有个很高大的菩提树，菩提树里面供养的有佛，他在那个树下做早晚课。

啊，我给他谈到现在人造的罪业，杀生。谈到什么？谈到堕胎。堕胎不是杀别人了，杀自己儿女儿。一天全世界杀多少？超过15万人。这是什么？这是医院有记载的，没有记载就不晓得了。15万以上啊，每天呢，1年5000多万呢，这还得了吗？啊，那总统告诉我，斯里兰卡没有，斯里兰卡怀孕的妇女，政府鼓励她安全生下来，她不养，政府来养，这不得了啊！别叫杀人呢，他救人了。啊，政府把他当做孤儿来养，接受最好的教育。这小孩真有福啊！这是一个德政。第二个，他们真重视教育，小孩上学，从小就上学了。啊。穿衣服、吃饭、教育，全是国家负担。啊，我问总统，你们国家的这些费用开销，是不是教育第一大？没错，从小学到大学，啊，全是公费，国家养。现在社会还有这种地方，我们以前打妄想啊，这理想妄想啊，没想到人家已经做到了，真不可思议，你能不佩服？我们跟总统见面，伊斯兰教全是佛教徒。佛教徒都大赤脚的，不但没有穿鞋子，袜子都没有的。啊，他家里跟寺庙一样，家里面很干净的，脱鞋子进去。总统看大赤脚的，就是说跟我们在一起聊天。

寺庙里面一定要脱鞋子、脱袜子进去，啊，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啊，大街小巷没有露宿，整整齐齐，啊，小巷子我们去走走看看，怎么样也很干净，没有看到有人丢露宿。真正难得了。对佛法尊重。啊，我们也没想到，接受他邀请访问，接待我们的礼节，居然是最高的等级。啊，一般国家领袖去访问，这最高礼节接待，因为他不是佛教徒，我们是佛教徒，所以礼节又加一等。啊，文武官员，这些部长、省长、地方县市长，见到出家人都跪拜。但别地方看不到。

这次跟我一道去的有25个国家大使，驻联合国的大使，他们也参加了，大家都看到了，都感到非常惊讶。这一次访问没有白来，让我们大开眼界，让我们佛门弟子增长了信心。这就是佛国土。全国推动佛陀教育，全国信仰佛教的人，好像78%，还有少数的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印度教，都能和睦相处，平等对待。我给总统建议，应该办一个全球的宗教大学、佛教大学。他非常欢喜，说他一定会做。心量大，能包容啊。内战30多年，3年前结束了，把对方的领导人请他做那个地区的省长，会用人呐。没有疑虑，他就敢相信。

啊，那么另外一个很难得的，就是全国环保意识普遍。啊，农耕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所以你到那个地方去，你吃的是完全是自然人工耕种的，最健康的食物。完全看到大自然的之美，你在那里看到啊，它有是苦啊，像我们敦煌

云冈这石窟里面刻的佛像，2200多年即刻的，一直保留在现在，一丝毫没破坏，完完整整，这太难得了。啊，我们中国是有被破坏了，啊，这个地方非常值得一看。所以，心开之后啊，完全明白了啊，透彻了。这是这中国人讲的彻悟，大彻大悟。啊，自然中，自然相啊。啊，自然相就是本性自然的实相。真实相啊。大自然里面的一切啊，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华严经》上的十玄，十玄是自然相啊，在哪里？就在现前，就在日用平常之中啊，只是我们心迷了，没看见呢。啊，说穿了，你全就明白了。怎样才能看到？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你就见到了。或者是告诉你，我们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你就见到了。每个人，一人，一物，一花，一草，一尘，一粒沙，无一不是性德现象。啊，性德是自然的，所有现象也是自然。啊，我们今天的麻烦，这些自然说变阿赖，被阿赖耶变了，改变了。啊，自然多美呀！我们不要想别的，想抗战期间。啊，那个时候我是流亡学生，抗战爆发，我11岁。抗战结束，我19岁，流亡学生，每天逃难呢，啊，背一个小包袱，一套换洗衣服，啊，一床薄薄的被子，一个毯子，那就是全副的家当啊，一个包袱背在身上，啊，走到任何地方。人多好啊，都关心这些逃难的人，尤其是学生，啊，照顾我们。走路上是走路，没有交通工具啊。山上旁边小溪的水捧来就喝，水干净的，没有染污啊。啊，哪像现在，现在全破坏了。啊，土壤被化肥、农药大量的用这些东西，土壤变质了，
它有毒。

啊，这个毒渗透到水里面，水也有毒了。你这污染多严重！啊，所以抗战期间虽然是战乱，啊，每天逃难就也像好像是旅行一样。啊，走到哪里，幸运找一块门板，啊，放在地上搭个铺，晚上就可以睡觉，第二天早晨恢复原状。啊，老百姓人家都很同情呢。啊，这种生活现在人无法想象啊，可是我们读到经中，自然中自然相啊，让我们想起那段生活，真叫自然中自然相。啊，那个时候没有传媒，也没有报纸啊，消息大概100里路以外发生的事情，我们要半个月才会知道。但有人从那边来才传下来，要不然不知道啊。啊，打仗的时候，枪的声音听不到，炮声听得到。啊，听到炮声，知道那里是打仗。啊，自然只有根本，这根本是什么？根本是本性，是自信，是真心。啊，真心弥了。变成妄心，但是一定要晓得，妄心跟真心是一体。迷了就叫妄，觉悟了就叫真，它是一不是二啊，迷悟不同而已啊。啊，这叫认识根本。根本决定是有啊，从根本上来说呢，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是佛教承认，我们中国老祖宗也承认，承认是本心本善啊，这个根本就是本心，人之初性本善。人是可以回头的，回头是岸呐。过去我们在汤池做这个实验，怎么都想不到啊，回头那么快。我们那个时候想象的，至少要2年到3年，看看能不能回头。啊，没有想到，3个月，人的良心就发现，不好意思做坏事了。这个力量多大！啊，这是祖宗之德了，我们没有这个德能。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智慧，祖宗之德啊，让老祖宗这套东西可以在全世界宣扬。这目的，我目的在此地，让全世界人知道，中国老祖宗东西这套现在

没有过失。我们做这个事情就这么一个目的。啊，证明人性本善，证明人民是很好教的，也就是没教。你要真正教他，很好教。啊，斯里兰卡有这么好的一个基础，啊，他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再认真努力提升一步，变成全世界一个宗教文化的地区，宗教文化的国家。啊，你们要看看宗教能治国吗？看看那个地方，宗教治国。啊，唐太宗曾经说过，佛教可以治国。啊，他后悔，他用战争做手段。啊，结果自己堕地狱。啊，没有治，那个时候太年轻了，不知道佛教可以治国，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治国。啊，为什么不用这个，而去用战争？杀那么多人，啊，造那么多罪业。啊，但是在今天这个世界，不做出好的榜样来，别人不相信。啊，一定要做出好榜样。

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啊，这个意思在我们今天现实社会里头，纯净纯善，光色忏悔是美，是最殊胜。啊，像极乐世界。如果人心有严重染污，造作极重的恶业，他也在那里忏悔转变。那这个转变就是灾难，就是殃祸，天灾人祸。啊，欲旦成七宝啊！啊，欲旦，这是佛教的术语，指的是八俱芦洲。啊，佛讲我们单位世界有一个地区，这个地区的人福报很大。啊，人不需要辛苦工作，衣食住都由大自然供应，人的寿命1000多岁，啊，很少短命，很少有疾病，所以说福地也，啊，人的福报大，所以居住的地方。珍宝就很多啊，像极乐世界，这是佛国土里面的代表。整个世界是珍宝，大地是琉璃啊。佛经上说的琉璃，我们一般人讲翡翠。绿色的玉，地是绿色的，啊，但是它是透明的。

从上面可以看到地形。啊，树木花草，乃至于身上穿的衣服，全是珍宝。它的珍宝很柔软，啊，所以可以做。

很难成万物，这个都是属于自然中自然相啊。经云：一旦开明，其所开明者，当人之自性也，确保于万物，佛之国土也。啊，今天科学家也证明了，物质环境是可以从心里转变的。心好，外面物质全变了。啊，所以提出以心控物这个学说。啊，这个在科学的是非常大的一个革命行为。啊，他们现在承认地球上这400年科学走向一个误区，啊，带来了很多麻烦，叫二分法，把宇宙现象呢分成心理物理，这是错误的。现在知道心跟物是一不是二，不能分啊，有物质现象必定有受想行识，有受想行识也必定有物质现象。这是分不开的啊，这是最近发现的啊。那么念头可以控制物质，说明念头控制我们自己身心健康啊，我们身体哪里生毛病了，用念头可以把它治好，不要用医药，不要用医疗啊。美国的修兰博士他就用这个对夏威夷土著的方法啊，他治好的几千人啊，这世界知名的也是一位大德，善心人士啊。今年3月21日到我这个摄影棚里面来访问啊，今年73岁啊。我问他，你治疗的理论是根据什么啊？他不是佛教徒，他这个理念方法是祖传的，世世代代传夏威夷啊，他是在夏威夷学来的，他自己住在加州，住在洛杉矶那边啊，告诉我，他说根据的理论是把自己记忆啊，记忆里头你能记得的啊，不好的记忆清除掉，就放下；好的记忆啊，也清除掉，恢复清净心。清净心里头一念不生，没有一个杂念，没有个妄念，用这个做基础治病啊，完全用心呢，清净心是真心呐。啊，治疗的方法，病人可以不必见面，不需要见面，他只要4个资料：第一个姓名，第二个出生年月日。

第三个，现在住在哪里？第四个，病历，他去检查病历，什么地方有没有病？啊，这是他所需要的资料。啊，几千里外都行，都有效。啊，什么方法呢？观想，完全有念头啊。首先把这个病人跟自己观想成一体，啊，自他不二。然后看病历，好，知道我哪些地方有病了。用自己的清净心，把这个病毒的细胞恢复正常。啊，一天做半个小时，连续做一个月，自己的病毒细胞完后恢复正常了，那边那个人就好了。很有效啊。啊，现在成为世界名人了。哦，不是传不传，传。到处传这个，有人跟他学的，都传。啊，那你学习呢，最重要的，你要把你的心恢复清净。啊，心里面那些东西，啊，记忆的东西，都要把它清除掉，全都得放下，跟佛法讲的相同。啊，负面的思想，就念头，果报是三恶道啊。正面的善念，好的念头，果报是三善道。换一句话是，只要有念头，出不了六道轮回。啊，所以他把善不善念全部放下，真正回到清净心，才能把自己带着病毒的细胞恢复正常。啊，他也有个口诀，口诀很简单，四句话，那就是他的咒语。啊，第一个，对不起。第二句，请原谅。第三句，谢谢你。第四句，我爱你。这四句话。啊，这四句话，句句都是出自于清净心，才产生效果。心不清净，它不能发生效果。

真有其人，真有其事啊。啊，他是20号到香港，在香港做了一次讲演。我在国外，21号约了见面，所以我20号就回到香港。啊，第二天接待他。啊，所以这都是经上说的，有自一心，二心妙土，由心转回已成世界。啊，世界怎么形成的？详细的说明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这部经讲过两遍，都没有讲完。啊，第二遍说的详细一点，讲了4000多个小时，只讲了1/5。

据估计呢，这部经圆满讲完要2万个小时。很不容易啊。无量寿经，古人叫它做中本华严，它的内容跟华严经完全相同，只是简略的。华严是详细讲，这个地方是略说。内容可以说是相同。弥陀经就更简单，便于朝暮读诵，坐坐万口，太简单了。里面的道理就是华严经，所以华严是大本，无量寿是中本，阿弥陀经是小本。这三部经的内容相同。华严讲的十玄门，连弥陀经上都举出，莲池大师苏超都说出来了。

啊，所以这个经里头讲，一旦开明，其所开明者呢，当人自省，啊，这一点非常重要。由自一心呢，这就先妙土。我们今天的心染污严重，啊，恶习气很深。所以居住在这个世界，生活过得很辛苦，道理在此地啊。那由心回转呢，我们这个物质世界要跟着心念头在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起心动念最好没有灾难这个名词啊，他们有我没有为什么念什么什么就会发生啊，境随心转嘛，老念灾难没有灾难，灾难也念来了，那为什么是你念来，不是别的来的啊！我每天念佛，佛来了，就不会有灾难啊！念灾难干什么？念灾难与自信完全相违背呀！啊，佛教我们老实念佛。啊，念极乐世界，我们这个世界就会变成极乐世界，这是多好的一桩事情啊！为什么要去念灾难啊？人家问我灾难有没有，我都说有啊。为什么有呢？你心里头念灾难，嘴巴念灾难，所以你就有灾难，就这个道理啊。你要问我有没有灾难，我告诉你我没有，我心里头没有灾难，有阿弥陀佛，我口里头念阿弥陀佛，不念灾难，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那要不然我们佛不是白学了。

是故，世事无碍，圆明具德。华藏世界有，极乐世界有，我们真搞清楚、搞明白了，现在也有。啊，确实没有障碍嘛。啊，华严境界在哪里？就在心前。极乐境界在哪里？也在心前。你不能欺辱。原因，你没有用真心。啊，华藏极乐真心变现的，啊，妄心显现出来，就是混乱、杂乱。啊，障碍重重啊！故经云：“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这是本经告诉我们的，真实之际者呢，真如实相之本际。本际就是本体，

本寂就是自己的本来具足的真心啊，不是从外头来的，就是本有。啊，故知所显现的当相即道即思而真。实在讲，华藏如是，极乐如是，我们现前也如是。啊，只是我们这个世界缺少圣贤教化，这什么原因？众生没福报，不能感应圣贤降临，原因在此地。为什么没有福报？我们没有学好。实在讲，福报是自信里头本来有的，你只要真修，它就会现前。

我是一个没有福报的人。啊，什么原因呢？过去生中没有福。啊，有福报富贵人，过去生中断我修善，积功累德了。他今天才得这个福报啊。自性里面的福报跟佛一样，见性才能得受用，不见性不行啊，得不到啊。啊，不见性要靠修啊。啊，那么过去生中没修，啊，这一生你就应该要吃苦头。

理搞清楚了，不怨天，不尤人。为什么呢？没修嘛，应该是这样的。老师劝我修，我很听话，真干。真干呢，晚年就享福了。晚年生活衣食住行一点不操心啊。很多人供养啊。自己受用不完呢。大家送给我的衣服，我可以开衣服店呢。帽子好像有几百顶啊，鞋子也有几百双啊。穿一百年也穿不完啊。这是这一世修的，不是前世，前世没有啊。所以你就晓得福报从哪的，修福就得来的是自然的自然的福报享了自在。心安理得了不自然的，用不正常手段得来的，虽享受心不安了不一样所以要懂得布施，多余的都有分给别人别人缺少的需要的赶快送给别人送完了我没有了不要紧，过两天就有人送来了，我很有信心所以我们这个日常生活用品是毫无保留感应不可思议嘛。当下即到即思而真，真的就在当下，就在面前，夜夜无非真如实相，一劫夜夜无非自性。是故超情离见，圆具实寻。这个几句话说得非常好黄念祖老居士要步入这个境界，这话都说不出来虽然是佛说的，学佛说也不容易，没有一些慧心之处就说不出来。华严之独胜，短在实寻。华严，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这一部经大家赞叹，认为是第一经。为什么？他说的太清楚了，太明白了，不能不服说的这么清楚明白什么？就在实寻。这个实寻是十种，叫奥秘，宇宙的秘密，万法的秘密，我们心里头的秘密，佛都把它揭穿了，都把它讲清楚，讲明白了。

听懂了真有受用。啊，为什么呢？我们人生的价值观变了。啊，人生的观念、方向、目标正确了。啊，知道我从哪里来，知道我回到哪里去，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知道这个世间事实真相，知道宇宙的真相，也知道极乐世界的真相。啊，到极乐世界干什么的？去进修的，不是去享乐。啊，不是永久住在那，阶段性。啊，在极乐世界学习，学习毕业了就离开，离开到哪去？真正回老家了，回归常寂光，回归自性，这才叫究竟圆满呢。今本君本经一句，啊，大乘无量寿经上也具足十玄门，足证本心不异华严。啊，无量寿经跟华严经没有两样。

华严幕后，以十大愿望导归于极乐。华严经真正的圆满，就是这一招。啊，普贤菩萨劝导大家发十大愿，往生极乐世界，向阿弥陀佛学习，华严才证道究竟圆满。啊，十大愿王就是归极乐世界。啊，《华严经》上说，菩萨不学普贤行，就不能成佛。所以，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极乐世界，人人都修圆满的普贤誓愿。啊，那我们在现在还没到极乐世界去，我们就开始学习，好事啊！跟极乐世界修行人相应的，这都要真干。不是每天念念，回想一下，没用处。啊，第一愿，离尽诸佛，心量打开。诸佛在哪里？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诸佛是讲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啊，特别重视的是未来佛。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华严经上说的。那现在他没成佛，现在烦恼习气他没放下，他放下就是啊，所以

我们对一个众生不恭敬，这一点没做到。啊，蚊虫蚂蚁是众生，他是不是佛？他是佛，一点都没错。我们看到蚊虫蚂蚁要合掌，蚂蚁菩萨、蚊虫菩萨。啊，我们在做功课的时候，希望他能够配合，不要干扰。他很听话了，绝不能看到把他打死，这不可以的。啊，用真诚心跟他沟通。啊，房子里面，特别是旧房子。啊，蟑螂，啊，还有老鼠，啊，时间久的房子里头就不免有这些小动物，啊，我们要互相在一起，互相照顾，啊，不要互相干扰。我们不杀害他，他会跟我们合作。啊，这十几年当中，不但跟动物，跟植物，我们种菜，菜园里面，啊，跟小鸟、小虫都沟通。我们的菜园划一个小区供养他们，他们专门到那儿吃，其他留给我们，我们有界限的，都能遵守约定。啊，人不讲信用，小虫讲信用，啊，这都不是假的。啊，我们照顾他，他们也要帮助我们。啊，礼敬祝福，连这些小畜生都礼敬，天地鬼神都礼敬，哪有对人不敬的道理？啊，这个人回报我，侮辱我。障碍我，陷害我，我对他还是礼敬。啊，为什么他在迷呀？他没觉悟啊！我明白了，我明白了，看到他啊，对我这样子，然后我要对他报复什么，那就大错特错了。那是以迷对迷啊，以物对迷不是这个说法，不是这种做法啊。物了什么呢？万法皆空啊。他所作所为对我是个误会，误会何必追究呢？误必何必去责备呢？没死啊，他什么时候觉悟了就回头了。啊，他没有觉悟，当然他不后悔。

啊，所以觉悟的人永远是快乐的，啊，永远存着报恩的念头，啊，回报的人对我有恩，陷害的人对我有恩，有什么恩呢？消业障啊，过去生生世世造的业，现在学佛没学佛之前造的业，

效啊，这些逆境就是效益。啊，所以你懂得多欢喜啊。啊，对人只有报恩的心，没有报怨的念头。啊，他对我误会，我看到他回避一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他不喜欢我，我躲避他，他就欢喜了。不要让他因我而生烦恼，这很重要啊！啊，称赞如来，他有好的事情，我们称赞他；他做了不好的事情，不但口里不能说，心里都不能有。只见人善，不见人恶。啊，善与性德相应，不善与性德相违。啊，我们不要受不善的干扰。这个很重要啊！啊，一切不善是错误，是从迷惑里面生的。他如果觉悟了，他就不会了。觉悟的心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得清清楚楚。啊，他怎么会做恶事？迷了才会做。这个要原谅他，要同情他。啊，要帮助他，啊，染污的念头，不善的行为，他有报啊！啊，六道里的三善道、三恶道，他有报啊！啊，我们自己希望在这一生当中超越六道，所以。善恶两边都不沾染，我们念佛求生净土，我们走佛菩萨的道路，这比什么都重要，要真正觉悟了。啊，十愿里面第三愿。广修供养啊，一般人讲布施，供养也是布施，是用尊重心、恭敬心、真诚心，那叫供养。我们对一切众生，把众生看作佛菩萨一样，我们对他是供养，不是布施。普贤菩萨带头啊，给我们做榜样。啊，普贤菩萨对畜生、对花草树木都供养，我们就不敢说不是啊。啊，第四个忏悔业障，天天忏悔，天天改过。啊，每天读经经典里面，佛教给我们做到。啊，做到比你还得继续做，没有做到的赶紧要把它做到，这叫真正学佛。

啊，怨怨都不可思议，怨怨都在提醒我们。

所以要认真学习，其如境界，法喜充满了，常生欢喜心呐，身心健康，啊，事事如意，啊，我们什么事情，每天都见。念佛，跟大家在一起分享，其他的没事了。

啊，那么我这一生当中，最近这个十几年，特殊的缘分，啊，这次没想到的，这个缘分是澳洲造成的，啊，到澳洲代表大学，啊，参加联合国的活动。我们的活动圈子看大，放大了，远。这不是我找的，他来找我的。啊，找到了，我们尽自己所知所能的，给他提出建议贡献。我们只是说说，我们只会念佛。啊，汤池是被逼不得已而做的。我们怎么会干这种事情？啊，但这是好事。目的呢，是告诉全世界，中国传统文化现在这个时代管用。就这么一句话而已，大家都晓得了，我们就没事了。啊，真正想到佛教这个教育，可以把人民教好，可以把国家带上轨道。现在有人在做了，斯里兰卡在做了，你去看看就行了。啊，我们看到心里欢喜，啊，一心念佛，先到极乐世界，本事学成了，再回来普度众生。啊，没有成就之前，不干这个事情，干这个事情太累了，太辛苦了，干不好。啊，必须把本事学成。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226页，226页第六行啊，第七，因陀罗网法界门。

以上微细相融门，名一重之相如相即，而为名重重无尽相如相即之意，故假因陀罗王为比喻啊，为喻以名此意。什么是因陀罗王？这下面接着说，地是天宫所悬之诸王，王有千诸，互相映照，一一诸中各现一切诸影，此是第一重之各国影现。而一诸中呢，所现之一切诸影，复现于其余999诸之中，是为第二重之影像。如是千诸重重影现，无有穷尽，以与诸法之相即相如，重重无尽。这意思就说得很清楚了。这讲的实际真相啊，这个微细相融，在现代的量子学家发现了，也确实呢起一点作用啊，最先进的这些大众传播啊，像这个手机都用数码的了啊，现在叫数码晶片啊，电脑这都用上了啊，这都是微细相融啊，3000年前佛就把这个道理说出来了啊。那么在佛菩萨他们的相融相即是真真不可思议啊。我们懂得这个原理用在机器上，啊，而不能直接，不需要借这个机器，用在我们身体，身体就是一部机器，啊，没有办法用在这里，啊，要用个补助的东西，啊，老花眼的，他佩服眼睛，这就是什么？这借别种东西，啊，没有办法了，能把老花眼修正。让他重明，让他无缘覆盖，菩萨有这个能力啊，这就是把道理通通用在自身，眼耳鼻舌身五脏六腑当中，这得大自在。那么实际上呢，这一重相如你明白了，重重无尽的相如相即啊，所以为什么别人起心动念呢？你知道啊，菩萨知道，菩萨跟一切众生，上是诸佛如来，下是一切众生啊，不但人起心动念知道，畜生起心动念知道啊，鬼神起心动念知道，他没有不知道的。这是重重无尽的相如相即。啊，这个
这个道理，古人用帝释天的罗网来做比喻，因陀罗网就是中国人叫玉皇大帝，佛经里面讲忉利天竺，他的大殿上面呢有罗网。是装饰品，那叫空中的庄严。那么这种罗网呢，古时候有，宫殿里头都有，用铜丝编成的。这个忉利天竺福报大了，用宝珠。连缀成的，人间没有那么大的福报，哪有那么多的宝珠？用铜丝编织得非常美，它有两个作用，最大的作用保护建筑物，宫殿的建筑，雕梁画栋。这个物的结构，梁跟栋都是艺术品，精工制造的，怕什么？怕鸟去做窝，所以用罗网把它包围住，外面看得见，你摸不到，保护这个罗网。柱子也是这样的，柱子他们也用罗网给它包住。你外面可以欣赏它，你不能触摸它。这都是保护这些这个高贵的艺术品。这个东西呢，在日本可以看到。我们在北京故宫去参观，我只去过一次。好像是80年代的时候，第一次到北京访问，赵朴老接待，我们是从香港出发的，故宫应该有，但是人太多，我们没有办法细看，我一看到人多，我就不愿意进去了，这里面挤满了游客。但日本我看到了，日本很多佛庙里面有，大殿上面是有铜的网罗网，忉利天宫这罗网是千珠互相映照。珠是圆的，它能照，它透明的，宝珠。像我们现在有些灯，用水晶造的，水晶的珠，面积没那么大，看灯的大小，也有几百个水晶珠。光光辉映。

他的一个小柱把其他的柱都罩在其中，那他这一个柱也被别的柱罩在其中啊，所以每一个柱啊叫互相映照啊，每一个柱各现一切诸影，这是第一种，各个影现。而一诸中呢，所现的一切诸影，复现于其他999诸之中，第二重的影现。有第二重，当然就有第三重，重重无尽呐！啊，这是重重无尽，我们用人跟镜子对照，看得更明显。啊，好像是闲愁过死。讲华严经讲得重重无尽，这个意思叫皇上听不懂，听不明白。啊，大师就请皇帝在殿旁边建一个八角亭。八觉亭建好了，每一面都有八面呢，每一面放一个铜镜，让这个镜子互相对照。上面放个镜子，下面也放个镜子，请皇帝在殿当亭子当中站住，往四面看一看，啊，皇帝就懂得了。站在当中看的时候，不知道有多少个人。这个影像在里头啊，立刻就明白了。啊，这是一个善巧方便。啊，这是我们有意造了一个模型让你看。实际上呢，实际上确实是这样。啊，我们这个眼就像一个宝珠一样，它能见啊，能见一切法，一切法通通入到这个眼球的瞳孔，眼球瞳孔不大，通通照在里面。啊，让我们第六识、第七识跟阿赖耶识，啊，他把这个影像传播，啊，给七识的相分、六识的相分、阿赖耶的相分，啊，这将八识啊，如果与他相应的心所统统联合起来，啊，像第六意识。啊，他所缘的心所，51个心所，他统统缘到。每一个心所，都有见分、相分、自证分、真自证分，统统都有。啊，传递的速度非常快，这一见到，那全部都知道了。所以，我们的分别执着立刻就起来。啊，一丝毫间隔都没有。啊，这我一时里面所说的心理学。啊，其分别第六意识，与第六意识相应的心所。啊，其执着

是第七识，与七识相应的线索。啊，跟这个道理完全相同啊。啊，真的是无有穷尽。啊，我们见别人，别人见我们。啊，我们见山河大地，现在晓得，山河大地也见我们。啊，所有物质现象，它能见能听，啊，甚至是这个。

啊，酸甜苦辣他知道，他不是不知道。啊，我们起心动念他晓得，那是第六意识的作用。眼耳鼻舌身意，五蕴皆空啊！啊，我们现在才真正懂得了五蕴讲的什么？五蕴讲的毛端微尘。啊，就是今天量子学家所讲的微中子，五蕴具足啊，变法界、虚空界，所有物质现象都是它组成的，叫基本物质，它具足五蕴，那么哪一法不具足？江本博士做水实验，只实验了水能看、能听、能懂的人的意思。啊，我跟他讲还不止这些。啊，他能闻气味。啊，他能品尝酸甜苦辣。啊，他有舌根。有鼻根呢，你现在才实验六根，才用了三个，眼、耳、意，还有三个。通通都有啊，所以一切万物啊，它是个有机体，活的，它不是死的。啊，这一板凳它有啊，活的。啊，为什么？微中子是活的。一切物质现象都是它组合的。啊，我们人来投胎。揽取阿赖耶的色法，就是物质现象，变成自己的身体。啊，这物质现象的本能一丝毫没有丧失。啊，一个人生要算微中子。那多少数字无法计算了啊，细胞是50兆啊，这些说细胞啊，那这一个细胞多少原子啊，多少个微中子，这不可思议啊，这个是因陀罗王法界门。啊，说明相即相如啊，是真的。我们跟一切万物相即相如，万物跟我们也是相即相如。啊，所以学佛之后明白了，我们的念头要纯正，不能有丝毫邪念，啊，不识人不知，迷惑的人他不知道，啊，但是我们的信息呢，他完全收到，收到他不知道，啊，他什么时候？恢复了他的本能，他全知道。过去、现在、未来，统统知道。啊，由此可知，众生迷惑是一时。

虽然长劫很长的时间，很长时间比本能还是很短暂。啊，他们会回头。啊，通通都能够回归常寂光。我们也是一样，只是早迟。啊，回归常寂光，这个能力完全恢复。

一般说，相信因果，不敢有恶念，不敢有不善的行为。佛经真的通了，就是把十玄门通了。敢不敢？比因果的力量还大，因果力量没这么大。这是自信本具无量的功德了，修学它就出现了。大苏云：“若念经护照，传要详细。”古人做过这个比喻，这个例子。八角亭一面方一个镜子，真的就出来了。如果现在又做镜子，比那个时候就高明太多了。那个唐朝那个时候只是铜镜呢，把铜磨得干干净净的。现在的镜子比从前进步太多了，不能比呀。那么有这么一个小亭子，八面摆八个镜子，互相对照。让你看看，相融相济，妙不可言。华严经上有，在本经中，我们本经也有，宝莲佛光品云：众宝莲花了周边世界，夜夜花中。除36,000,000亿光，夜夜光中呢，除36,000,000亿佛，夜夜诸佛又放8,000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上面第六名已经说啊，夜夜光中出36,000,000佛啊，是微细相融门啊，彼乃一乘之相继相入啊，更珍惜前后的经文，则可广显重重无尽的相继相入之妙意。到极乐世界都看到了。一个阿弥陀佛的国中，有无数宝莲花。真的是无数。宝莲花怎么来的？因是阿弥陀佛的本愿，无量劫的修学功德之所成，是因。缘呢，是众生发菩提心，愿生彼国。你看，有这个缘，七宝莲池就生一朵莲花。

一朵莲花上有念佛人的名字，啊，一点都不会错。你念佛的功夫勤，用的心纯真，这个莲花就很大，越来越大，啊，光色美好。啊，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就拿着这个莲花来接引众生。我们这个世界，往生极乐世界人数不多，但是你要想，无量无边诸佛刹土，每一天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就没有法子计算呐，不知道有多少啊！每一天去的人，啊，好在极乐世界是发心土，发心土其大无外，能容得下。啊，没有人多的，这种忧患没有。啊，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在极乐世界每一天有离开极乐世界的人也不知道多少啊，怎么离开了？毕业成佛了啊，成佛到哪里去了？回常寂光了啊，也不知道有多少。回常寂光是做佛去了啊，他不是菩萨了，他做佛去了啊。佛在哪里？佛无处不在，佛无时不在，佛是常寂光，常寂光就是如来啊。回归到常寂光，没有现象，没有现象啊，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没有自然现象，啊，所以有些宗教里面说，上帝没有形状，跟佛说常寂光这个意思相同。啊，这是真神。啊，真名。有一些宗教也达到这个境界，只是说法名词跟我们用的不一样。啊，佛法绝对不是说一定要学佛才能明心见性，才能见性成佛。啊，佛没有这个意思。任何法门，只要你一门专注，啊，能够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就成功了。不一定是佛教，什么教都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佛没有说是你只有修我这个才能成佛，别的宗教不能成佛，不如此。别的宗教不叫做成佛，实际上跟成佛是一个境界，完全相同。啊，无量法门就包含着不同宗教了，八万四千法门是大乘，三千法门是小乘，无量法门就不一切都包括了。佛事门中啊，一法不舍。啊，佛是觉悟的意思。只有一个原则了，至心一处，问题解决。

不是佛法，也修之心一处。这个一处里面呢，有浅深不相同。一处是定，禅定，禅定确实有浅深不一样，有世间禅定，有出世间禅定，有出世间上上禅定，通通叫智心一处。大乘佛法，他的目标是出世间上上禅定。与学不学习、认不认识字，这个没有关系。不但佛教里的有。没有认识字，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其他宗教里的也有，有不认识字的，那个宗教里头的主教，或者是创始人，都有。回教里头讲先知，佛门里面讲菩萨，确实有不认识字的，能达到这个境界。为什么？这就是一切众生呢，他本来是佛，变成众生呢，是迷了自性。只要把这个迷惑放下，就恢复他本来面目。就是这个意思。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度众生的方法，真正不可思议。往生到极乐世界，那些菩萨们，生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致菩萨，他们的能力、智慧、神通、道力，跟阿弥陀佛相仿佛，很相似。弥陀有这个能力。个个人都有这个能力，个人戒言他有缘众生，每个人有缘的众生都数不尽呐，这么多有缘当中，有缘成熟的，有还没成熟的，这些定的道理。这我们能想得通的，什么叫缘成熟呢？听到这个法门，他就相信，他就发心，他就肯念佛，这是缘成熟的。听到这个法门，有缘，不想往生，不想念佛，这没成熟的。那么当然，肯定是成熟的人少，没成熟的人多。没成熟，过几年他就成熟了。有缘众生无量无边呐，我们不是一时就能读经啊。生生世世，年年月月，

0: 不行的。
1: 啊，他陈述的信息，我们很清楚知道。啊，到你明心见性之后，十方世界都是我们自己过去生中啊住过的。啊，都跟那些地方众生结过缘的。啊，为什么？相即相入。你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了。啊，无论哪个世界，都有跟我们有缘的众生。啊，成熟的要帮助他往生到极乐世界，没成熟的要给他做增上缘，啊，要给他加分，统统照顾。啊，没有缘分的跟他结缘，怎么结缘呢？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听见了，缘就结上了。业力而根，永为道种。啊，现一尊佛像，让他看到结缘结上了。啊，现什么样的像？阿弥陀佛的像。怎么现法呢？生到极乐世界去的人，相貌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所以一切众生，极乐世界的众生啊，为他有缘人现象，肯定全是阿弥陀佛像，众善根呐。啊，这是菩萨事业啊。每种善根替他种善根，有善根的帮助他成熟，一见成熟帮助他往生。一切菩萨干这些事情，现身说法，现无量无边身。度无量无边众生，他没有起心，没动念。啊，他所修的叫净业，他没有染著。啊，所以他不会受连累，不会堕落。啊，不会退转。又变成凡夫了，不会，啊，不起心，不动念，能做一切佛事，啊，跟释迦牟尼佛一样，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应化在世间，皆如是啊。啊，那么我们没到这个程度，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还会起心动念，啊，自己心里很清楚，我跟极乐世界距离还很遥远，啊，怎么办呢？专修净业啊，外面的事情可以随缘，缘成熟了，不费力气的现。啊，不攀缘，不攀缘，不去制造机会。啊，机会是可以制造的。不用，我们心就是定的。

啊，有缘我做，没有缘我不做。可以制造机会的，我不制造。我一心专求西方，到极乐世界证得圆满，多自在呀！啊，决定不能耽误这一生成就无上菩提，这是真正觉悟的人。啊，住在这个世间，时间长短，交给佛去安排。佛需要用我们表法，多住几年，不想不妨碍。那说可以不必了，不用了，不用就去。这个道理要知道。那么在极乐国里头，有无数莲。莲方无数光，光现无数佛，佛现无数国土，国土当中又有无数莲，那莲又放光现佛，每一莲花遇一个地柱，如是莲花周边佛国，可见本经正显华严。因陀罗王重重无尽，世世无碍之玄门。啊，极乐世界真是这样的。啊，不但极乐世界这么明显呢，我们眼前何尝不是？啊，我们眼睛放光啊，跟一切境界色相相即相入，

啊，耳与一切音声相继相如，鼻对的是相，舌对的是味，身对的是触，意对的是知，无一不是，唯悉相如，就是相继相如。 重重无尽的，是我们自己不知道啊，迷了。十玄境界，不管是迷是悟，它都在眼前，都在当下了。啊，所以知道之后啊，真的。 我们一定要学佛，要学阿弥陀佛，义正庄严，给大家做个好样子。啊，我们是弥陀弟子，啊，中国人家嘛，不能给阿弥陀佛丢人呐。 弥陀弟子总要做个好样子给人看呐！啊，我们尊重阿弥陀佛，我们喜爱阿弥陀佛，我们希望亲近阿弥陀佛，做出不好的样子，怎么对得起他？啊，再看下面一段。 第八，拓思显发生界门啊，由上。

无尽，故尘尘法法，皆是世事无碍法界，故可任就一尘一世，显此法界之全体。啊，法界全体在哪里？任何一法里头，都含容法界全体。

啊，有人跟我说，这你看现在科学多神奇，多不可思议。啊，小小一块，比指甲还小的晶片，里面包罗万象。啊，这不是学佛人说的，

60年前的人不敢想象啊。我们讲这一部经，1200个小时，放在一个很小的机器，随身听，1600个小时全在里头，就是一个小经片。啊，你看这书多笨重，一大堆。啊，几十册，啊，一个小镜片里头，通通容纳在里头。啊，学了佛之后才知道，科学跟佛法比还差很远。啊，为什么呢？佛法里头讲的，变法界、虚空界。融在一粒微尘里面，肉眼看不见的，里头多少东西？里头有整个宇宙。啊，这是这个话，以前讲经的人不讲，为什么呢？没人相信。啊，人家说你骗话，你这是神经不正常。那所以不是那种人不能跟他讲话。啊，他会笑话你，他会骂你。啊，现在这个科学技术到这可以讲了。你看，一个那么小的一片电晶体。可以容纳一部四库全书。真正不可思议。啊，佛说的一个极微之微，啊，今天讲的微中子，能容整个宇宙。啊，变法界、虚空界，都在这一尘之中。一尘具足，尘尘具足。啊，以前我们听到这个经文，这十玄门呢，真是把我们搞糊涂了。那个玄就是把我搞糊涂了，想不通啊，这怎么可能呢？啊，十玄门我过去讲过多少次，都含糊笼统，因为自己也搞不清楚啊。啊，这个几年看到一些科学报告的时候啊，想通了。量子力学帮我们很大的忙，我们没有证悟，没解悟，啊，确实是如此。啊，秀兰博士到我这儿来看我，在我这个山庄告诉我，啊，这个座椅会看会听呐，懂得人的意思啊。啊，墙壁也会听啊，地板也会听啊，天花板也会听啊，没有一样不懂啊，一点没错。啊，他不是佛教徒，他懂得，他知道宇宙一切万物，啊，花草树木，山河大地。通通有见闻觉知啊！我们六根起的作用，他们通通有啊！不必用眼耳鼻舌身，它自然有啊！这个就让我们又体会一桩事情：大乘经上讲的六根互用。
任何一根都具足六根的作用。啊，都我们讲体身体。啊，树木花草确实它只有一个，它没有眼耳鼻舌，它有个身。就是这个身具足六根的作用。啊，水没有眼耳鼻舌，哎，但他会听，他会看，他懂得人的意思。那他会不会闻香？会不会晓得酸甜苦辣？肯定晓得。你没有办法的测出来，他真有。啊，不需要眼耳鼻舌根这个东西。啊，自性里头本来具足，啊，他就具足这个体。啊，这个体里头就能够有六种功能。啊，我们看到科学报告啊，很多东西联想都想通了，有可能不是假的。啊，诸佛菩萨真的了不起，他们怎么知道的？禅定当中知道的。啊，定中有境界，定中没有时空，所以能看到过去，能看到未来。十方三世啊，都含摄在其中啊。如大树立相数倍，触目皆道。啊，道在哪里？大乘里面讲道，就是讲的佛性，讲的自性，讲的真如。啊，在哪里？立相数倍。是做一个比喻啊，明白的人一看懂得了。啊，你眼能看到，你耳能听到，你身能接触到，啊，意你能知道，就能够思想。无疑不是道啊，无疑不是真如啊，无疑不是自性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

啊，佛在哪里呢？就在当下，不必别求啊，别求求不到啊。要向自心当中去求，啊，到外面去求叫外道，外道是永远见不了心的，啊，永远不会觉悟。经中菩提道场品曰：“又其道场有菩提树，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无生法人。”啊，这三种人成就了应祥人。柔顺人、无生法人，都是菩萨所证得的。啊，而且是地上菩萨，七地菩萨证无生法人。啊，前面初地到六地，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与诸众生而作佛事。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会帮助你开悟，会帮助你证果。啊，这就是宗门所谓的，你会吗？”你会看，在色里头见性；会听，在身里头见性。啊，你会闻，在味里头见性；你会吃，在酸甜苦辣里头开悟了。真不可思议啊！啊，六根接触六尘呢，那会的人呢？都能开悟，会的人没有别的，就是智心一处，这个东西妙绝了。我们谁不会心散乱？啊，我们六根接触六尘，起的是妄想，起的是杂念，起这个不开悟，啊，这就不会呀。不会用心呐，我们用散乱心，用分别心，用执着心，就全用错了。用这种心就造业呀，啊，搞六道轮回呀。啊，菩萨用什么心？用清净心。用平等心，用正觉心，他开悟了，他明白了，全在用心不同。啊，一见彼树，可证无生。是真为脱思显发生解之宣之。啊，思就是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啊，依托这个思，觉悟了，从这上见色闻声觉悟了，这叫。脱思显法，显就是觉悟，啊，生解，生解是开悟啊，明白了，心要用得转，印光大师文钞里头好像有一

一段，我记不得是哪一段。有一个法师专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一天念十万声。念了几年，他开悟了。世间典籍，那就是讲我们四书五经，像四库全书，他没念过，他全懂。印祖有这么个记载。这就说明什么呢？真正明心见性，没有学过东西全知道。人家问你都能答得上来，没错误。所以没有念过书，开悟之后，他什么都知道。念佛，功夫成熟了。他跟这个世间没有缘，他就往生了。真正念得一心不乱，就是大彻大悟。经中叫离一心不乱。跟宗门明心见性是同一个境界，事处世间法全通了。这个时候就看他跟这个世界众生有没有缘了。如果跟他有缘的众生有成熟的，他一定留在这个世间帮助他们。一看没有，没有就走了。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时候也实现这一招。从菩提树下出定。出定要是没有人请法，佛就入般涅槃了。那这个时候，佛只说了一部《华严经》，定中说的。有能力进入他禅定境界里头，听他讲《华严经》，发生大事。全是明心见性的人，听佛讲华严，三乘凡夫没分。三乘是大乘，声闻缘觉。他们没有能力进入世尊禅定之中，他没有能力。这个时候是幸亏四禅近居天人看到了，近居天人是凡夫啊。他们住在第四禅无不还天，在那里修行，看到这个地球上释迦牟尼佛在示现成佛，没人请法，
赶快下来啊，化作人身向佛请法，请佛住世说法度众生啊，佛答应了。啊，这就到落叶园去找他五个同伴，这五个同伴都是他的亲戚。啊，他出来修行，他的父亲不放心，派五个人跟着他，照顾他。五个人也都出家了。就是五比丘啊，落叶园就读五比丘啊，开始讲经教学啊，这个我们要感谢净居天人呐、啊。啊，所以你看，花果树木皆作佛事。一切万法没有一个例外的极乐世界如是，我们这个世界也如是啊。确实有参禅的啊，看到花开花谢，树木凋零，雨打芭蕉，哎，这个时候他豁然开悟了。这不定在什么个缘分啊，他的功夫用得很纯熟，将悟未悟的时候啊，不一定哪来的灵感，一下就想开悟了。啊，花开花落不是常常开吗？为什么不开悟？就在那一刹那啊，他悟入了。啊，雨打芭蕉，平常的事情啊，下雨天都能听得到啊。哎，就在那个时候，他常常听也没开悟，就在那个时候开悟了。过人的缘分不一样啊。啊，那么这种缘分我们相信，我们每个人的信息佛菩萨收到，在将悟未悟的时候帮助你一把，那叫加持啊，得佛菩萨加持，大彻大悟啊，可不可能呢？非常可能。第九，设施各法一乘门，这是讲时间。此门表言处无碍，言是延长，时间拉长了；处是把时间缩短，所以时间不是真的。以上八门，恒是圆融之相。前面八个都是讲的空间的啊，所以说恒是空间，万法圆融之相。那么这是术士，术士就是讲过去、现在、未来，设施的啊。过现未三世，过去、现在、未来，啊，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三世，每一世呢，又有过现未来三世，这成了九世。啊，过去有过去、过去，

过去、现在、过去、未来。啊，现在呢，有现在、过去、现在、现在、现在、未来。啊，未来呢，也有未来、未来、未来、现在、未来、过去。这就九识了，真九识了。九识互入，互相摄入，就变成一总识，就变成一识。啊，这个一识跟前面九个相合呢，就成为摄识。这摄识各立之法，同时具足显现，是曰各法一成。瓜婆说：“别一之法，具实成就啊，谓之一成。时间没有了啊，这个九识啊，在一念。”一念呢，具足就是。啊，九识之法的时候，在一念当中见到。啊，过去、现在、未来，过去、过去、过去、现在，啊，过去、未来，全看见了。啊，所以语言这段事情，啊，我年轻的时候向李老师请教，真的是假的？老师告诉我，真正有甚深禅定功夫的人，他说的是真的。啊，为什么呢？在定中境界能看到未来，是他的限量境界，那个不是假的。而且呢，看到未来发生的事情，我年轻的时候出来讲解，那个时候40多岁啊，也不算年轻。我记得我在台北年游念佛团，是居士道场啊，主持这个道场王天明老居士啊，这个居士是将军退役，那个时候他好像将近80岁了啊，中将退役的啊，他告诉我一桩真事情啊，抗战期间他在一个军里面当参谋长，那是少将啊，住房在江西，啊，附近呢有个道士，这个道士有神通，跟他们常常往来。啊，有一天老道送一个信给他，叫他们赶快呀，搬到高地。说这个地方会淹水，他不相信，他就派人，你们去看看，老道住的地方跟我们这里不远，我这儿淹他也淹，看他有没有搬走。结果到那去看，老道真搬了，哎，他就警觉到了，那可能有真的，他就把自己这个部队的时候迁到高地，第三天果然山洪爆发，那天被淹了。

当然水很快就退掉了，可是真的被淹掉了。那个药不搬走的话，会有很大的损失。这3-4天之后。

这战争非常猛烈啊，告诉他在哪一个方向，在海上啊，距离很遥远啊。那么这些军官呢，高级军官呢，去查这情报没有啊，他讲这些完全没有。3个月之后，珍珠港事变，日本人偷袭珍珠港，哎，跟他讲的那个方向距离完全相同。3个月之前看到，啊，那说未来呀，啊，未来的未来，未来的现在。啊，能看见，这不是假的。啊，王老居士告诉我，啊，定确实能突破时空位置。啊，所以李老师告诉我，预言如果是这些高僧大德，他们在定中看的境界，写出的东西可靠。它是限量境界。啊，其他的没有这种功夫。啊，多半呢靠速修。啊，像中国的易经、卦象，从这里推测的，有准确的，有不准确的。所以，差之毫厘呀。谬之千里，啊，不能100%的追求。禅定里的见解是100%的，啊，但是他要跟你说，说准在什么时候也很难，啊，因为在禅定里面，时空没有了。啊，可能看见是过去的事情，几百年前的事情，啊，那已经过去了。能看到现在，能看到未来，啊，看到现在管用，有这个缘分可以避一下。啊，是这是讲到语言。

那么此十事各离之法，同时具足显现，这叫各法一真。啊，过去过去，现在现在，现在未来，未来未来，完全靠定功的前身。这样的设施，阿罗汉就能做到。啊，但是阿罗汉要入定，他才能见到。他不入定，他见不到。菩萨比阿罗汉高，菩萨不需要入定。你随时问他，他随时就告诉你。啊，当你这一问，他的境界就显现，他就入这个境界，所以他知道。那么现在这些语言很多，鬼神也有相同。

啊，我们常常也得到这些信息，如何来处置？要用智慧鉴别，啊，去鉴定。我们智慧能力也有限，啊，总的原则可以做参考，不能完全相信。啊，完全相信你上当了，你找不到他。啊，他给你开个玩笑。啊，可能我们就很难处理了。啊，所以念佛求感应比什么都有效。啊，我们懂得一个原理，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些谣言起不起作用？我们如果被他骗了，真起作用。啊，他传来时候有灾难，我们心里头没有灾难，这是最好的应付。我们心里头念佛，啊，这个事情，连美国布莱登博士都知道。啊，他教人应对2012玛雅灾难预言。啊，他是这样教人的：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这个灾难就没有了。这个话是正确的，跟佛经上讲的一样。为什么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些是搞量子力学的，他们懂得境随心转。我们念头正了，就不会有灾难了。啊，佛在《大乘经》上说得很清楚：水灾、贪心引发的。火灾嗔恚引发的，风灾愚痴引发的，傲慢会引起地震，怀疑会引发山崩地陷，这些不是自然灾害啊，这些是我们不善念头所感应的，我们念头转过来了，不贪不嗔不痴不傲慢不怀疑，这些灾难就没有了。啊，我没有这些念头，别人有啊。啊，我是别业的，跟别人在一起是共业。啊，共业有，我在这个灾难里头可以幸免。啊，共业里头有不共业。不共业里头有共业，也是交叉融通的。啊，如果大家都不去想这个灾难，这灾难就起不来。啊，所以造谣生事也是业报。啊，散布谣言是有罪的，要负因果责任的。啊，古人常讲啊，谣言止于智者。啊，一个有智慧的人呢，他不会相信。啊，学佛的人怎么会听信谣言？哪有这个道理？

啊，那么这个日期距离我们很近的，还有20几天，到底是真是真是假？到那一天，谜底就揭穿了。啊，可是我们决定要劝大家念佛、念观世音菩萨啊，多好！不要想这个灾难。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们心里有佛有菩萨，没有灾难。啊，这就是真正化解灾难的妙法。啊，为什么不念佛？为什么不想佛？去想这些事情，错了。啊，佛给我们讲，一切法从心想生，想什么就变什么，这真的。科学家也证实了，啊，物质现象的基础是意念，念头可以改变物质现象。我们为什么不用好的念头，要用不善念头？这错了啊！啊，听别人说不要害怕，害怕我们就受影响了。啊，我们用智慧来判断，用智慧来应付啊，最好不受他的影响。我们的功夫加分啊！平常一天念10000声佛号，我念30000声佛号，念50000声佛号，回向给一切众生。回向给这个地区啊，不能化解嘛，至少也把它减轻，这肯定啊，能叫这一方灾难减轻啊，减少损害。学佛的人能做得到。又普贤行愿品曰：尽一切皆为一念，我于一念见三世啊。戒行言出同时，三机一如。啊，这个是事实真相。不是随便说的啊！尽一切劫为一念，问题解决了，灾难也解决了。我于一念见三世，这个一念。就是佛说的智心一处啊，不能有杂念，不能有妄想，不能有邪念啊，这一念就是阿弥陀佛，问题就解决了。一句佛号念久了，念佛三昧心前了，你就见三世了，能见过去，能见未来。啊，为什么？清净心当中，没有空间为此。啊，这都是显示

言出同时，三机也如之意。啊，人可以回到过去，也可以进入到未来，融通无碍。啊，我们一般讲通通在定中，定中能见弥陀，能见释迦。啊，智者大师诵《法华经》，诵到药王品入定，啊，见到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讲《法华经》，还在讲。啊，他看前面有空位置，他坐在那边听了一座经。出定之后，告诉大家，释迦牟尼佛《法华经》一会还没散。啊，这是什么？这是进入过去了。智者距离释迦牟尼佛大概有1000年，啊，回到过去，看到世尊，啊，这些事情，在《高僧传》里面，《神僧传》里面记载的很多。啊，三世圆融啊，故大疏曰，这是华严经疏钞，若一夕之梦啊，高香百年啊。中国传奇小说黄粱梦啊，写得很有趣啊。一个穷秀才，啊，在个道观里面打瞌睡，做了一场梦。啊，道士，这道士有定功，啊，在那煮小米，黄粱煮小米，煮小米粥。啊，秀才是打瞌睡。等他梦醒了，他梦醒了差不多几十年了。他做梦啊，他就赶考，考得很顺利，中了举人，中了进士，又做官。啊，这个得罪他的人，他都报复了。啊，跟他好的人啊，他也报他的恩，啊，报恩报怨。啊，最后的老年老了，好像做到宰相，啊，告老还乡，荣归故里。一觉醒过来，小米粥还没煮熟，道士给他开玩笑：“怎么样啊？一生荣华富贵呀、啊，如何啊？”他这一下就觉悟了，一场梦而已啊。啊，人生确实是一场梦啊，100年一刹那了。啊，知道。人生是一场梦，就不要再计较了，不再执着了，啊，决定不跟人结怨了，
没有意义。

0: 啊，冤家宜解不宜结。啊，我们就会做了。啊，知道人生非常短暂，人与人之交往很难得。 无论是善是恶，是好是坏，都不要计较，都要用真心来对待，用大慈悲心来对待。啊，别人作恶，我们行善去感化他。啊，希望帮助他回头，只要是认识，都叫有缘人。 啊，即使有缘人，我们就要帮助。啊，他在迷惑的时候、颠倒的时候，不容易听进去，不要紧，做好样子给他看。啊，假以岁月，慢慢他会觉悟。啊，到他梦醒，他就明白了。 那本经之中啊，也多现词啊，如大教缘起品名，能与念情呢，诸无量意见。这就是时间呢，长短没定呐。啊，念情是很短的时间。 将很短的时间，斩为无量意见，可以。啊，为什么呢？时间不是真的，空间也不是真的。啊，真相没有时空。 不同时空的维次，是从妄想生的，就是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啊，产生这个现象。这个现象在佛法里面属于不相应法。 啊，在《白法明门论》里头，它是属于不相应心法。所谓不相应心法，就是全是假的，不是事实，是一种抽象概念里面生出来的，不能说它没有。 啊，但是它绝对不是真的，所以时间、空间都属于不相应心法。啊，它有24种不相应。啊，它是从心心所色法里头变现出来的，它哪一法都不是。
1: 啊，是个抽象概念，啊，所以能延长，能缩短。
0: 德尊普贤品云：于一念起，便有一切佛土。啊，这是极乐世界的人，有这个能力。 一念同时，一处，啊，有这个能力，在一念之间化无量无边身，啊，遍有一切佛。

啊，去干什么？功夫、文法。啊，在极乐世界随时都可以。啊，自己的本身在阿弥陀佛讲堂没动，化身出去了，化身真能办事，不是假的。啊，能供佛，能闻法，也能帮助一切有缘众生。啊，帮助一切有缘众生，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一样。应以什么身？帮助他就现什么样的身。看他的程度，应该给他说什么法，你就会教他什么法门。啊，自己没有起心动念。啊，如果有起心动念，那你退转了。没有起心动念，啊，法而如是，啊，没有心怎么会做到？自自然然就是这样。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现身说法，做得圆圆满满。这些事项也都在我们面前呢，与诸佛菩萨感应道教的事情很多啊，我们为什么没有？我们的心念太杂了，严重的执着、分别啊，起心动念没有关系。不妨碍，那个很危险。严重的障碍就是分别执着，啊，特别是执着。啊，能够把分别执着淡化，越淡越好，跟诸佛菩萨信息往来啊，机会就多了啊，就有这个缘分了。佛菩萨没障碍，障碍都在自己这边。又各谈福德平平，于一时情，往复十方无边尽刹。同显此第九玄门啊，第九玄门是超越时空啊，一事情就是一餐饭的时间，不长啊，啊，大概半个小时吧，啊，能够往返设方。无边尽刹，尽刹是佛刹啊，十方世界诸佛的道场，一餐饭的事情我已经来回了啊，来回自己的事情就是办妥了，去供佛，去闻法，包括顺便呢，去帮助有缘众生现身说法，一餐饭的事情。

是十种奥秘，非常深奥。

非常玄秘，很深的，很广啊，不是凡夫境界，但是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凡夫时时刻刻没有远离，就是看不见，摸不着，完全不晓得有这个事情。等待有人说穿了，哦，原来如此。啊，可是最重要的呢，我们解不行的，只有解悟啊，没有修行，没有证得，啊，这个理解也没用处。啊，但是理解呢，比不理解要好。啊，我们向往这个境界，我们知道自己怎样能够把这个境界找到。啊，那就是至心一处，这个境界就现前了。我们用什么方法至心一处？老实念佛。啊，印祖说的一个人，啊，是一个出家人，啊，每天念十万声观世音菩萨圣号，啊，念到开悟了，世间典籍不学自然通达，啊，世间典籍。就是四库全书啊，世间典籍啊，在中国是儒释道三家了，啊，都是世间典籍。啊，慧能大师开悟之后，世间典籍不需要去学，全都贯通了。啊，你问他什么，他都知道。最后第十条，主办圆明。具德门，横竖万法，成一大缘起。横是空间，竖是时间，宇宙之间，万事万物，是一个大缘起。大缘起在一念之间，啊，所以宇宙的形成不是进化，啊，科学认为是进化，不是的，是一念，法法交彻，故谁举一法了，其他一切法即伴之而缘起。一皆举一法为主，则其他一切法皆为伴，而复于此一法，更以他法为主，皆于法成伴而今即止。故一法圆满，一切法之功德，是名圆满具德。

这是说我们自性本具无量等能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告诉我们：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啊！具足什么？他没细说。佛在《华严经》上说出来了：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这就是你具足的啊，不是从外头来的。自性什么都没有，自性什么都不缺。没有缘的时候，它是空的，叫常寂光，常永恒不变，即如如不动，光遍照十方，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这是，这是我们的本体，这就是自己的真心，这是自己的本心。啊，所以心量要大。啊，变法界、虚空界都是自性变现的。啊，为什么不能包容？哪有这个道理呢？啊，不能包容就是不能见性。啊，也就是修行功夫没法放，没有办法向上提升。啊，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量大佛大。”我们希望自己有大福报，有大智慧，从哪里来？量大就来了，包容就来了。设玄门是圆满，大圆满。啊，门门都是自己自性本具的德能。啊，能大师说的，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是玄门。这真的不是假的。所以是玄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在起心动念之处。啊，一切处是恒，一切时是数。啊，这就是恒是空间，数是时间。时空交叉，成一大缘起。一大缘起是一念不觉，一念当中现前的。啊，真的，它同时现的，没有先后，确实像我们幻灯片一样，打在荧幕里头。啊，一时顿现，绝对没有哪个在先，哪个在后。啊，有先后就是假的了。啊，没有先后。啊，这个生灭的时间短，频率非常高。啊，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重叠的现象。啊，许许多多念头重叠在一起。啊，弥勒菩萨说一弹指32亿8000年，啊，320兆，一弹指320兆个画面融在一起，让我们看到现象。如果单是一个看不到，啊，单是一个六根都圆不到，啊，第六意是想啊，这最微细的了，他都想不到。啊，只有在甚深禅定当中，你才能圆到。啊，不是禅定。

认不到。啊，没有说别人呢，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全是说自己啊。所以叫内学啊，认识自己不简单呐、啊，不认识自己是迷惑啊。佛菩萨的教学没别的，就是教我们认识自己啊。再说别的事情，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课注》第228页，228页，从第五行看起。十，主办圆明福德门。横竖万法，成为一大缘起，法法交持，故随举一法了，其他一切法呢，即伴之而缘起。一皆举一法为主，在其他一切法皆为伴，而附于此一法，更以他法为主啊，即于法成伴而尽即止。故一法圆满一切法之功德，是名圆满具德。

实行。最后一条，恒是讲的空间，数是讲的时间，用时间跟空间交互，成就了一大愿起。这个大愿起呢，就是整个宇宙啊现前了。啊，多少人古今中外都在探讨这个问题，宇宙从哪里来的？这一切法怎么发生的？啊，生命从什么地方来的？我从哪里来的？这大问题啊！啊，这些都是科学跟哲学的难题。啊，千万年来，多少人在探讨？在研究，说法很多，但是都不能叫人心服口服。啊，有人说，人是从猴子进化而来的，那现在那些猴子为什么不变成人呢？啊，为什么一部分进化，一部分不进化呢？啊，所以这都讲不通。啊，说的好像有理，细心一想啊，漏洞百出。说的最圆满的、最究竟的，还是佛经。但是佛经说的这些话了，人不懂。啊，譬如这一句话说的好啊。主办圆明具德，那这话什么意思？很难体会，步入这个境界确实难懂啊。那入这个境界不容易，要有相当修行功夫啊，才能够切入。没有能力切入，也有一个办法可以能够理解，那就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熏修久了心就定了，定就能开悟，定就能理解啊。经上讲的这句话，所以不懂别去问他，不要怀疑啊，要尊敬，对佛要尊敬，要有诚信啊，去读，读上几千遍，那是什么？心定下来了，用这个方法来修定啊。读书千遍是为什么？是修定。定到一定程度，开悟了。这一开悟啊，就见性。哎，这话的意思就明白了，就懂了。啊，这种方法，古人今人，确实有人真干，真正收到效果。啊，印光大师给我们说了个例子，他还不熟读书千遍啊，他念观世音菩萨就念这一句名号，一天念十万声啊，念了几年之后啊，有一天豁然开悟了。没有学过的，没有读过的，这些

典籍，世法佛法他通通读懂，证明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世出世间法通是自性具足的，自性不具足它怎么会现出来啊？越大缘起，有缘它就现了啊。这个缘是什么？最初一念不久，啊，这一念不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没有时间，就在当下。啊，这个里头要讲，很难说，讲几天都讲不明白。啊，确确实实，变法界虚空界里面没有时间空间。啊，我们被这个东西欺骗了，被这个东西障碍了，总觉得有时间有空间，殊不知时间空间假的，从妄想生，所以它不是真的。啊，你要问几时，这就外行了，你就问错了，那迷了。啊，确确实实就是当下一念。现在我们搞了这么多年，对当下一念呢，有了一点概念。概念并不清楚，模糊。啊，这就很难得了。弥勒菩萨给我们说，一弹指32亿8000年里头的一念，这叫当下一念。这个一念时间多长呢？啊，用现在人的说法是1600兆分之1秒。我们怎么去体会？老式的电影在荧幕上播放是24分之1秒，已经把我们欺骗了，几乎误以为是真实了。那现在摆在我们面前，1000万法，他们的频率是1600兆分之1秒，一秒钟波动1600兆次，所以它是在眼前，我们肉眼看不见。啊，24分之1秒，我们肉眼有感触，什么现象？不知道。啊，如果24分之1秒这个光打在荧幕上，它立刻就消失了。我们眼睛会感觉到有一道光闪了一下，就没有了。那光里头什么东西不知道？大概在1/2秒，我们能看到，哎，这光里头有些什么东西，很快闪过，有一个概念。啊，是个房子啊，是个树啊，是个山啊，有这么一个概念。啊，没看清楚，太快了。
真的一切法了，真相就在眼前了。有定功的人心，他们能看见。现在讲，他们有能力捕捉到，啊，他的六根比我们厉害。我们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散乱的，他们集中，啊，这就是佛说，智心一处。啊，集中就是定。啊，这个里头有很多层次，前身大小不相同。大定、深定，能看到极微细的色相。啊，所以佛说，这个缘起之法，特别是宇宙缘起之法，啊，八地以上的定功，他能看见，啊，而且看得一点都不错，啊，完全通达事实真相啊，啊，这才真正是正知真见。我们的正知真见是从佛菩萨来的，佛菩萨说了，我们相信，我们不怀疑，从这么来的，不是自己亲证的啊，所以我们有退转，有忘失，时间久了忘记了啊，亲证的不会，没有这些副作用。佛法重视清正，啊，解是前方便。佛要求我们，啊，把他所说的我们听明白、听懂了，你要去清正。你不正不算是你的。啊，你要清正到的时候，那就是你的。啊，如何清正？恢复你的真心。真心见真相，妄心见妄相，就这么个道理。啊，用真心要紧呢。啊，佛与法身菩萨，无量法门的教学，就为一桩事情，都是叫你真心用事。别用妄心，啊，妄心尽是过失，尽是罪孽，啊，感的果报多不好，啊，何必去用妄心？假的嘛，虚情假意，啊，这些人在经典里面。佛称他们为可怜明者，为什么？自造我因，自受我果，啊，因果循环，受果报的时候，不但没有醒悟过来，啊，加深了他我念，造更重的罪业，啊，所以这个因果循环呢，是往下走的，越陷越深，啊，一直陷到无间地狱，啊，这是诸佛法身菩萨所看到的事实真相。啊，但是这事实真相都没有自信。

句话讲，就像做噩梦一样啊，把它看作梦幻泡影。事实上它确实是梦幻泡影啊，只是这些人迷在里头，他不肯回头。

灌顶法师说得好啊！佛所讲的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都救不了你啊！你的业很重，罪很深，无法救你。最后还有一句：阿弥陀佛，能救你，妙不可言。啊，为什么？阿弥陀佛就是圆满的心得。啊，心得无量无边，无尽无数，一句阿弥陀佛就圆满了。啊，你要懂得。为什么这一句佛号就圆满了？啊，那跟你讲，至少你要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就明白了。你在这个时间搞明白不容易。这个时间，禅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你做不到。教下。大开圆解，你也做不到。念佛念到理业心不乱，你也做不到。啊，所以在这桩事情，在这个世界，古往今来，只有极少数的人，啊，在历史上可以能指出来的不多。啊！可是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功身的功德的加持，你做阿惟越智菩萨全知道了。啊，这些都是事实，我们能相信呢？不怀疑了啊！所以，高等的佛法确实跟今天的哲学、科学融在一起了啊！哲学、科学最后的目标就是要解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佛经上。已经说明了，这一大缘起当中是法法交彻，一法里头有一切法，任何一法，一根汗毛断，一粒微尘，即为智慧。都圆满含摄一切法，所以随举一法，其他一切法也伴之而缘起，一切法跟他一起起来。啊，谁是主？个个都可以做主。谁是伴，个个都可以作伴。所以主不是独一的，不是他专门是主，不是的。伴也不是他一个独立的，他可以做主。啊，我们以西方极乐世界做比喻。极乐世界，一般讲阿弥陀佛是主，所有往生极乐世界这些人都是伴。

啊，主根班呢，也可以说，我往生到极乐世界，我是主。阿弥陀佛，所有一切菩萨都是班。主伴圆柔，这是真的事实啊，这叫真平等啊。佛法讲一即是多，多是即一，那个一是任意，任何一法他能做主，任何一法也都是本。像我们最近几年呢，到处都在办传统文化讲座论坛上台讲的人这是主，下面听众的都是伴。他讲个半个钟点一个钟点下台了，又换上去一个人，他是主，那个做主的人他又做伴。所以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万法，每一法都可以做主，其他都是伴任何一法，法法交持，所以随举一法，其他的呢通通都是他的伴我们讲依报还境，主是正报伴是依报伴里头就是环境，有人事环境在大缘起当中，我是主，所有诸佛菩萨声闻缘觉统统是伴还有设法界六道一切众生全是伴我是主那以他为主呢，那我也是他的伴，我为主，他是我的伴这什么意思？真正搞清楚了，原来业大缘起是自己，整个宇宙是自己是一体所以我常说，这是大乘的伦理观。伦理观讲，伦理讲关系。这一大缘起跟我有什么关系关系太密切了。是我生活的环境，是我活动的环境下面说，一切举一法为主，这其他一切法皆为伴，而复于此一法，更以他法为主，皆于法成伴而尽其之以佛为主，以阿弥陀佛为主，佛很多其他一切佛都是伴，以释迦牟尼佛为主，阿弥陀佛也是他的伴毗卢遮那也是他的伴大日如来也是他的伴我们把主伴两个字搞清楚搞明白所以我们是主，我们也是伴佛法里头没有独一没有独尊，
平等法。

当你是主，我们大家尊重你，我们大家拥护你。啊，他做主了，我们就拥护他，你也得拥护他。啊，所以这个义是任意，不是独义，不是专一，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这个义，都是可以做主。啊，没有一个不能做主的。啊，以他为本位。十法界六道也如是。故一法呢，圆满一切法之功德，这叫圆满具德。啊，这是真的。啊，它可以以一毛尘为主。啊，以一即微为主。啊，那么这个是讲伦理，讲关系，啊，大乘佛法的关系非常密切。啊，无论哪个做主，其他的一律拥护。啊，到你做主的时候，一切也拥护你，就这么个道理。大俗人如百尘所居，众心共之。百尘就是百极星，晚上我们看天空，整个宇宙都在动，不是宇宙，是地球动。地球自转，所以看到整个宇宙的动，哪里不动呢？北极星不动。啊，那么所有的心都绕着它转，它是个轴心，都绕着它转，这就是它是主，所有一切心都是本。啊，比喻这么个意思。啊，经本经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以身念彼身愿为大愿之本，专重持名念佛了，名具万德，此一句佛号圆满具足一切法之功德。这很重要啊，你要晓得之后真明白了，真懂得了，你把一切都放下了，死心塌地，就这一句佛号。你的成就直追锅炉匠。那锅炉匠圆满成就了啊，没有别的巧妙啊，他什么都不会呀、啊，就这一句阿弥陀佛了啊。实在讲什么，就是因为他什么都不会，这一样东西叫他得到究竟圆满。如果他什么都会，他心就杂了，心就乱了。啊，他不能有这么大的成就。啊，所以我们看到愚笨的人，千万不能瞧不起他。他要一发心学，谁都赶不上他。啊，这什么原因呢？他心专一，他什么都不会。啊，能者多劳。

啊，所以中国古人有所谓愚者也得，啊，一般有智慧人没见到，哎，他知道了，他知道的很有限，就知道一桩事情。这一桩事情里面，圆局万德，道理在此地。聪明人一听呢，就悟了，得大受用。啊，此一句佛号，圆满具足一切法的功德。具体是华严玄明，圆明具得也。啊，就这个地方所说的。第一门，同时具足相应门。主办圆明具德门，一前一后，当中通通含摄在其中，啊，都在这一句佛号。啊，经中三辈往生品云。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啊，注意这个一念，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念。我们就是没有办法抓住这一念，我们是很多念头聚集在一起，变成杂念，很复杂，很复杂。啊，修行人的本事在哪里？就是把那些很多很多的个念头的时候，能慢慢集中到，真正把它集中到一念。因为念念不可得。啊，32亿8000年，320兆个微细念头，是一弹指。我们也许看到一个闪光，里头内容完全不知道。啊，那是多少呢？320兆的念头。才让我们眼睛有这么一点感觉啊！它的内容是什么？它的内容是变法界、虚空界怎么知道的？320兆不知道。3200兆，给他加10倍，我们知道了。啊，320兆加10倍，3200兆，啊，是多少？差不多1秒钟吧，啊，1秒钟，我们概念清楚了，我们才能看到这么多的个杂念聚集在一块，我们才有个清晰的概念。那概念是什么？宇宙，整个宇宙，啊，1秒钟就看到。
啊，半秒钟能看见不清楚，一秒钟比较清楚一点。

乘五啊，一秒钟乘五倍，1600兆啊！哎，再加一倍，3200兆。2秒钟可以看清楚了。啊，所以一念可贵呀，至心一处，无私不办呐。啊，一念难得了。啊，一念是自心本定。啊。慧能大师说的，何其自性，本无动摇。所以一念是自性本定，这就是真心是定的，那就是真心。动摇了，动摇就是妄心。啊，太微细的波动啊，啊，一秒钟，啊，这个波动是一秒的1600兆分之一，这么微细的波动，这都妄念啊！这个波动一起来之后，念念都是妄念，妄念相续，那是凡夫心啊！啊，圣人心。这圣人是大神，不是小神。啊，大神是化身菩萨。华严经上讲的41位化身大士，啊，大神。啊。他们修行的功夫，就是能把这个心，啊，尽量收小，尽量收，收到接近一念。啊，真正到了一念呢，我们知道，那就是妙觉如来。啊，等觉菩萨，身相无明破了。回归自信了，啊，自信本无动摇，啊，这才叫功德圆满。那么这一句佛号从哪来的？就是从一念来的。我们虽然达不到一念，我们就念这句佛号，念久了，不知不觉，自自然然的就接近一念了。其如一念呢，那你就证得八地以上，八地以上其如。就发一念心，啊，一念净心，净

心没染污，就是净心。什么东西染污？起心动念就染污，分别执着是染污。佛对凡夫说，那是很严重的染污啊，我是染污。所以第七识叫染无意，它就是染无的啊。第七识的体是什么？是我见，就是有一个我这个概念啊，从我连带产生的，我是主，产生三个半啊，主一出现呢，伴就跟着来了。这个伴是我爱、我慢、我痴，就是贪嗔痴。啊，我爱是贪，我慢是嗔恚，我痴叫愚痴，贪嗔痴跟着来了，所以贪嗔痴叫三毒烦恼，俱生烦恼，它不是学来的。你有我，就有这三个。啊，有修养的人，有学问的人，学过圣贤之道的人，他能把这三样能控制，他有。会不会发作？会发作，让它有限度的发作。啊，它有个范围，不能越过。啊，要真正断了，这才成圣人。所以，佛法里头的小圣，真正的小圣，阿罗汉。为什么阿罗汉断了？阿罗汉无我。也就是阿罗汉已经转第七识为平等性质，啊，虽然转了，习气还在，所以他不能提升，啊，不能明心见性，他习气。见思是真断了，见思习气没断啊。那么教化众生，他有尘沙烦恼，为什么？无量法门他没学完呢，他学的东西很有限的啊，教化众生要通达无量法门呐、啊。你教化的对象是谁呀、啊？上面是法身菩萨，啊，全教菩萨，四身法界，六道凡夫，啊，这个里头还有妖魔鬼怪。啊，都是你教化的对象啊，所以你真的要智慧德行神通广大，你才能教得了啊。啊，修学法门也是一种障碍，所知障碍都是障碍你明心见性啊，所以在大乘法里面，我们看出来，弘法利生是什么人？
破一片。

天无明真一分法身。啊，为什么？自己障碍没有了，见思惑是自己障碍，要烦恼。啊，尘沙惑没有了，见性了。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学自然通了，他就有能力教化众生，他就有能力到十方世界参学。啊，这具备必须具备的条件呢。那么今天众生可怜，造业太深，佛菩萨不来了，佛菩萨不住世了，那佛法没人说了，怎么办？我们出来滥竽充数，这真的不是假的，因为我们没有明心见性啊，也来干明心见性的人的事情，所以自己一定要知道，要谦虚，要低姿势，决定不敢以法师身份出现。啊，人家成功法师那是恭敬的，我们自己不敢当。啊，我们自己在求学，所以做报告啊，做分享啊，请大家指教，是这么个心态出来呀、啊？啊，佛菩萨为什么不来呀、啊？佛菩萨要来，今天人毁谤，不相信毁谤批评，那是无间地狱罪。我们这些人，他们毁谤体，这个侮辱，啊，甚至陷害，罪都不重，不会到无间地狱。啊，所以真菩萨不来，来的时候是帮助众生造业，是把众生统送地狱去了，所以他们不来，让我们来滥竽充数。啊，这是诸佛如来无尽的慈悲呀！我们要懂啊，啊，要明了啊。我们只是用个真诚心呢。李老师教我四个字啊，至诚感动。啊，我这一生，大家好像看到有这么小的小小成就，就得了这四个字。啊，是以至诚心求感应。啊，这个通不是真正悟通了，不是的，也不是解通了。啊，完全靠感应。啊，自己业障很重。啊，好在这个语言掌握住了。啊，这个语言就是经教，每一天不舍离。无论怎么繁忙，每一天读经的时间，啊，不少于四个小时。啊，这一点掌握住了。啊，累积这么多年，有一点小悟处啊。这个小悟处就是古人说的“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所以我肯定这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人没有这个天分，不是上上根人。走这个路子能走得通。

啊，这个路子只有这一个条件，没有一丝好思想。啊，沾上丝毫名利，啊，没一丝就完了，你全完了，这就不通了。啊，真正一颗心，全心全意为正法救助，为帮助苦难众生离苦得乐，啊，这就是无上菩提心。这个心不能舍掉，须臾不可舍也。啊，念兹在兹，啊，会得佛力加持。啊，用佛是这个心，我们发的心跟佛心平等，我们跟佛不一样的，佛的障碍、习气、烦恼全断了，业障全消了，我们没有，我们都还带着。啊，这个念佛往生叫带业往生，除这个法门之外，任何一个法门，我修学都不能成就。啊，自己要很清楚、很明白了。

啊，别人明白与我不相干了，要自己清楚明白，要自己真正知道世间苦，真正知道，你才有真出苦的这个愿望。这苦我受够了，不想再受。啊，你才会有这个愿望。这个愿望就是往生基本的条件。那才能够学习这个法门。啊，即发一念心。啊，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用这个心来念呢、啊。那么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但这人修净土怎么修法的？往生怎么去的？但这给我们讲清楚了，讲明白了。人在一生当中，要常记住，以真诚心接受佛陀教诲，以真诚心帮助苦难众生，这就是积功累德啊，弥补自己的过失啊，帮助我们往生，提升品位。啊，阿弥陀佛，大慈大悲，我们的慈悲心没有，那就不相应了。啊，有慈悲心，慈悲心要真干呐、啊！啊，利益众生的事情，有缘就得要做，没有缘不要去找。啊，这身心生死，心是定的，啊，要去找，你的心就定不下来。

你心是动的，是乱的。啊，随缘心是定的，攀缘心是动的。啊，心是定的，修的是静业，是功德；心是动的，是福德，没有功德。啊，做再多的好事，人天福报，这东西我们不要的好啊！啊，我们看到啊，享福的人造业也重啊，没有福报的人想造业，他造不成功啊，所以造业得有福报。那所以福报大未必是好事啊，心清净是好事，是真的好事。啊，那么这个人决定得生，此名静心念佛一生，至无量不可思议功。清净心、菩提心，菩提心，藕益大师说的就是信愿心。我真心，我真愿意往生。那真诚清净的信愿心，念一声佛号，这一声佛号，就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啊，那我们反省，我们念佛没有用这个心呢，也有功德，没有这么大，没有这么多。啊，又大愿中啊，有文明的福愿，大愿是48愿。他方菩萨以文明故，应时可获1、2、3人，真不退转。那这是经文上有的，释迦牟尼佛说的，决定不是假话。啊，他方菩萨，菩萨得一念净心。所以菩萨听这一声佛号，就能够得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啊，凡夫闻这个佛号也得好处，没有这么明显。没有这么殊胜啊！如果是业障非常深重的凡夫，只是阿赖耶识里头种佛的种子啊，在这一生当中完全不得受用啊，烦恼轻。过去生中有累积的善根，闻这句佛号，他生欢喜心。啊，他就想听经，他就想念佛。啊，这个功德比一般常人当然要深。啊，可是获益最大的是菩萨，那他们能得1、2、3人，第三是无生法忍。那菩萨里头等级也不一样，啊，看什么等级。

地上菩萨就能得第三人。无生法忍是七地正等的。前面音响人那是初地到四地。所以菩萨所证的位次不一样，得的利益有差别。可证弥陀名号，妙德难思一般人不知道啊，特别是这个一家子外国人讲最近这半个世纪，五六十年，佛法衰了。我们跟上面一代比，就非常明显能够看出来。我们初学佛的时候，在六十年前，社会上有不信的，但是毁谤的少。现在这些年来，不但不信，毁谤的人很多。这不是好现象。毁谤正法了，也是带来灾难的一个因素。毁谤圣贤，毁谤祖宗。你能怪他了？不能怪他，为什么？他无知啊。没人教他了。上一代从小的时候，家里父母大人教过。连我这一代，小时候，父母大人也教过。但在深度上来讲呢，我们就不如上一代。这底下的没人教了，没人讲了。你怎么能怪他？所以红船越来越困难。现在人相信科学，迷信科学。受科学影响很大很大，比我们严重。我们受科学影响已经不少了，现在人影响更大，负面。科学提倡怀疑，所以我们学佛怀疑就比上一代多。上一代的疑问少。我们就多，那现在底下这一代就更多。我就有不少难题。方东美先生给我解答。张家大师、李老师都要解答我的难题。其实经典里面通通都有但是那个时候看不懂四十岁出来讲经，对，李老师给我听的三十几岁太年轻了。父子四十而不惑，

啊，药物40以后可以讲解，40之前不可以出去讲解。啊，要讲在家里讲。那是在台中，在台中联社慈光图书馆这地方可以讲。老师的道场，学讲。啊，所以我出来讲经40岁，这个之前不对外，对内的，啊，对同学，啊，虽然也教过短期的佛学院，我们心态，我们是同学，互相在一块。学习啊！我在台中学的比你们多一点啊！我做报告给大家做参考。

啊，这个经典一遍一遍读不厌的，为什么呢？遍遍都有新的发现。以前讲过，囫囵吞枣讲过去的，没讲清楚。啊，自己不清楚，别人怎么会听清楚？一遍一遍的讲，遍遍不一样啊！啊，所以生欢喜心有进步啊。啊，释玄门就是非常明显的例子，真不好懂。啊，也是最近这个3年吧，3、4年，我们读了一些科学报告，对我们的启发很多。啊，科学能帮助我们。十方众生以文明故，这个文明是生恭敬心，生赞叹的心，受宗之后啊，生尊贵家，助根无缺，常修殊胜梵心。这是一般众生不学佛了，不信佛了，听到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欢喜啊，恭敬赞叹，你看他就能得好处。他来生不是人生，来生比这一生好啊，来生会生尊贵之家啊，助根无缺，就是身心健康啊。如果遇到缘，他就常修殊胜梵行啊，有善根呢。啊，又有文明的人员啊，菩萨文明更高一级的啊，真果了。所以弥陀名号妙德难思，如东密阿兹观云。东密是日本密宗从中国传过去的，也是在唐朝。啊，密宗里头重视阿兹观，自阿兹出一切陀罗尼，自一切陀罗尼生。

一切佛，阿字主也。这是语言里头第一个母音啊，开口啊，这音就出来了。一切陀罗尼，在这个地方的陀罗尼，当神咒讲，古谚语有所谓，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这个话从哪里讲的？现在我们知道，它里头所含的功德。实际上是平等的，无论是经、是咒、是佛号，通通都是具足圆满功德，差别从哪来的？从人的缘来的，机缘不相同。啊，经常不容易失手，昼短啊！你想一部《无量寿经》，一部《弥陀经》，分量都很大，《往生咒》只有十几句，分量就小。容易实现，可是十几句比一句阿弥陀佛，那阿弥陀佛就更容易实受。那这样一比较，我们就明白了，这三样东西所具足功德是圆满的，完全等同啊！那念这一句弥陀阿弥陀佛四个字容易啊，这四个字就是一切功德了啊！诸佛如来万德万能都在这一句里头。那么密宗这个更简单的一个字，观阿字，啊，阿字主也，他观这一句，一切陀罗尼与一切诸佛皆是伴也，一字之中主伴功德无量无边。世界圆明具德之玄义啊，有玄的义理那么这些地方我们参考资料里头啊，查的一些解释，将来会编成一个副册，给大家做参考。啊，我们这边呢，能够省的就省略了，啊，就不细说了。右臂过土。这个国土是极乐世界，色身相未处，这是讲五尘，夜夜圆明具德，故见光、见树、闻声。

受想，莫不增益善根。啊，就是说，我们眼耳鼻舌身，对外面境界所起的作用，都能增长善根。为什么？因为

极乐世界如是，我们这个世界也如是啊。为什么极乐世界人接触外面境界都增长善根，增长福慧？我们这个世界所接触的，现在多半人都是增长烦恼。这什么原因？就像宗门的善知识所谓的，你会吗？极乐世界人会，所以在极乐世界见色闻声，增长善根。到我们这里来，他也会，他见色闻声不生烦恼，他也长善根。我们不会，到极乐世界看看也很好看，欢喜，不能增长善根福德。欢喜也是烦恼，喜怒哀乐爱无欲要七情。通水烦恼，那长善根要去开悟啊，见色闻声能开悟啊。我们这里见色闻声迷惑了，为什么着相？般若经上是道啊，立一切相，即一切法。力不是不看的，不听的，不是的，是心里头不知足，这叫力。外面四上接触，没有妨碍，事事无碍。心里头就在境界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知足，这叫力。力，心是清净。心是真诚，是真心，真心见色闻声，都开智慧。所以，真正会的人，他在极乐世界在自在，他在这个地方也自在。没有缘尽，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他在此地也看到阿弥陀佛也在现，也在眼前，没有距离嘛，没有先后嘛，所以中峰禅师说：“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此方即是净土，净土即是此方。”这主办圆明取得了，只是我们这边迷得太深了。我们要往生时，那个地方是个觉悟的环境。最大的好处，那个地方不是血肉之身，是法性身。居住的环境是法性土，不是阿赖耶的相分，寿命长久。语言太殊胜了，弥陀说法没有中断。所以真正是常识熏修，常识熏修我们所看到的3年5年开悟的就很多。教下大开圆界，宗门大彻大悟，

五等会员、锦德传灯录这一类的书里面所记载的。啊，当然也有十几年开悟，二三十年开悟有。啊，大多数三年到十年，这个很多。

在一句之下，即时大彻大悟的，那只有慧能大师一个。历史上没看到第二个人。啊，这个叫圆顿大法，圆寂顿寂，这种根性人少，啊。大臣称为上上根人，啊，这个西游，所以慧能大师他所教的学生当中，大彻大悟的有43个人。成就最多的，成绩最可观的，啊，能大师之前，单传，5代单传，就传一个，啊，他传了43个，能大师以后，这些法师，啊，43个人。也只传1、2个，啊，30个，再多就没有了。啊，现在宗门也有传法了。啊，给你个证书，传你，你是第几代祖，一代一代的。啊，是不是有修有证呢？就不讲了。啊，只是发个证书给你。

这个意义跟从前大不相同啊。我们再看下文，若有众生见我光明，这个我是阿弥陀佛之称，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佛光加持。佛光用现在的话说，改变我们的磁场。佛光铸造的地方，那个磁场跟极乐世界就没什么差别。人的妄念、妄想自然就减少。对佛菩萨升起恭敬心。慈心作善。又说波扬无量微妙音声，这是保持的水，八功的水，水流有音声，流动的时候有波浪，

波就发音声，波扬无量微妙音声。啊，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功德之成就。啊，阿弥陀佛修行无量劫，啊，无量劫的功德，加上五戒，啊，参访十方佛刹所结得的大愿，结的就是总结。啊，总结他参学的心得。就是四十八愿。啊，从四十八愿成就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啊，所以他那边的流水都能说法。得闻如是种种身喜，其心清净。处处我们都看到清净这两个字，见色清净心见，闻声清净心闻，无诸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留步万种温雅德相，这是鼻根所闻到的。啊，岂有闻者尘劳苟兮？尘劳苟都是讲的染污，都是说的烦恼。啊，兮是兮起，自然不起，有这么大的功德了。风粗其身，这身根暗合调摄，犹如比丘得漏金顶。啊，我们这个世界也有，不是没有。严格的说，跟阿弥陀佛世界没有差别。啊，怎么会有差别的呢？极乐世界的人跟我们这边的人用心不一样。他们的用心是清净心、平等心、觉心、清净平等觉。那我们今天的心呢，是染污，是不平，是迷惑颠倒，所以外面境界相就变质了。啊，物质现象是随念头转的。啊，一切法从心相生，境随心转，就这么个道理。啊，我们世界的人现在是什么心，是什么念头，啊，外面的环境变成什么样子，啊，极乐世界的人是清净心，没有污染，是平等心，没有高下，是正觉心，没有迷惑。啊，所以世尊给我们介绍极乐世界如此的庄严美妙啊。啊，又若有众生读菩提树，你看见树，这是眼根闻声，风吹树有声音，

啊，二根，嗅香鼻根，尝其果味舌根，触其光影身根，念书功德意根，六根全说到了。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诸不退转，直至成佛，直成佛道，一直到成佛。总而言之，都在用心不同。啊，我们今天自己想用心，行，跟极乐世界相应，自然到时候你就往生。啊，为什么呢？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用清净平等觉的人很少，到极乐世界全都是。啊，你会到哪里去呢？孔子在《易西辞传》里头所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在变法界、虚空界，你喜欢那些东西，自然跟同好的，哎，就同一个俱乐部去了。我们喜欢清净，我们喜欢念佛，喜欢阿弥陀佛，全集中，自自然然感应就到那里去了。啊，我们这个世界人死了，灵魂就投胎，到哪一道投胎，都是同好，都是喜欢啊，喜欢贪的人，贪财。贪名、贪色、贪而无厌，到哪去了？鬼道去了。鬼就是贪啊！那一群贪的人都到哪去了？啊，愚痴到愚痴一块去了。愚痴是畜生，嗔恚跟嗔恚到一道去了。啊，天天打仗，现在我们有不少信息告诉我，自古以来那些战争现在还在打，还没打完。啊，这什么地方呢？地狱道。

啊，这个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自自然然到那道去了。啊，喜欢仁义礼智信的，喜欢无界实相的，来生得人道。啊，比这个道德水平更高一层的，那就到天道，叫上品实相。六道没有人做主啊，玉皇大帝不做主啊，上帝不做主啊，阎罗王也不做主啊，谁做主啊？自己做主，自己看到这个境界喜欢，自然走进去了。啊，这个道理要懂，那我们要养成喜欢极乐世界，喜欢阿弥陀佛，你就到极乐世界去了。

啊，到极乐世界，这都是我们喜欢的。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成就无量功德，又宝相普熏愿学，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啊，相确实普熏，有缘人就闻到了。啊，而且学佛的人，特别是初学佛，这些现象很多，以闻相最多。啊，我们在初学佛的时候有啊，一个月总有几次，常常有啊，想不通啊，增长信心啊，想从哪里来的？有些时候闻到的是檀香。啊，味道很浓。啊，附近没有人烧香。我们那时候也住在郊区。啊，距离我们居住的所在，这是一般平民住宅。至少是1公里以外，香不可能这么远的距离，香飘的人不可能。这香味从哪来的？啊，我们在美国达拉斯有一次，6、7个人。晚上是满月，月光好，我们在月下喝茶、谈佛法。啊，忽然一阵风吹来，很响，没闻过，啊，非常好闻。啊，时间呢？差不多有5、6分钟，很长。每个人都闻到，从哪来的？啊，不是我们平常焚烧的香，不是的，味道不一样。啊，这些。对初学佛法的人增长信心啊！你亲自身遇到的，你不能不相信啊！啊，不是自己亲身遇到的事情，那个信不能扎根。啊，诸经咒老居士信佛，他的老药丈是章太炎先生。民国初年，大学问家，啊，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给他讲这些故事，他当作神话听，他不相信，看到了也不相信，自己是学科学的，他是学金融的。啊，抗战胜利之后，他浙江省财政厅长。抗战期间，他是四川、青海，啊，税务局局长。

学理财的。我认识他，他69岁。老人了，跟李老师同年，也是很好的朋友，同窗道友。啊，两个人兴趣不一样。李老师搞佛教事业，建莲社，建图书馆，临终修行。他搞一个印经处。台湾印经处，募集善款，专门印书。那个时候响应的人不多，所以财源也有限。印了几十种小册子。他那里印的书，他都会送一本给我。我是最初学佛读的书都是他送的。我那个时候讲24、5岁的样子。没有正式接到佛法。跟这些老人在一起。我喜欢跟老人在一起。老人讲故事。给我听，而且都是亲身的经验，都不是假的，我们相信老人不骗人。我问他怎么学佛的，什么因缘学佛的，他告诉我，抗战期间，他住在重庆。有一天晚上，给些朋友们打麻将，打到半夜，差不多2点钟的时候就散场，散场回家。那个时候虽然官做的那么大了，没有车，得走路抗战时候资源非常缺乏。一般做到师长、军长，一辆汽车都没有。出门时有马，那时候公家配一匹马给你，叫骑马官，那官就是很不小了。骑马官大概最低的阶级，营长，连长都没有。团长，他们有匹马。所以晚上要走路回去回去大概要走50分钟的样子，不算太远。50分钟应该6、7里路他在路上遇到一个女人，在他前面，也没在意，反正都是走路嘛。他走前面，他走在后头。走了一阵子，突然想起，这样深的夜，怎么会一个女人出来走路，都没有陪伴？这么一想的寒毛直竖。再仔细看去，那前面那个女子有上身没有下身？下身看不见，模糊。这吓呆了，那是真见鬼了。这不是骗人的了，不是人讲给他听的了，而且走了将近半个小时，他才想到这个事情，想就不对，再仔细一看，不见了，没有了，他真相信了，老药丈给他讲的小鬼故事，他完全相信了，接受了，不是亲眼看见。不接受那狐狸精有没有？我真相信。

为什么？我看见了。啊，也在抗战期间。我们住在湖南衡山乡下，历城8里路，不算太远，啊，走路1个小时。啊，这个人家是个富贵人家，乡下盖的房子是砖墙瓦屋，就很有钱的人，啊，四合院，两进。啊，两进四合院，后头有花园。啊，那时候花园人都没人住了，这花园变种菜了，就剩老夫妻两个，家里人都散掉了。啊，我们去住他的房子，他非常欢喜，人多嘛，热闹一点，房子很大。啊，他那个房子2层楼，楼上就住了狐狸，这狐狸精住在楼上。啊，他们的活动那时候是木头板的地板的，上面散步走来的声音，下面听得清楚。啊，十几年，互相不干扰，啊，所以也相安无事。偶尔，这个狐狸下来转转，是人身，哈，穿的长布倒挂，啊，穿的长衫，蓝色的长衫，啊，很多人见过，都没有见到他的正面，都看到他的背面、侧面，没有看到他的面貌。啊，我也是听人讲，但是我见到2次。跟他们讲的一样，真的不是假的。啊，一般人说他修行功夫还不够，真正变成人的样子，跟人可以互相往来，要500年。啊，他可能不到500年，已经是人的形状。啊，不是假的。啊，还有一桩事情很稀奇。抗战胜利之后，我回到老家住2个月。我在南京念书，住2个月呢，又回到南京去了。啊，回去寒假过年。啊，就那么一次。我们有个亲戚，表亲，啊，也做生意，也耕种，啊，他是个地主，有很多田地。那么他有一船米，我们家乡出米，属于芜湖这个地区，啊，装载帆船，装一天一艘帆船。送到南京去卖。啊，米上船的时候，有人看到一只黄鼠狼，像黄鼠狼一样，从跳板上了船。那大家去找啊，把整个米拿出来都找不到，人家说可能眼睛看花了，算了。米装成一条船的时候，送到南京。到南京之后啊，发现是这一船的米也不见了，装米的麻布袋还是个包包一样，里面是空的。大家心里有数了，那个人看见黄鼠狼不是假的，可能是他把米搬走了，这没法子。还真找不到他了。啊，在南京住了几天，再回去，回到。

到老家了，那一船米还在仓库里头，他怎么把它搬回去的？这是开了个玩笑，大概总是得罪他，不太严重。给你开个玩笑，让你白跑一趟。并没有损失，米还在家里。这真的，这不是假的。这是我一个表亲姓陈，现在这人都不在了，他跟我父亲同辈分的。天下之事，无奇不有啊！所以我从这些经历我认为子不语，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里头所记载的80%是真的，不是预言，不是讲故事，确有其事，确有其人。这些写书的人都是文学家。真的不是假的。夜莺果报啊，叫丝毫不爽。善有善果，恶有恶报啊！不时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一切总报。古人的话了，我们要常常记在心里。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啊，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229页，229页第三行。啊，第三行。我们从这里读起。右彼国土，色声香味触，夜夜的圆明具德，故见光、见树、闻声、嗅香，莫不增益善根。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啊，这个地方的我啊，是阿弥陀佛自称。啊，众生呢，见到佛的光明，都能够得到安乐，慈心向善，波扬无量微妙音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留步万种文雅德相，其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啊，尘劳是烦恼，垢是染污，习是习气。啊，这些东西都是障碍自性。啊，那么在极乐世界，六根接触外面六种境界。啊，这一些烦恼障碍通通没有，啊，不会起这些。说自然不起，啊，风处其身，这是粗瘦，啊，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啊得灭尽定，又

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啊，菩提树都是无量珍宝所成，风吹树叶就像风铃一样啊，像交响乐一样啊，所以闻声嗅香啊，树的香气，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书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诸不退转，至成佛道。那么这些经文里面有详细的说明啊，极乐世界一切万物一一物都具无量功德，所以在那个环境修行，一生当中决定成佛啊，不会退转，不会懈怠啊。是又宝香普熏愿曰：七香普熏十分世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可见一尘一毛莫不圆明具德啊。这个是总结第十门主办圆明具德门啊。极乐世界殊胜确实是一切诸佛菩萨赞叹不尽啊，何况我们经里面所介绍的所提到的，那真叫万万分之一啊。到极乐世界自然就明白了啊。后面这一段华严宣谈，为诸法何故世事无碍，这一句问得很好啊。为什么极乐世界一切法都那么样的圆满，没有障碍啊？那我们这个世界障碍太多了，到处都是障碍啊！什么原因？我们这有障碍，那个地方没有障碍，道理是一样的。从唯心所现故，那极乐世界的人用什么心？我们知道往生那个时候还是用的妄心，但是这个妄心念佛啊，到达极乐世界之后就用真心，转变的过程就在莲花里面。每一个往生的人往生的时候看到莲花啊，佛拿着这个莲花来接引我们，自己坐在莲花里面，花就合起来了。那么到极乐世界，这花开了啊，我们现身啊，身体现身出来了，这个身就不是在此地这个肉身啊，阿赖耶的相分见分啊，我们这个身是阿赖耶的见相念分变现出来的啊。这个东西有染无，
有烦恼，还带习气。啊，在莲花里面呢，确实产生不思议的变化。啊，变化的时间很快。莲花到西方极乐世界，里面已经变化圆满了，完全脱胎换骨。啊，得的身叫法性身，居住的所在是法性土。啊，也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四土三倍九品，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也是法性身，也是法性土。啊，大乘教里面所说的转八识成四智，啊，一到极乐世界统统转过来了。这个转过来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自己转不了，完全是阿弥陀佛的愿力，阿弥陀佛无量界修行功德这个力量加持啊，让我们产生这么大的变化啊！所以心好啊，极乐世界人用真心呢 啊，真心就是相宗里面说的四智菩提啊。八十五十一心所不见了啊，所以那个地方是净土，夜夜法居住，无量功德啊。我们这个地方六道还包括十法界，这个里面的众生用的是妄心，有真心不会用啊，妄心当家做主啊！啊，妄心是什么？妄心拥护，以为这个身体是我的身，我起心动念是我的心。啊，起心动念是什么？没有把自己忘掉，全是自私自利，用的是这个心。啊，佛经上说的很清楚啊，啊，心是贪嗔痴慢疑啊，这全是莫那识啊，啊，第七识啊，啊，第七识执着拥护啊，实际上没拥护，他执着有功夫啊，投胎的时候执着这个身生活啊，是我的身体，能够思维想象的是我的心，不知道那个东西思维想象的就是第六识跟第七识。第七识的想象啊，这个第六识的想象，第七识的执着啊，第七是烦恼的根呐、啊！啊，跟随着我执同时起来的，就是贪嗔痴慢疑。啊，我爱是贪，我慢是嗔痴。

我吃是愚痴啊，所以四大烦恼常相随，这是摩那识啊，四大烦恼的根就是我执。这个麻烦大了啊，贪嗔痴要断，这个东西叫三毒啊。净宗虽然讲待业，我们也要知道这个道理，到极乐世界断得快啊，得佛力加持。如果不知道呢，断的时间要长。啊，我们提升呢就比较慢，缓慢。啊，贪嗔痴从哪里断？要从它核心的部分断。啊，我们知道，要佛告诉我们，贪烦恼的核心就是情执，这个东西最严重。嗔烦恼的核心就是傲慢啊，所以傲慢是居身烦恼，它不是学的啊，生生世世自自然然产生的，就第七识的摩那啊，嗔恨的心核心是傲慢，愚痴的核心是怀疑啊。所以经上常讲五毒，这讲我们心，就讲贪嗔痴慢疑，这根本烦恼啊！啊，不要发明门讲根本烦恼六个，前面是五个，就是贪嗔痴慢疑，后面是惑见，错误的见解，那是私惑，把私惑作为一个啊，第六个烦恼，根本烦恼，从根本烦恼延伸出随烦恼啊，随烦恼有20个啊，这是佛法里面讲的心理学，比世间心理学讲得详细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不能不搞清楚的啊。那我们用什么方法来断烦恼？还是唯心所现啊？我们要用真心。真心是什么？阿弥陀佛就是真心。啊，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妄想杂念都把它清除掉。啊，清除得干干净净，就是一尊阿弥陀佛。啊，口里头念阿弥陀佛，心里头想阿弥陀佛，身体拜阿弥陀佛，身于意三业通通归依阿弥陀佛。问题就解决了。我们念念之中都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

什么灾难都能化解。我们对这个要有信心呢，一点都不能够怀疑，一怀疑

最大的就是怀疑。啊，古人有个比喻说，疑心生暗鬼呀。啊，这是比喻说的。啊，说明怀疑对我们自己伤害是多么严重。啊，那么今天学佛的人，几个人不怀疑？啊，为什么怀疑？从小就养成怀疑这个习气。

我在美国居住的时候，不是看到外国人，看到我们中国人，小朋友上幼稚园念书，一五六岁，爸爸妈妈都叫他，不管什么人，你都不能相信啊。他就叫他怀疑啊，怕人家骗他，对什么人都不能相信。这个话，在中国旧社会里头听不到。我们从小，父母没这样教过我。叫我们对大人得相信，大人的话要听呢，要相信啊！大人比我们见识广啊，经验多啊，大人都会保护小孩，都会爱小朋友，怎么会欺骗小朋友呢？哪有这个道理？现在的小孩，父母都叫他竞争，不能落在人后面，一定要站在人前面。这个教育不好啊！竞争这个心，深深在小孩脑海里头，会影响他一辈子。竞争提升就是斗争，斗争提升就是打仗，不是好事从小不教他爱心，叫这是错误的引导。从小就扎根了，一生改不过来。将来在社会上，无论他从事哪个行业，他都竞争。他不知道，命里头没有，争也争不到。能争到的，都是命里有的，那又何苦去争呢？真正懂得因果、懂得命运的人不争。《了凡四训》是一部好书。认真去读它几十遍，你就明白了。两三遍、五六遍不行啊，没入进去。我在年轻的时候，24、25岁，朱金周老。

居士送这本书给我，啊，我那个时候没有学佛，还不知道佛是什么，以为佛是迷信，不愿意碰它。啊，这本书好，讲因果，讲命运。啊，老居士送这本书，我好像是在2个月当中吧，看了30遍。他文字不多，印象非常深刻。啊，知道竞争是个错误观念，是错误的手段。啊，应该行善积德了，这能改造命运呢。啊，了凡先生15岁遇到一个算命先生，非常高明。啊，给他算流年，一生的流年，他寿命只有53岁。他那年15岁，从15岁一直排到53岁。啊，算命先生告诉他，啊，53岁那一年，他在做官。在四川一个小县份里面做知县，他说：“你要请假回老家，啊，寿终正寝。”啊，他都给他记住了。20年，就是15岁到35岁，20年。每一年所排的一点都不错，啊，读书人参加考试，考第几名，准确。啊，那个时候考取秀才，过家了就给一份俸禄，啊，现在讲啊，就是那个时候是送米。大概有80-90担米，啊，你这一年生活就没问题了，吃不完就可以买，啊，每一年有多少也给你算了，算得很清楚，没有丝毫差误，所以他完全相信，什么妄念都没有。啊，遇到云谷禅师，云谷禅师告诉他，命运可以改呀。他从来没想到啊，命运怎么可以改？命运是你前生造的，因注定在今生。如果你今生能够断卧修善，积功累德，就超过了。啊，他明白这个道理，真干。这个心一发，第二年参加考试，那就跟原来算的不对了。算命先生算他考第3名，他考了第1名。啊，几个月的时间就变了，这就是此地所说的唯心所现，他心变了。啊，国家给他的俸禄也增长了。

里头没有举人，没有进士。啊，这古人讲的功名，现在人讲的学位。啊，最高的学位是进士，第二个学位呀是举人，他只有第三个秀才。啊，他就发心求。啊，努力断卧修善，改邪归正，天天忏悔，天天用功过各积载，啊，每一天改过记下来，每一天做好事记下来，天天记，啊，月月来做比较，常年有进步啊。啊，他去参加考试，两个都考取了。啊，举人考取了，进士也考取了。啊，做官不像算命先生给他说的，官的职位都很小。啊，他也是做县长，但是是个很大的县，保底之县。保底县是归皇上管的，啊，不归省管，归皇上管的，这个地位就高了。啊，寿命53岁，他没有求延寿，他活到74岁走的，多活了21年。啊，命里头没有儿子，他求儿子，哎，真的得了一个好儿子。啊，儿子给他生了10个孙子，这个家以后就非常兴旺了。啊，一直到现在，家庭还是很兴旺。啊，他的后人。跟我有联系，没见过面，跟我通过电话，啊，很难得了，啊，所以理由就是唯心所现，我们的心要好，啊，心。不能邪，不能歪了，啊，不可以有偏心，不可以有邪念，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与心德相应，啊，佛给我们制定的戒律是心德，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也是心德。啊，在中国千万年，世世代代都遵守五伦、五常、四维、八德，不多啊！啊，就这几样啊，只要认真做，你会一帆风顺，你会。有求必应，佛法里面也很简单。啊，最高的指导原则就是精业三福。无论修哪个法门，无论是哪个宗派，啊，都要遵守这个原则。违背这个原则，就不是佛教，假佛教，不是真佛教。啊，因为佛自己说得很清楚。啊，这个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真因。啊，三世是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
菩萨修行成佛一定要遵守这三条。啊，第一条，孝养父母，奉师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第一条。啊，第二条，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啊，第三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啊，这个是总原则，违背这个不是佛弟子，假的不是真的。啊，具体佛给我们定的规矩，啊，三规、五戒、十善。啊，出家的呢，沙弥、律仪，有比丘戒，有菩萨戒。啊，比丘戒，欧耶大师告诉我们，中国从南宋之后就没有真正比丘了。啊，所以他老人家受比丘戒之后，就三坛大戒受戒之后，他把比丘戒就退了。啊，一生他守的是菩萨戒沙弥。啊，所以在很多著作上他也是这样提，菩萨戒沙弥。啊，因为菩萨戒跟沙弥戒没有比丘受，自己发愿在佛菩萨形象面前受都能够得戒。啊，只有比丘戒不可以。至少要五个真正比丘给你受戒，你才能得戒。啊，那么欧耶大师告诉我们，南宋之后一个也没有。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啊，比丘戒没有了。那现在三坛大戒还是要受，受一个形式，叫名字比丘，自己心里一定知道。啊，叫名字比丘，不是真。如果以为自己是真的比丘，这叫增上慢啊，大妄语。你不知道没有关系，是误会最轻。如果知道自称为比丘，那就是大妄语了啊。大妄语的罪很重。啊，所以欧耶大师自称菩萨沙弥，他的弟子陈实法师。啊，欧耶大师的著作是他整理，把他印出来流通。啊，陈实。啊，诚实不敢称沙弥。啊，他怎么称呢？出家优婆塞。谦虚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近代弘一大师，这是佛教很著名的一位法师。啊，在家是才子，啊，是艺术家。
啊，出家之后研究戒律，啊，大概在最近100年，没有人超过他。他戒律的著作很多，啊，他也是自称出家优婆塞。这都是真正明白人，了解事实真相的人啊，所以我们的身份，成法师可以，居士可以成法师，成和尚也可以，居士可以成和尚啊，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人家成的和尚啊，送他的说话题上面题字血炉大和尚啊，可以称啊，和尚是梵语音译的啊，翻成中国是什么意思呢？清教师啊，他亲自教导你，是你的授业的老师，学生称他为和尚啊。如果是学校的老师，他没有上我的课，那我们就没有这个关系啊，我们称他为老师啊，称他为先生啊，称他为教授。他直接上过我的课的，这是亲教师啊，没有上过我的课的，只有一个人称亲教师，校长。校长虽然没有上过你的课，但是你整个教学的策划，他经过他的，他决定的啊，聘请老师代替他上课啊，所以教育成功失败，责任在校长，不在教员，教员是负责执行的啊，全盘策划是校长的事情啊，所以校长称和尚啊，一个寺庙里头只有方丈住持称和尚，别的人不能称和尚啊，所以道场只有一个和尚，现在一看到出家人全叫和尚，这个称呼就搞乱了啊！和尚在出家人是最尊贵的称呼啊，哪有个个都当和尚啊？啊，所以现在一般称法师啊，这个可以啊，真正有德行、有学问的，称阿舍利，虽然他没有教过，他的德行可以教我，他的戒律威仪可以做我的榜样，啊，这叫阿舍利。阿舍利翻成中国意思叫规范师，啊，规是规道，范是模范，啊，就是他的言行可以做我榜样，我应该向他学习啊，叫舍利啊，不一定教过我的，和尚一定是直接教我的啊，这些称呼也不能搞错啊，别人称我们如果有错误不恰当，要跟他讲清楚啊，特别是现在讲称大师，大师不能称啊，大师是佛，成佛才能称大师，不成佛不能称大师啊。你看看经典翻经的
三藏法师。

说明什么？他通达三藏，经律论三藏，他都通。三藏法师不能成大师，没有成大师的。啊，佛在经典上只有成佛、成如来这大师。啊，但是净土宗。祖师都称大师，这意思是什么？跟佛没有两样。为什么？大师教人教的这个学生，决定这一生成佛。那个人是什么？菩萨了，不是一生成佛不行啊。那么净土宗的这些老师啊，教你念佛往生，你真正往生了，那就是大师。所以这个很特别啊，净土宗祖师称大师，这很特别，确确实实他这个方法是教你一生成佛，是这个原因，不是别的啊。你禅迷教，你有没有把握叫他一生成佛？啊，没有这个把握不行，不能成大事。啊，古时候对于称呼很讲究，不能称错了，称错了失礼。现在没有了。现在小孩叫父母都叫名字，连姓带名一起叫的啊，跟外国人学啊，自己的文化没有了，完全学别人的，这个错了。我们自己有好东西啊，不输给外国人，应当要发扬光大。所以唯心所现这一句非常重要啊，一切法通通是唯心所现，我们的心好，境界就好啊，身体就好。啊，虽然共业不好，别业好。啊，好到相当的程度，不但转自己的共业，也能转我们邻近人的共业。啊，就是举例在我附近的。那换句话说，这一个地区没有在那儿。啊，全在功夫浅深呐。功夫浅深就是用心的浅深。啊，菩提心自受用叫身心。我们的心真啊，真诚。真诚够不够深广，要又深又广，那个力量就非常大了。啊，身心明目，我们这部经的经题里头，清净平等觉。啊，这就是真心。这就是自受用的菩提心。诸法之本源，非有别种啊，唯自如来藏心，缘起之差别法，故必有
可何容治理？这个何容是感应啊，那个人心坏了，我们想感动他，帮助他回头，行不行？真诚到极处，对方就受感动了。啊，对方还没有改过来，说明是我自己修行不够，我的真诚不够，没有感动他。啊，这是古人所谓的“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不要责怪他没回头，责怪我们自己做得不够。今天社会摆在我们面前，人心坏了。我们能不能做到呢？啊，客观的条件不许过。我们没有权，我们没有缘。啊，哪一种人有缘有权呢？啊，我早年讲过。只有两种人，一个是国家领导人，一个是媒体的主持人。这两种人能救世界，也能够毁灭世界。关系太大了。我们访问斯里兰卡，这个国家的总统，我们没见过，也没听说人讲过，我们去了才看到。啊，是一个爱民如子之人。啊，起心动念呢，都是为人民啊。啊，我跟他谈到堕胎的问题，就那严重啊，每一天杀多少人？不是杀别人，杀自己的儿女啊。都残忍了啊！他告诉我，他们这个国家，妇女怀孕，鼓励她生下来，你不能养，过嫁了收养。我们听到这话，感到一惊呢。我从来没想到啊，国家收养，国家当作孤儿的收养，啊，单单就这一点，这还得了啊？啊，这个国家信奉佛教。国民75%还是

就78%是佛教徒，不是口里头说说的佛教，他真做到。啊，我们到农村去参观，看到人民淳朴善良，啊，在校的学生，无论是小学、中学、大学，在校的学生，星期天一定要到寺庙接受佛陀教育。啊，我们听说也没有预定，在全国都是这样嘛。哎，星期天我们兴趣来，哎，附近去看看寺庙，到附近寺庙去参观。哦，一走进寺庙，真的2、3千学生啊，坐在这个殿堂，坐在地下，排得整整齐齐。啊，在那里听老师讲课，我看了很感动。我参观是个小学，小学生很认真地在上课，没有交头接耳，没有看小孩在那谈话了是吧？哎，没有，聚精会神听老师讲，真难得。啊，总统告诉我，他们这个国家学生从上小学，学费全是国家付的。啊，不但他们不要交学费，学生穿的制服，啊，吃饭，通通国家管。所以，这个国家的开销啊，教育是最大的开销。这在养这么多人呢、啊，这人都被他养好了。啊，连其他宗教都受感动。嗯，他们这个国家有基督教，有天主教，有印度教，有伊斯兰教，和睦相处。平等对待，我们非常赞叹呐！啊，我们去访问了9天呢，学了不少东西。啊，多少年来我们在想，做不到啊，没有想到他都做到了，做出来给我。啊，这个国家不大，面积大概只有江苏省这么大的安徽省一个省大人口2200万人，人口不多。

他们这个地方，佛陀的古籍很多。释迦牟尼佛在世，曾经三次到这个地方讲经说法。这些遗迹现在都保存得很好。我们去参观。他们有石窟，石窟里面雕刻的佛像，2200多年，保存得非常完整。我们去参观所看到的佛像，全是释迦牟尼佛、菩萨。

说明他们过去是大臣，现在是小臣，但是对大臣不排斥。我们去的时候，他们热烈欢迎。小臣是大臣的基础。所以中国现在的佛教很遗憾。佛教传到中国来，确实是修小乘。小乘有两个宗派，陈师宗、居士宗。这两个宗派到宋朝就没有了。唐朝早年还有，唐朝中叶，中国的祖师大德们不用小乘，用儒跟道代替小乘来奠定基础，直接小大乘，做法很好，可以这么做法的，因为这个1300-1400年来，大乘八个宗派，祖师大德辈出，成绩非常可观，证明这个方法可行。但是到今天学佛，麻烦咱们，小乘不修，儒也不修，道也不修，直接入大乘经典。所以在这一代跟上一代比就差得很远了。上一代，我上面这一代，他们都接受过儒家传统教育，所以他有根底，学大乘没问题。我们这一代就没有这个基础了。读这些古书，稍稍有一点基础的，至少要大我5岁。这些人基础就比我好。我在台中跟李老师求学，同学有一个周嘉林居士，大我7岁。换一句话说，他私塾念了8-9年了，背过不少经典呢，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都读过，这底子我们就比不上啊。我那个时候有四书，我读了不到1年，改了，改成短期学校。古时候的课本都不念了，编的新课本。新课本是白话本，没用啊！小猫叫，小狗跳，你念这个干什么？有什么用处？所以我在私塾大概只练了半年，有这个印象。搬到城里面去住的时候就没有了。但乡下也改了，乡下改成短期学校，2年毕业。我念小学，

小学六年，我们这个课本好像改过三次，变了。我上小学的时候，小学有公民这课，里面讲还讲一点礼貌。啊，到小学四年级了，公民就没有了，改成社会。啊，常常改。啊，所以小学六年的时候啊，我们读的课本就改了三次。啊，我离开学校很早，现在学校什么样子不知道了。啊，那么我们知道。过去私塾，它是有规矩的。啊，中国自古以来有这么一套东西，陈洪谋曾经把它编辑在一起，叫《五种仪规》。啊，第一部分“同盟养正”，就是中国的小学。啊，它是集古代许许多多书院教导同盟那些课程方法啊，所以看到一些啊，今天。要恢复传统的教育，这些东西非常值得参考。啊，民国初年，小学那些教材呀，还能找得到，啊，都可以用来做参考。中国教学是以经书为主，啊，经书必须在小学的时候把它背过，这是扎根。啊，经是圣学、圣贤学问的根本。啊，第二个重视历史，历史重视经验。啊，个人、家庭、国家，啊，兴衰、存亡的教训，啊，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啊，子书。是个人的思想、见解，现在所讲的哲学，啊，它有它独到之处，但是它不是全面的，非常值得做参考，啊，这智慧的奠基，啊，极不是文学。啊，诗词这些作品啊，属于文艺的文学艺术，

那么这些东西，乾隆皇帝的时候，把它编成一套丛书，就是《四库全书》，保存中国传统文化最完整的一部书。

这部书分量很大，啊，绝不是一个人一生能看得完的。再不要说，就是看一遍，啊，一天8个小时，看一遍，100年都看不完，就这么大的分量。这个典籍用文言文写的，啊，文言文不能废除啊。废除之后啊，这些东西就变成古董了，要考古学家去研究它了，一般人不能读了，那就太可惜了。啊，所以我的想法，文言文要从小学。啊，从小学一点都不难。文言文的基础全在背书，背书有大用处啊！外国人不晓得，外国人对中国文化是一无所知啊。为什么要背书？因为文言文的关系，外国人没有文言文，所以他不需要。中国人有文言文，语跟文分开了，不是一致的。语随时会变，随处会变，随处是方言。啊，随时，现在年轻人有很多说话我听不懂。啊，真的会变，文言是永远不变，所以几千年圣人所说的东西，你要懂得。啊，就像当面写信给你一样，你不会会错意思，完全能理解。这是了不起，最伟大的发明啊！不能不珍惜。不但我们要学，我劝全世界的人学。啊，中国这套宝藏你要不要？真正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宝典呢、啊。学问呢，大智慧呀！啊，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理念，高明的理念。啊，你能够学会文言文，这个宝藏就是祖宗遗留给你的，你完全能用上。啊，群书之要是在那个里头提出一点精华，最精华的东西提炼出来，啊，编成一部书，50万字，这好，50多万字，啊，这个东西是唐太宗搞的。大唐盛世就靠这部书，啊，这部书我们得到了，在中国失传了1000年，啊，原本日本人收藏了，啊，我们得到大量翻印。就不会再失传了。希望全世界人都读，我们建立共识，啊，相信

有信心，这个世界会好，会恢复安定和谐。啊，那么这个就是此地所说的诸法本源，不是别的，是如来藏，如来藏心缘起的差别。我们把这个差别拉得越近，就越圆满。啊，想法看法越近越好，这要靠教育。所以，必有可合融之理。啊，没有不能合融的。啊，和睦圆融。跟九法界众生都能够合融，跟六道众生也能够合融。啊，理上决定讲得通，事上啊，当然就可以做到。事上做不到，就是个人执着个人的成见，不肯让步。这就对立了啊！如何化解这个对立？要智慧，要学问啊！智慧学问深了，自然就合融了啊！理明白了吗？为什么要执着？执着有什么好处？对你自己没好处，对你国家没好处。一个错误的观念，多少人受害，你要不要背因果责任？如果明白这个道理，自然就合融了。啊，都有圆满解决的方法。理论呢，我们要求这个。啊，这个华严我们学过的，这十玄门，十玄门就是合融。你要学会了，用在你的家庭，家庭合融。你有一个团体，有个公司行号，你这公司行号里的一切员工合融啊，居住在这个地方，地方推行这种教学，这一个地区的人民合融，这个城市合融，国家合融，世界合融，怎么不好呢？好事啊！啊，诸佛刹土都合融，凭什么？凭教学为先。啊，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为什么天天讲经，天天教学，一天也不放松？啊，无非是求合融。就每一天到极乐世界来的人，往生的人不知道有多少。除往生之外，还有到极乐世界去旅游参观的。啊，那些人不是住在极乐世界的，到那里去看看的，也非常之多。啊，见到阿弥陀佛，也受到教育。啊，不是长时期受教育，上一堂课，上一两堂课，机会教育。

啊，他有缘到极乐世界参观的，就受到机会教育。华严经经师之长也。这是贤首过世的，是对武则天讲的。

这大殿前面的金狮子做比喻。武则天听懂了，这一次的讲演记录下来，就这部书，或隐或显，或疑或多，故无自性呐，没有自体。宇宙之间，万事万物，任何一法都没有自体，通通由心回转。这是说真相啊，真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呐。看你怎么想法，外面境界跟着你的念头在转变。你念头善，环境没有一样不善；念头不善，通通都坏了。所以说事说理，有成有劣，明唯心回转善成门。都看心怎么转。唯心善成门，就是此地讲的诸般圆明具德门。换一个名称来讲，这十玄门最后的一门。所以这个什么真正把它搞通了，搞明白了，你讲解任何东西都讲得很圆满。这真实智慧。通一切法，一毛一尘，圆融具足。真实智慧，自信流露出来的。这一章里头最后一段，第七段，幕后一段是以十大愿望倒归记录，说明本经跟华严真的是同步，只是一个细说，一个流说，这个一段说明《无量寿经》里头确确实实有华严的十玄的意思在里头，这不是假的。本经积功累德品，为法藏比丘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这句话里头有很深的意思。法藏比丘，阿弥陀佛的前身，助真实会，着重在真实，真实就是会。真实的反面是虚幻，虚幻就是假的，虚幻生烦恼，真实生智慧。为什么佛教我们用真心？道理不就明白了吗？你用真心生智慧，你用妄心生烦恼啊，生贪嗔痴慢疑啊。不但助真社会，还勇猛精进。

勇猛精进不是为自己，是为变法界、虚空界那些迷惑的众生，真受苦的众生，为他了，不是为自己。所以勇猛精进啊，精进做什么呢？为一切苦难众生建立一个修行的道场，就是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是为六道众生建立的啊，这前面祖师大德说得很清楚。一向专制，一心一意，至心一处啊！啊，专制，制是他的志愿愿望。啊，庄严妙土。啊，这个庄严，种种庄严，不是自己想来的。啊，是去访问、考察、学习，啊，设法一切诸佛刹土，一个不漏啊！啊，这样总结大愿，啊，大愿就是他修行。这个考察的心得啊，考察所知道的、所得到的啊，把它总结成48愿。48愿就是极乐世界建造的总纲领。啊，这48愿在极乐世界愿愿兑现。啊，没有一愿是虚假的。故知极乐一真清净庄严。啊，这样我们才晓得极乐世界的清净庄严，借真实慧之所流现。啊，真实慧是自心清净心里本具的般若智慧。如往生论所谓三种庄严如一法具。啊，天亲菩萨往生极乐世界，他把他修行的报告，往生论就是他的报告。啊，说出来，提供给我们做参考，给我们作为一个修学净土中的好榜样。啊，标准的弥陀弟子。啊，他讲的三种庄严，我们前面学过，依报。17种庄严，正报里面，阿弥陀佛8种庄严，十方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些菩萨4种庄严，总共29种。啊，这是天亲菩萨。往生赞叹极乐世界，3种庄严就3大类，如一法具。一法具者呢，清净具。这在总结，啊，总结到清净具，什么是？

心进去，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啊，这个解得好啊！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就见到了。啊，那个世界什么都是真的，没有一丝毫虚情假意。啊，为什么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这里全部都明白了，不是真心。虽然想往生呢，他都带着虚情假意掺杂在里头，把他的真心破坏了，所以他跟极乐世界没有感应。道理在此地。啊，如果你是真心，一心真求往生，这个世界里的丝毫都不沾染，你就通了，你障碍没有了。啊，那就是善导大师所说的“万修万人去，一个都不留”。修行。方法说讲得清楚，八个字：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菩提心就是真心。啊，这20多年来，我们讲菩提心，用本经的经题。来表法。菩提心的本体真诚啊，观经上师尊说的菩提心的自受用身心啊，身心大家不好懂，我就用经体上清净平等觉啊，真觉，这就是身心。我们心里的有一点怀疑，不清净的；有一个妄念，不清净的。啊，何况杂念？何况有自私、有名闻利养的念头在夹在里头，啊，只有傲慢、嫉妒夹在里头，那就完了。这个要知道啊，不能有丝毫夹杂，纯以求生极乐世界，啊，其他的我什么都不要。啊，所以我说郭鲁匠是个标准的念佛人啊，心里头就一句阿弥陀佛，除一句阿弥陀佛他什么都没有，他什么都不懂啊，单纯到极点，3年成就啊，站着往生。谭旭老法师跟我们做见证呢，他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呢。郭鲁匠跟他是同学啊，啊，都是地仙老法师的学生。啊，我们想想，人家能成就，我们不能成就，原因在哪里？想通了，把毛病改掉，问题就解决了。
打一个妄想，就是往生的障碍。为什么要妄想？啊，是一件事情，记住一句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想它干什么？所以随缘。好，很好，不好也好，没事，跟我不相干的。啊，好不好是你们的事情啊，我随缘，一切随缘。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这什么也没有，我就成功。啊，我们往生就确定了。啊，故知妙土庄严，即是清净法身，无二无别。阿弥陀佛的身相，清净法身；阿弥陀佛的世界，也是清净法身。不可思议啊，经中受乐无极品里面有这一句经文，说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很难成万物啊。下面黄念老简单的解释，细说呢，在受乐无极品里头细讲啊。今天一旦开明，其所开明者，当然只自性也，不是别的啊，是我们自己的心呢。心开了，那我们现在的心没有开呀，闭塞，我们求佛、求菩萨、求善知识为我们开示。开是什么意思？我心打开啊，是呢，打开我们还不知道啊，请你指示啊，指出来告诉我们，叫开始啊。啊，善知识的开始，我们自己要能悟入，如果不能悟，他开我们不能悟，不要开了。啊，他指示了我们入不进去，得不到，那不都等于零吗？啊，他为我们开，我们的心真打开了，是悟了，叫开悟了。啊，悟了，你才能契入境界。入什么境界？前面讲的是玄门呐，啊，在哪里看到？一切法里面，通通看到是玄。啊，那其味无穷啊！你看到宇宙万法的真相啊，一切法一体，一切法相融。一切法何悔啊，没有一法是独立的，

虽然它不独立，但是每一法呢，互相交融。像我们有个身体，身体外面有眼耳鼻舌身，不同啊。个人管个人境界，里面有五脏六腑，但是它是一体。个别不一样，这么多，这万法。它真的是一体。科学家跟我一分析，全是细胞组成的。细胞是原子组成的，原子是粒子组成的，粒子是夸克组成的。夸克到最后微中子组成的，没有第二样东西啊，全是啊。这个组成就是缘，缘非常神秘，不可思议。宇宙是一大缘起，一就是一念，一念不绝，这个缘，一念不绝，没有因。没有原因，也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妙了！一念不绝，这个大缘起就现前。贤首过世的《望经还原观》上讲得清楚啊，体是真。自性清净圆明体，就是真如，就是自性，就是本经说的三个真实：真实之己、真实智慧、真实利益。这是自性的三个真实，本自具足，它不是外来的。真实智慧是无量智慧，真实之际是无量的德能，真实利益是无量的相好。自性本自具足，极乐世界是自性流出来的。我们用真心，自然跟它相应。利益太大太大了，你无法想象。你想占眼前一点小利益、小便宜，错了。你还是搞你的六道轮回了。凡夫真的不知道成佛之可贵也，知道成佛之可贵，个个都想成佛了。世界给他不要太小了。太阳系给你。还是太小了，银河系我都显得太小，要这个干什么？成佛得到的是全体，别说成佛了，沾到阿弥陀佛的边，你已经得到全体了。你升到极乐世界，你就有能力化身无量无边，同时

啊，参访一切诸佛刹土。啊，供佛、修福啊，听经修慧呀，福慧双修啊。人晓得这个事情，他的心自然就转了，自然就硬了，不可能有任何妄想。啊，什么也没学过，什么也不懂。别人问的问题，你就能解答。你为什么能解答？因为你有真实智慧。真实智慧是般若，般若无知啊，不用的时候无知啊，痕迹找不到啊。用的时候无所不知，他就现前。啊，印祖文钞举这么一个例子，啊，有个人专持观世音菩萨名号，一天念十万声，啊，念了几年，豁然开悟了，没有读过、没有学过的经书，样样都懂，啊，就像慧能大师所说的：“无尽藏比丘尼。”学涅槃经，啊，他每一天都读诵，真的也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他读经，能打死，那个时候还是在家身份。啊，得到衣钵逃难，没有出家，在家身份。24岁，这小伙子，啊，在旁边听比丘尼读经。等他念完之后，啊，他就把他刚才听到的这一段讲给他听。比丘尼听了大吃一惊，你怎么会讲得这么好啊？捧着经书来向他请教，我不认识字啊，你不必拿经书给我。不认识字为什么讲得这么好？这个与认识字不认识字没关系。无尽藏比丘尼跟他学习，也开悟了。简单的说，怎么才能开悟？用真心就开悟了，用妄心永远不能开悟。你为什么不用真心？啊，真心是什么样？那诚呢？这真诚呢？是菩提心的体验。什么叫诚？曾国藩先生读书笔记上给诚下了个定义。啊，他的书房叫求缺斋。别人求圆满，他求欠缺。那为什么满招损，谦受益？他懂这个道理。人不能圆满，圆满问题就来了，要有一点谦逊。

啊，给丞相个定义，一念不生是为臣。这定义想得好啊！啊，曾国藩也学了佛，学过佛，经典里面确实这么说的。啊，不起心不动念，这臣；起心动念，臣就没有了。啊，臣要真诚到基础。啊，我常说，心里面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就叫至诚，用至诚心，在至诚心里面流出来的清净平等觉，自受用，你多快乐，法喜充满了。啊，清净没有染污，平等没有高下，所有的对立都化解了，都没有了，是真平等的，觉而不迷，觉就是智慧，智慧现前。

啊，就是当人自省，七宝与万物，佛之国土，由自一心而现妙土，由心回转以成世界，是故世事无碍，圆明具德。这是事实真相。极乐世界怎么来的，我们搞清楚了，我们不怀疑了，我们自己往生极乐世界，用真诚清净平等真觉慈悲跟阿弥陀佛相应了。啊，弥陀真诚到极处啊，圆满的，我们没有达到圆满，有几分呢？啊，这几分相应呢，就非常非常可贵了。啊，那就看你具足多少分。啊，用100分代表圆满。啊，佛是100分。化身菩萨是90分。方便土地菩萨是80分。那么同居土往生的也得要有70分啊。没有60、70分的不行啊，不及格啊。这个道理我们能够想得通啊，所以发菩提心底下才是一向转念，菩提心不发不行啊！啊，临命终时，生念往生的时候，他也发菩提心啊，真心真愿。真念佛，所以他具足菩提心。啊，我们听到欧耶大师的开示，终于搞明白了。如果没有发菩提心，不能往生。啊，这是我们一定要明了，不能疏忽，不能大意。啊，大师讲得很好，能不能往生，完全在发心之有。品位高下，念佛功夫的前身。一向专念是提高品位。啊，菩提心是往生的真因。用这个来看，我们就明白了。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什么原因，你不就知道了吗？啊，是发了心，发的心不及格。问题在这里。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丑。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您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纲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

0: 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要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赶到早上六点钟，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走着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二年了。这一仗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佛爷两天都又找着我，叫我这个马上都要来走。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做念。”海贤老和尚跟我说呀，家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我不用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这世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这世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 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巴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巴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巴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失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2: 那些师傅当年年轻时候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傅提的主。
9: 师爷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10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2: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

0: 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他原是失踪东北兵找他的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钱呢。
0: 闲时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下城南的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2: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2: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头月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3: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锅，锅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和那人放的，吃了这些吧。
5: 哦，这样。
4: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都吃的。
4: 我说他回头办的，还保命是。
5: 保教训。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4: 也不是他的意思，
5: 太
4: 了，说的真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

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

0: 要给我师傅两老把子，师傅把电工被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1: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2: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3: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 不参禅

0: 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祝福是的，
3: 是的。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命成长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5: 那哥有钱下梦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脏。你说100多岁了，100多年还上说。
1: 当海鲜。

0: 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父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你掰吧，你别让害怕，你别让人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帮着咱们这个庙的带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回家人当时带着事。当时我给净空法师捐钱代笔，化缘起场，横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说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心，任何名门力量，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这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讲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一刻是你我这我这父的家父，为什么要是呢？我那不是一会儿的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句句行都多万年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能求这福果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风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呢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有过40斤芋头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8: 哦，在长寿山。
5: 哎，对对。
9: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果田收摘的表面1200斤，加收到。

0: 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1: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重点。
2: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很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印磬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或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3: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2: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整转。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4: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2: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乎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佛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3: 海贤老工作室那帮人真是表法表圆满的很。
5: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食，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6: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7: 我听说我后边人这样演绎全然是今天我征服了世界上都知道。
8: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慧凤，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入无众，老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平等，宽厚待人，以高尚之岁月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波门生法，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假行。我自己讲他的内容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7: 112岁往生，
2: 一生听得多，知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0: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智法师。印智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

业精进，道风远扬，法源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住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

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名有情，言慈辩，受法眼，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即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炬，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诸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瞻仰，生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200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不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有昙华，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
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复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故故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境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200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情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立誓愿，
都胜

0: 无数诸佛故者，令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劫数，尚可穷敌。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 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应自是。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
1: 便知广严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智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 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 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是为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皆得大愿。亲亲求所，功甚报持，修习功德，满足无极。于彼2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 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摄佛果超过于彼，即是受益。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
0: 佛言善哉，今正是时，如应具足，令众欢喜，一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
1: 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已，所具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魔罗界、三恶道中。 来生我刹，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堕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
0: 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证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洞视、彻听。 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
1: 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同。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

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即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
又如漏尽比丘。

热起想念，贪即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生活过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

寺院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济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悯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了，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印，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地，或为六欲天竺
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又如旃檀，又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
不可思议业力所

佛语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尽，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一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

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书、美玉书、玛瑙书，为一宝城，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者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诸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音响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舍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南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

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各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石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习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般若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
无

0: 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
1: 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悬珠宝林，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其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时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诸举矣，还复如初。故是时候，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

0: 于佛正道，具证即果。第22，佛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象，又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住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
1: 业务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
0: 十方佛赞，第23，佛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处广场舍相，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 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 一念尽心，所有善根、智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24，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岂有智行？ 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舍迦弃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
1: 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岂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 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 其力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化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
0: 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 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功德智慧
1: 次如终被。

者也。若有众生住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尽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净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中，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

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十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多喜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香风吹起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
前后

往来悉以快乐，此皆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又彼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令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多入海中，视大海水，临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赐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弃觉深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

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托，无住分别，原理颠倒，

利益辛苦，舍利益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皆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成，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甚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雄蒙无畏，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痴幻，内读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神末，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
静心

求索，含爱慈悯，礼义度和，暴露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正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悟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千岁，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于此境。第三十三，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情深淫物，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使，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悟起，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意

罪疾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期，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悲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游步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果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果究，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十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罪，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非软动之属。譬如事发牢狱，具苦极刑，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受命，
或长或短。

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复得盈护，今世为恶，复得尽灭，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

不幸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仙，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土，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积，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局，皆由贪着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是障，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身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

借积德众善，无毫发之物，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幡，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力不起，过风明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为，佛为众物，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言，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德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譬如

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达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荒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玄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悉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
普遍

0: 无等智，未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华，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借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作，续于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41，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真，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也，
0: 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500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意，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

不计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是悲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首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1000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

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著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彼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岂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幸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
第四十。

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喻。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亦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误区，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时，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一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谢难酬。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种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

二十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佛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尘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230页，230页。我们从第六行第二句看起，经中受乐无极品云，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七宝，恒然成万物。这一段经文在《无量寿经》第32品，受乐无极品。虽然是后面经文，我们经讲的详细

所以时间很长，差不多要半年之后才能讲到。大经学习的变数越多越好，才能够深入啊，多讲多学多听，对我们有好处的。群经的宗旨核心都是劝我们真正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真正有阿弥陀佛。我们把它认识清楚了，搞明白了，发心求生净土，决定成就。这是全经的最重要的宗旨，附带的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极乐世界因因果果都纯净纯善，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最关键的核心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极乐世界每一个人都是用的菩提心，菩提心是真心，所以这个世界美好啊。我们这个世界的人如果都用真心，这个世界不亚于极乐世界啊。佛在理讲得很透彻，一切法从心相生，一切法不离自性，道理就是在此地啊。自性是一切诸法的本体，它能生能现啊。它凭什么能生能现？凭缘，我们就明白了，极乐世界的缘纯净纯善，所以那个世界那么美好啊。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缘很复杂，世尊在经上说这个世界叫五住五识，住是染物，现在人是染物，五大类的染物啊，造成今天这个现象。五大类里面最重要的第一类就是见，见住。见是什么？我们对于一切法的看法、想法错误了，这叫见住。见着是因，烦恼着就是果报。染污不会生智慧，会生烦恼。烦恼

是什么呢？是自私自利、贪嗔痴慢。啊，说五种啊，贪嗔痴慢也，这烦恼住。啊，如果这两个，我们用见思烦恼来解释，就很容易。啊，见着就是见惑，烦恼着就是思惑，就是见思烦恼。啊，思惑是贪嗔痴慢疑。那么我们想想，现在这个世界，哪一个人没有见惑，没有烦恼着呢？不但有啊，是圆满具足。这个麻烦就大了。啊，五浊这是核心的，其他三种是现象啊。啊，于是众生浊了，这个世界一切众生，被染污了。命浊了啊！命浊就是命不好啊，寿命短促，受报很辛苦，多灾多难的命浊，的命不好啊！总结到最后，结出就是时代不好。时代没什么好不好的，时代是人好不好，事好不好，人好事好，时代就好。啊，人不好，事不好呢，这时代就不好。啊，我们是乱世啊，啊，社会混乱，地球灾变很多。灾变从哪里来的？这佛经上说得好，不是自然灾害。啊，佛经里头赞叹自然，你看这个地方这段经讲了八个自然，前头两个没，他从第六个讲起，这六个。啊，自然是最美好的，自然是最健康。啊，自然是信的，随顺自然就好了。啊，什么是自然？佛教没传到中国来，我们老祖宗知道。啊，佛有究竟圆满的智慧，我们细心观察我们的老祖宗，智慧呀，不亚于佛。啊，为什么呢？他们所见、所说非常接近。啊，老祖宗告诉我们，这宇宙之间，一切人事物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告诉我们，这个关系就是无伦。啊，佛大乘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佛那个时候没到中国来，啊，所见所摄居然完全相同。啊，大乘佛法建立在三福的基础上。啊，三福第一条，第一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个四句是佛法的根，

无论大乘小乘，宗门教下，贤教密教，都要从这个根修起。人要不孝父母，不知道尊敬尊长，他什么都学不会，所以得失，这个是万德的根基。你看，佛跟中国传统文化完全相同。啊，那么这些年来，我们在世界上走了许多地方，所接触的全是佛门弟子。啊，而且都是修学净宗的。啊，找我去讲经，啊，有这个缘分，周游列国，啊，看到了出家人，没有认真学戒律，在家同修呢，十善业道没做到。那么这是佛法了，我们有信有解，没有信没有证啊，这种佛法呢，这属于知识，对于了生死出三界，对于自己身心健康没有帮助啊，所以最近这十几年来，我们倡导扎根教育，啊，儒释道的三个根，儒的根《弟子规》，道的根《感应篇》，佛的根《十善业》，这个想法从哪里来的？就是刚才我们念过的三福里头第一福，孝亲尊师怎么做？弟子规上说的就是的，这就落实在弟子规，慈心不杀，因果教育。落实在感应篇，末后一句佛教我们修十善业啊，所以这个儒释道三个根呢，从第一句来的。不扎这三个根，我们的修学学了一辈子没根，没根就不能成就，念佛也不能往生啊，往年李老师教我们这批学生常说啊，他老人家在台中建立莲社啊，台中莲社他创办的，提倡念佛法门啊，告诉我们一万个念佛法门真正能往生的三五个而已，算是不错了，有三五个。唐朝善导大师说，这个法门万修万人学，为什么现在一万人只有三五个？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出在根没有。啊，古人有根，不要说太远，比我早一代的，都受了扎根教育。啊，我这一代看到了，知道了，没扎。

啊，什么时候看到呢？七八岁之前，我们住在乡下看到的。啊，我们太小了，没学，所以我们看到了，没有认真学习。啊，那我父辈的这些人呢，他们是学过的。啊，读书人，没有一个没有私塾的基础。中国古代私塾就是家庭子弟学校，每一家都有，而且非常认真教学。啊，国家虽然办学，那办的是现在所谓的党校，啊，没有其他学校。啊，国家这个学校学生从哪来考选的？就是你私塾里的学的差不多了，你参加考试。啊，考取之后送你入学去进修，毕业之后分发在各国单位啊去服务。所以县有县学，省也有，啊，中央有国子监，叫太学，啊，这都是国家设立的，啊，他有学位，啊，国家设立的这个学校，国子监是进士，啊，像现在的博士学位最高的。啊，省是举人，啊，县是秀才，所以这都是从前的学位。啊，这是资历了，学历。所以他有根呐。他们无论学儒、学道、学佛。真正用功啊，几乎都有成就。啊，我们展开历史，看这些历史上的人物，个个都有根呐，就有根基啊，有成就啊。我们今天学了一辈子，没有成就可言。原因在哪里呢？在想了多少年，才恍然大悟，我们没根呐！啊，没有根，怎么办？补习呀，就卧补啊！啊，我们得把根补出来，花个两三年时间，认真的学习。啊，学《弟子规》，学《感应篇》，学《十善业》，把它当作主要功课来学习。有这个基础之后了，无论学儒、学道、学佛，都会有成就。啊，真正用功，确实，这补习成有了效果。啊，几年呢就有可观成就。不肯在这上扎根的，没有重视这个根本的，他一生不能成就。啊，仅仅在学术上，他能够讲得天花乱坠，他也可以著作登山，自己没有受用到。这是今天的情况啊。啊，今天普遍价值观变质了。学校教学的目的方向

跟从前不一样。啊，古人都说志在圣贤。啊，进退是缘分，有这个缘分，所以尽则兼善天下，为社会、为天下众生来服务、做好事。没有这个缘分，退则独善其身。

啊，他给一般人做一个好榜样，啊，做人的样子，做家的样子，这是他可以做到的。啊，其实人做好，家整齐了，对社会、对大家都做出了贡献。这个贡献也有深远的影响，甚至于影响到后代。啊，我年轻的时候读历史。历史里头有一篇叫《颖仪传》，我对这一篇很疑惑。这些人有道德、有学问，一生隐居，不出来服务，不做官。啊，自己根基某天生活能维持，啊，游山玩水，啊，参学访道，这生活很自在。他对社会没有什么贡献呢？为什么历史写历史的要为他立传？啊，诸葛亮要没有遇到刘备，他就是隐士。啊，刘备三顾茅庐，那是他的缘分，那不能不出来。啊，多少年呢，终于搞明白了，这些人有本事，有道德，有学问，能做一番大事，他为什么不来闯天下？啊，没有缘，甘愿一生。啊，过自己逍遥自在的田园生活，这是什么？给社会大众做一个好榜样。啊，社会需要的是安定，不要动乱。老百姓需要太平。啊，不希望在乱世。所以，这些人安分守己。这个贡献就太大了，啊，我们年轻没想到啊，啊，应该立史给他立传了，他不是普通人呐，啊，但是他能够甘心情愿做一个普通人，这就不容易。啊，他的思想纯正，啊，他一生的事业是教几个学生，把他的学问、智慧、理念传下去，一代一代传下去。这是真正的大人物啊，在佛教里面，这是佛菩萨了，好懂啊，不学佛的人不太好懂。

啊，他懂得自然，他知道欣赏自然，过大自然的生活。啊，一旦呢开大明彻，这一句话就是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佛法里头有所说的彻悟，悟的什么呢？悟的就是此地讲的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他悟的是这个。

整个宇宙的形成是自然的。啊，宇宙从哪里来的？自心变现的。这个跟哲学科学讲的不一样。但是近代30年量子力学家发现了，啊，他们发现这个事实，跟大乘佛法所说的是一样的。大乘经是佛在3000年讲的，他们今天来印证，证明佛讲的是真的，不是假的。宇宙不是进化论，啊，把进化论彻底推翻了。得力于现代这个最先进的仪器，啊，观察到物质现象，把物质现象的秘密揭穿。啊，物质怎么来的？普朗克的报告就说得很清楚。啊，这是上一个世纪的人。70年代，他发表他自己研究观察的结论。根据他的观察，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跟《般若经》上所说的相同了。佛在《般若经》上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被他证明。啊，他也很用心呐、用的方法跟佛经上说的同一个原理，就是把物质分析，不断的分，啊，一直分下去，分到最后，看看它究竟是什么。啊，80年前，科学家发现原子。当时认为原子是物质的最小的，啊，这80年来，科技突飞猛进呢，日新月异，啊，把原子击破了，看到里头有原子核，有电子，有中子。啊，再把这个东西击破，看看里头还有什么，发现粒子，

啊，例子有六七十种，例子还能打破，发现夸克，啊，也有几十种不知之多，一个一个把它击破，啊，发现微种子。这是最小的了，啊，这才是基本的物质。啊，微中子多大？科学家告诉我们，100亿个微中子聚集在一起，等于一个电子，啊，原子核里的一个电子。所以微中子的体积是一个电子的1/亿分之1这么小的，啊，他们还是把它打破，打破之后物质现象没有了，啊，发现是什么呢？是念头波动的现象，啊，这才恍然大悟，物质从哪来？物质是念头波动现象里面所产生的，它不是真的。啊，物质的基础原来是念头。啊，这个天佛经上早就说明了，相由心生，相就是物质，心是念头，物质是念头变现。3000年前佛就说了，啊，色有心生，色也就是相，佛家常常用色代表物质，用念代表精神，啊，所以物质现象从哪来？念头来的。所以外面一切物质现象是从念头变化的。啊，前年外国有一些科学家在悉尼开了一次会，啊，他们也邀请我了，我没去参加，我派了8个人，我们澳洲金钟学院，啊，参加他们这种，听听他的报告。2天会议，第一天，他们报告最近量子力学所观察的一些成果，我们听了很欢喜，啊，跟佛经越来越接近。第二天的报告。一整天讨论2012玛雅灾难预言，讨论这个问题，现在马上快到了，啊，还有21天。美国的科学家布莱登给大家做报告的时候，这是量子力学家提到一心空无，是念头可以控制物质环境，只要地球上的居民把念头改正，啊，灾难不善的念头，不善的行为所感得的，如果大家能够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不但灾难可以化解，而且会把地球带上更好的走向，这人类更幸福。他讲的一点都不错，跟释迦牟尼佛讲的完全

全相同啊。那现在问题，我们肯不肯改呢？肯不肯把一切不善放弃呢？啊，贪嗔痴慢疑能不能放弃？自私自利能不能放弃？如果放弃，灾难就没有了。啊，什么原因呢？物质现象是随着念头转，于是我们就想到了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美好？极乐世界人没有恶念，没有自私的念头，啊，没有贪嗔痴慢，没这个念头，没有怨恨恼怒，这情绪没这个不好的情绪。没有杀盗阎王，所以极乐世界没有还不行，还得天天讲学，天天来教导啊！阿弥陀佛，天天讲经，天天上课啊！教学危险的 人这么好，心这么好，行为这么好，还得天天教。一时一刻都不放松，我们这个世界如果像阿弥陀佛一样有这么一个人天天来教我们，我们自己的心善行善，我们的世界不会比极乐世界差了，一个道理啊。极乐世界是纯净纯善的心行变现出来的，我们这个世界上人也能纯净纯善，当然可以变一个极乐世界、一个道理嘛。那么这些自然的啊，所以中国老祖宗提倡的五伦是道，是自然，五伦不是哪个人发明的，不是哪个人提倡的。夫妇有别不是人发明的，父子有亲也不是人提倡的。长幼有序，君臣有义，朋友有信，都是自然的，本来就是这个样。这都不需要教的。小孩一出生，基本上通通具足。为什么长大了变了？长大没人教，变坏了，学坏了。所以环境太重要了。中国古人重视胎教。母亲从怀孕那天开始就要端正心念，为什么？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会影响胎儿，所以让胎儿完全禀受正气。所以母亲在这个十个月里头没有邪念，没有妄念，没有恶念，没有杂念。心里面起心动念都是孝悌忠信，都是仁义礼智，他懂这个念头。小孩出生好教啊，好养啊，一直要看到三岁，就一千天叫扎根教育。母亲时时刻刻

怀他，要看到他，啊，不容许他看到不善的，一切负面的不能看，不能听，不能接触。中国古老的谚语有所谓，三岁看八十，这样三岁培扎的根，八十岁他都不会改变，根深蒂固。啊，无论他学儒学道学佛都有成就，学儒是圣人，学道是仙人，学佛成佛菩萨。每个人都有机会呀！啊，关键在做父母的懂不懂教啊？啊，所以古时候中国的社会是以家为核心，啊，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是大家庭，不是小家庭。啊，普通一个人家上下大概都有300人，所以小孩从小教他不能有私心，一有私心家就破了，就家破人亡。啊，家要团结，起心动念不为自己想，为我整个家想。啊，我生下来干什么？是为我家来争光的，我要做个好人，荣宗耀祖，光大门楣。啊，所以这一个动机，这一个念头，他就不会做坏事。他做坏事，对不起我家父母，对不起祖宗。这个约束的力量呢，力量多大？啊，所以中国立国五千年不衰，靠什么？靠家了。啊，家靠修身呐、啊，每个人懂得修身呐、啊。啊，修身念头要正呐、啊，正心诚意呀、啊。他有一套的理论的方法。啊，能治家，就有本事治国。不过就是家的扩大而已嘛。啊，所以古人有两句话说，子不教，人心坏了，他肯定学坏了嘛。家不齐，社会乱了。我们今天的现象，原因就是子不教，家不齐，家没有了。家不也不说起不起了，家二次大战之后中国家就没有了，二战时候还有，二战之后没有了。啊，所以中国那个家我看见过。啊，我们自己的家，大概我出生的时候就败了，记不得了。啊，我住在姑妈家里，我们这一家人依靠她，我父亲的姐姐，啊，他们的家是个大家族，十个兄弟没有分家。那个时候上上下下将近200人，胜利之后没有了，真叫家破人亡。真可惜 啊，现在我们读齐家治国，这个家呢应该看作现在所谓的社团啊，像企业一个公司，员工有几百人，那就是一个家啊，能够把古时候这家道家规家学
啊，迦叶这个精神灌输进去。我想，中国至少还有1000年的好运。这种理念、经验、方法，外国找不到啊，只有中国有啊。啊，团体就是家庭。啊，要把家庭的精神、家庭的文化树立起来。啊，中国还会有1000年太平盛世。啊，这个事情要国家提倡才行。啊，不是用国家的权威力量做不到。啊，我们在今天也非常难得。啊，我觉得祖宗之德，让我们有机会看到斯里兰卡这个小国家。啊，这一个小国家大概只有江苏省那么大，面积是2个台湾。不大，人口只有2100万。啊，是个佛教国家。释迦牟尼佛曾经3次到过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讲经，留下不少的圣迹。啊，我们到那边去看，走到乡村，走到荒野，你看到那些人，那叫真正佛教徒。为什么？他把佛的文化落实了。啊，全民学佛。国家有2个电台，播放讲经的节目。啊，每一个星期天，在校的学生，就是现在正在念书的小学、中学、大学，啊，星期天一定要到寺院，附近的寺院，到寺院接受佛陀教育。啊，那些法师我看个个都会讲能言善道，真难得了。啊，我听说这些法师有很多到国外参学，但是参学之后都会回到自己家乡，他自己出家那个地方，他要为那人服务，不容易。啊，总统学府做早晚课。啊，他做早晚课的地方是在他院子里，院子里有个很高大的菩提树，菩提树里面供养的有佛，他在那个树下做早晚课。

啊，我给他谈到现在人造的罪业，杀生。谈到什么？谈到堕胎。堕胎不是杀别人了，杀自己儿女儿。一天全世界杀多少？超过15万人。这是什么？这是医院有记载的，没有记载就不

0: 十万以上，每天呢，一年5000多万呢，这还得了吗？啊，这总统告诉我，斯里兰卡没有，斯里兰卡怀孕的妇女，政府鼓励她安全生下来，她不养，政府来养。 这不得了啊！别叫杀人了，他救人了。啊，政府把他当做孤儿来养，接受最好的教育，这小孩真有福啊！这是一个德政。第二个，他们真重视教育，小孩上学。 从小就上学了，啊，穿衣服、吃饭、教育，全是国家负担。啊，我问总统，你们国家的这些费用开销，是不是教育第一大？没错，从小学到大学，啊，全是公费国家养。
1: 现在社会还有这种地方？我们以前打妄想啊，这理想妄想啊，没想到人家已经做到了，真不可思议！你能不佩服？我们跟总统见面，伊斯兰教全是佛教徒。
0: 佛教徒都大赤脚的，不但没有穿鞋子，袜子都没有的。啊，他家里跟寺庙一样，家里面很干净的，脱鞋子进去。总统看大赤脚的，这是说跟我们在一起聊天。啊，寺庙里面一定要脱鞋子、脱袜子进去。 啊，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啊，大街小巷没有落书，整整齐齐。啊，小巷子我们去走走看看，怎么样也很干净，没有看到有人丢落书。啊，真难得了。 对佛法尊重啊，我们也没想到接受他邀请访问，接待我们的礼节，居然是最高的等级啊！一般国家领袖去。 访问，这最高礼节接待，因为他不是佛教徒，我们是佛教徒，所以礼节有加一等。啊，文武官员、这些部长、省长、地方县市长，见到出家人都跪拜，但别地方看不到。

这次跟我一道去的有25个国家大使，驻联合国的大使，他们也参加了，大家都看到了，都感到非常惊讶。这一次访问没有白来，让我们大开眼界，让我们佛门弟子增长了信心。这就是佛国土。全国推动佛陀教育。全国信仰佛教的人，好像78%。还有少数的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印度教，都能和睦相处，平等对待。我给总统建议，应该办一个全球的宗教大学。佛教大学，他非常欢喜，他说他一定会做。心量大，能包容啊。内战30多年，3年前结束。把对方的领导人请他做那个地区的省长，会用人呐。没有疑虑，他就敢相信了。

那么另外一个很难得的就是全国环保意识普遍啊，农耕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所以你到那个地方去，你吃的是完全是自然人工耕种的最健康的食物。完全看到大自然的之美，你在那里看到啊，它有是苦啊，像我们敦煌、云冈，这是苦，里面刻的佛像，2200多年即刻的，一直保留在现在，一丝毫没破坏，完完整整，这太难得了。啊，我们中国是有被破坏了，啊，这个地方非常值得一看。所以新开之后，完全明白了啊，透彻了，这是这中国人讲的彻悟，大彻大悟啊，自然中自然相啊，自然相。就是本性自然的实相，真实相啊！大自然里面的一切啊，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华严经上的十玄，十玄是自然相啊，在哪里？就在现前，就在日用平常之中啊。只是我们心迷了，没看见呢。啊，说穿了，你全就明白了。怎样才能看到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你就见到了。

或者是告诉你，我们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你就见到了。每个人，一人、一物、一花、一草、一尘、一粒沙。无疑不是性德现象啊，性德是自然的，所有现象也是自然的啊。我们今天的麻烦，这些自然上变阿赖，被阿赖耶变了，改变了啊，自然多美呀。我们不要想别的，想抗战期间啊，那个时候我是流亡学生，抗战爆发我11岁，抗战结束我19岁，流亡学生，每天逃难的啊，背一个小包袱，一套换洗衣服啊，一床薄薄的被子，一个毯子，那就是全副的家当啊，一个包袱背在身上。啊，走到任何地方，人多好啊，都关心这些逃难的人，尤其是学生，啊，照顾我们。走路上是走路，没有交通工具啊，山上旁边小溪的水捧来就喝。水干净的，没有染污啊！啊，哪像现在，现在全破坏了。啊，土壤被化肥、农药大量的用这些东西，土壤变质了，它有毒了。啊，这个毒渗透到水里面，水也有毒。你这污染多严重啊！所以抗战期间虽然是战乱啊，每天逃难就也像好像是旅行一样啊。啊，走到哪里，幸运找一块门板啊，放在地上搭个铺，晚上就可以睡觉。第二天早晨恢复原状，啊，老百姓人家都很同情呐，啊，这种生活现在人无法想象，啊，可是我们读到经中，自然中自然相啊。让我们想起那段生活，真叫自然中自然相。啊，那个时候没有传媒，也没有报纸，啊，消息大概100里路以外发生的事情，我们要半个月才会知道。但有人从那边来才传下来，要不然不知道啊。啊，打仗的时候，枪的声音听不到，炮声听得到。啊，听到炮声，知道那里是打仗。自然只有根本，这根本是什么？根本是本性，是自信，是真心。啊，真心一了，变成妄心。

一定要晓得，妄心跟真心是一体，迷了就叫妄，觉悟了就叫真，它是一不是二啊，迷悟不同而已啊。啊，这叫认识根本，根本决定是有。啊，从根本上来说呢，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是佛教承认，我们中国老祖宗也承认，承认是本心本善，啊，这个根本就是本心，人之初性本善的，啊，人是可以回头的，回头是岸的。过去我们在汤池做这个实验，怎么都想不到啊，回头那么快。我们那个时候想象的，至少要2年到3年。看看能不能回头啊，没有想到3个月人的良心就发现不好意思做坏事了，这个力量多大啊，这是祖宗之德了，我们没有这个德能。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智慧，祖宗之德啊，让老祖宗这套东西可以在全世界宣扬的目的，我目的在此地，让全世界人知道中国老祖宗东西这套现在管用，没有过时，我们做这个事情就这么一个目的啊，证明人心本善，证明人民是很好教的，也就是没教，你要真正教他很好教啊。斯里兰卡有这么好的一个基础啊，他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再认真努力提升一步，变成全世界一个宗教文化的地区，宗教文化的国家啊。你们要看看宗教能治国吗？看看那个地方，宗教治国啊。唐太宗曾经说，佛教可以治国啊，他后悔，他用战争做手段啊，结果自己堕地狱啊，没有治，那个时候太年轻了，不知道佛教可以治国，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治国啊，为什么不用这个而去用战争，杀那么多人啊，造那么多罪业啊。但是在今天这个世界，不做出好的榜样来，别人不相信啊，一定要做出好榜样。

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啊，这个意思在我们今天现实社会里头

纯净纯善，光色忏悔是美，是最殊胜啊，像极乐世界。如果人心有严重染污，造作极重的恶业，他也在那里忏悔转变，那这个转变就是灾难，就是殃祸，天灾人祸。啊，玉丹成七宝啊！啊，玉丹，这是佛教的术语，指的是八俱卢洲。啊，佛讲我们单位世界有一个地区，这个地区的人福报很大。啊，人不需要辛苦工作，衣食住都由大自然供应，人的寿命1000多岁，啊，很少短命，很少有疾病，所以说福地也，啊，人的福报大，所以居住的地方珍宝就很多啊，像极乐世界，这是佛国土里面的代表。整个世界是珍宝，大地是琉璃啊。佛经上说的琉璃，我们一般人讲翡翠。绿色的玉，地是绿色的，啊，但是它是透明的，从上面可以看到地形。啊，树木花草，乃至于身上穿的衣服，全是珍宝。它的珍宝很柔软。啊，所以可以做成衣服穿。恒然成万物，这个都是顺序，自然中自然相啊。经云：一旦开明，其所开明者，当人之自性也。七宝于万物，佛之国土也。啊，今天科学家也证明了，物质环境是可以从心里转变的。心好，外面物质全变了。啊，所以提出以心控物这个学说。啊，这个在科学的是非常大的一个革命行为啊！他们现在承认，地球上这400年，科学走向一个误区啊，带来了很多麻烦，叫二分法，把宇宙现象呢分成心理、物理，这是错误。现在知道心跟物是一不是二，不能分啊，有物质现象必定有受想行识，有受想行识也必定有物质现象啊，这是分不开的啊，这是最近发现的。

啊，那么念头可以控制物质，说明念头控制我们自己身心健康。啊，我们身体哪里生毛病了？用念头可以把它治好，不要用医药，不要用医疗。啊，美国的修兰博士，他就用这个，对，夏威夷土著的方法。啊，他治好的几千人。啊，这世界知名的，也是一位大德，善心人士。今年3月21日到我这个摄影棚里面来访问。啊，今年73岁。啊，我问他，你治疗的理论是根据什么？啊，他不是佛教徒，他这个理念方法是祖传的，世世代代传夏威夷。啊，他是在夏威夷学来的，他自己住在加州，住在洛杉矶那边。啊，告诉我。他说根据的理论是把自己记忆啊，记忆里头你能记得的不好的记忆清除掉，就放下，好的记忆也清除掉，恢复清净心，清净心里头一念不生，没有一个杂念，没有个妄念，用这个做基础治病。啊，完全用心呢，清净心是真心呢。啊，治疗的方法，病人可以不必见面，不需要见面，他只要4个资料，第一个姓名，第二个出生年月日，第三个现在住在哪里，第四个病历，他去检查病历什么地方有病。啊，这是他所需要的资料。啊，几千里外都行，都有效。啊，什么方法呢？观想。完全用念头啊！首先把这个病人跟自己观想成一体，啊，自他不二。然后看病历，好，知道我哪些地方有病了。用自己的清净心，把这个病毒的细胞恢复正常。啊，一天做半个小时。连续做一个月，自己的病毒细胞完后恢复正常了，那边那个人就好了，很有效啊！啊，现在成为世界名人了。哦，是传不传？传，到处传这个，有人跟他学的。多传啊！那你学习呢？最重要的，你要把你的心恢复清净啊，心里面那些东西啊，记忆的东西，都要把它清除掉，全都得放下，跟佛法讲的相同啊。负面的思想，就念头，

果报是三恶道啊。正面的善念，好的念头，果报是三善道。换一句话说，只要有念头，出不了六道轮回。啊，所以他把善不善念全部放下，真正回到清净心，才能把自己

第三句谢谢你，第四句我爱你，这四句话。啊，这四句话句句都是出自于清净心，才产生效果。心不清净，它不能发生效果。

真有其人，真有其事啊。啊，他是20号到香港，在香港做了一次讲演。我在国外，21号约了见面，所以我20号就回到香港。啊，第二天接待他。啊，所以这都是经上说的，由自一心，二心妙土，由心转回一尘世界。啊，世界怎么形成的？详细的说明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这部经讲过2遍，都没有讲完。啊，第二遍说的详细一点，讲了4000多个小时，只讲了1/5。啊，据估计呢，这部经圆满讲完，要20000个小时。很不容易啊！啊，《无量寿经》，古人叫它做《中本华严》，它的内容跟《华严经》完全相同，只是简略的。啊，《华严》是详细讲，这个地方是略说。啊，内容可以说是相同的。啊，《弥陀经》就更简单。啊，便于朝暮读诵，坐坐万口，太简单了。里面的道理就是《华严经》。啊，所以《华严》是大本。无量寿是中本，阿弥陀经是小本。啊，这三部经的内容相同。华严讲的十玄门，连弥陀经上都举出，连智大师苏超都说出来。

啊，所以这个经里头讲，一旦开明，其所开明者呢，当人自省，啊，这一点非常重要。由自一心呢，这就先妙土。我们今天的心染污严重，啊，恶习气很深。所以居住在这个世界，生活过得很辛苦，道理在此地。啊，那由心回转呢，

我们这个物质世界要跟着心念头在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起心动念，最好没有灾难这个名词。啊，他们有，我没有。为什么？念什么，什么就会发生。啊，境随心转嘛，老念灾难，没有灾难，灾难也念来了。那为什么是你念来的？不是别的来的。啊，我每天念佛，佛来了，就不会有灾难。啊，念灾难干什么？念灾难与自信完全相违背呀！啊，佛教我们老实念佛。啊，念极乐世界，我们这个世界就会变成极乐世界。这是多好的一桩事情啊！为什么要去念灾难啊？人家问我灾难有没有，我都说有啊。为什么有呢？你心里头念灾难，嘴巴念灾难，所以你就有灾难，就这个道理啊。你要问我有没有灾难，我告诉你我没有，我心里头没有灾难，有阿弥陀佛。我口里头念阿弥陀佛，不念灾难。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啊，要不然我们佛不是白学了。啊，是故世事无碍，圆明具德。啊，华藏世界有，极乐世界有，我们真搞清楚、搞明白了，现在也有。啊，确实没有障碍嘛。啊，华严境界在哪里？就在现前。极乐境界在哪里？也在现前。你不能欺辱。原因，你没有用真心。啊，华藏极乐真心变现的。啊，妄心显现出来就是混乱、杂乱。啊，障碍重重啊。故经云，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这是本经告诉我们的。真实之际者呢，真如实相之本际。本际就是本体，

本迹就是自己的本来具足的真心啊，不是从外头来的，就是本有。啊，故知所显现的当相即道即思而真。实在讲，华藏如是，极乐如是，我们先前也如是。啊，只是我。

我们这个世界缺少圣贤教化，这什么原因？众生没福报，不能感应圣贤降临。原因在此地。为什么没有福报？我们没有学好。实在讲，福报是自性里头本来有的。你只要真修，它就会现前。

我是一个没有福报的人。啊，什么原因呢？过去生中没有福。啊，有福报富贵人，过去生中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了。他今天才得这个福报。自信里面的福报跟佛一样，见性才能得受用，不见性不行啊，得不到啊。啊，不见性要靠修啊。啊，那么过去生中没修，啊，这一生你就应该要吃苦头。啊，理搞清楚了，不怨天，不尤人。为什么呢？没修嘛，应该是这样的。啊，老师劝我修，啊，我很听话，真干。啊，真干呢，晚年就享福了。啊，晚年生活衣食住行一点不操心啊。啊，很多人供养啊，啊，自己受用不完呢、啊，啊，大家送给我的衣服，我可以开衣服店呢、啊，啊，帽子好像有几百顶啊，鞋子也有几百双啊，穿一百年也穿不完，啊，这是这也是修的。不是前世，前世没有啊，所以你就晓得啊，福报从哪的，修福就得来的啊，是自然的啊，自然的福报享了自在啊。心安理得了。啊，不自然的，用不正常手段得来的，虽享受，心不安的。啊，不一样啊！啊，所以要懂得布施，多余的都有分给别人。啊，别人缺少的、需要的，赶快送给别人。啊，送完了，我没有了，不要紧，过两天就有人送来，我很有信心。啊，所以我们这个日常生活用品是毫无保留。啊，感应不可思议嘛。当向即道即思。

而真，真的就在当下，就在面前，夜夜无非真如实相，一劫夜夜无非自性。是故超勤离间，圆聚实学。这个几句话说得非常好。啊，黄念祖老居士要步入这个境界，这话都说不出来。虽然是佛说的，学佛说也不容易，没有一些慧心之处，就说不出来。华严之独胜，短在实寻。啊，华严，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啊，这一部经大家赞叹，认为是第一经。为什么？他说的太清楚了，太明白了。不能不服啊！啊，说得这么清楚明白，什么就在实寻。这个实寻是实种，叫奥秘，宇宙的秘密，万法的秘密，我们心里头的秘密。佛都把它揭穿了，都把它讲清楚、讲明白了，听懂了，真有受用。啊，为什么呢？我们人生的价值观变了。啊，人生的观念、方向、目标正确。啊，知道我从哪里来，知道我回到哪里去，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知道这个世间事实真相，知道宇宙的真相，也知道极乐世界的真相。啊，到极乐世界干什么的？去进修的。不是去享乐，啊，不是永久住在那，阶段性的，啊，在极乐世界学习，学习毕业了就离开，离开到哪去？真正回老家了，回归常寂光。回归自性，这才叫究竟圆满呢。今本君本经一句，啊，大乘无量寿经上也具足实学门，足证本心不异化言。啊，无量寿经跟华严经没有两样。

华严幕后，以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华严经真正的圆满就是这一招。普贤菩萨劝导大家发十大愿，

往生极乐世界，向阿弥陀佛学习，华严才证道究竟圆满。啊，十大愿王就是归极乐世界。啊，《华严经》上说，菩萨不学普贤行，就不能成佛。所以，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极乐世界，人人都修圆满的普贤誓愿。啊，那我们在现在还没到极乐世界去，我们就开始学习，好事啊！跟极乐世界修行人相应的，这都要真干。不是每天念念回想一下没用处啊！第一愿，离境诸佛，心量打开。诸佛在哪里？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诸佛是讲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啊，特别重视的是未来佛。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华严经上说的。那现在他没成佛，现在烦恼习气他没放下，他放下就是啊。所以我们对一个众生不恭敬，这一愿没做到啊。蚊虫蚂蚁是众生，他是不是佛？他是佛，一点都没错。我们看到蚊虫蚂蚁要合掌，蚂蚁菩萨、蚊虫菩萨啊，我们在做功课的时候，希望他能够配合，不要干扰。他很听话了，绝不能看到把他打死，这不可以的。啊，用真诚心跟他沟通。啊，房子里面，特别是旧房子，啊，蟑螂，啊，还有老鼠。啊，时间久的房子里头就不免有这些小动物。啊，我们要互相在一起，互相照顾。啊，不要互相干扰。我们不杀害他，他会跟我们合作。啊，这十几年当中，不但跟动物，跟植物，我们种菜，菜园里面，啊，跟小鸟、小虫都沟通。我们的菜园划一个小区，供养他们，他们专门到那儿吃，其他留给我们，我们有界限的，都能遵守约定。啊，人不讲信用，小虫讲信用，啊，这都不是假的。啊，我们照顾他，他们也帮助我们。啊，礼敬祝福，连这些小畜生都礼敬。天地鬼神都礼敬，哪有对人不敬的道理？
啊，这个人毁谤我，侮辱我，障碍我，陷害我，我对他还是礼敬。啊，为什么？他在迷呀，他没觉悟啊。我明白了，我明白了，看到他啊，对我这样子。我要对他报复什么，那就大错特错了。那是以迷对迷。啊，以物对迷不是这个说法，不是这种做法。啊，物了什么呢？万法皆空。啊，他所作所为对我是个误会。误会何必追究呢？误必何必去责备呢？没死啊，他什么时候觉悟了就回头了。啊，他没有觉悟，当然他不会回头。

啊，所以觉悟的人永远是快乐的，啊，永远存着报恩的念头，啊，回报的人对我有恩，陷害的人对我有恩，有什么恩呢？消业障啊，过去生生世世造的业，现在学佛没学佛之前造的业，怎么消啊？这些逆境就是消业。啊，所以你懂得多欢喜啊。啊，对人只有报恩的心，没有抱怨的念头。啊，他对我误会，我看到他回避一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他不喜欢我，我躲避他，他就欢喜了。啊，不要让他因我而生烦恼，这很重要啊！啊，称赞如来。他有好的事情，我们称赞他；他做了不好的事情，不但口里不能说，心里都不能有，只见人善，不见人恶。啊，善与信德相应，不善与信德相违。啊，我们不要受不善的干扰，这个很重要啊！啊，一切不善是错误，是从迷惑里面生。他如果觉悟了，他就不会了。觉悟的心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得清清楚楚。啊，他怎么会做恶事？迷了才会做。这个要原谅他，要同情他，啊，要帮助他，啊，染污的念头。不善的行为，他有报啊！啊，六道里的三善道、三恶道，他有报啊！啊，我们自己希望在这一生当中超越六道，所以善恶两边都不沾染。

我们念佛求生净土。我们走佛菩萨的道路，这比什么都重要，要真正觉悟了。啊，十愿里面第三愿，广修供养。一般人讲布施，供养也是布施，是用尊重心、恭敬心、真诚心，那叫供养。我们对一切众生，把众生看作佛菩萨一样，我们对他是供养，不是布施。普贤菩萨带头啊，给我们做榜样。普贤菩萨对畜生、对花草树木都供养，我们就不敢说不是啊。第四个，忏悔业障，天天忏悔，天天改过。啊，每天读经，经典里面佛教给我们做到。啊，做到，明天还得继续做；没有做到的，赶紧要把它做到。这叫真正学佛。

啊，怨怨都不可思议，怨怨都在提醒我们啊，所以要认真学习，其如境界，法喜充满了，长生欢喜心。身心健康，啊，事事如意，啊，我们什么事情，每天都进念佛，跟大家在一起分享，其他的没事了。

啊，那么我这一生当中，最近这个十几年，特殊的缘分，啊，这是没想到的。这个缘分是澳洲造成的。啊，到澳洲代表大学，啊，参加联合国的活动。我们的活动圈子看大，放大了，远。这不是我找的，他来找我的。啊，找到了，我们尽自己所知所能的，给他提出建议贡献。我们只是说说，我们只会念佛。啊，汤池是被逼不得已而做的，我们怎么会干这种事情？啊，但这是好事，目的呢，是告诉全世界，中国传统文化现在这个时代管用，就这么一句话而已，大家都晓得了，我们就没事了。啊，真正讲到佛教这个教育，可以把人民教好，可以把国家带上轨道。现在有人在做了，斯里兰卡在做了，你去看看就行了。啊，我们看到心里欢喜，啊，一心念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230页，230页，倒数第二行，从第二句看起。华严末后，以十大愿望导归极乐。今本经全显经中，导引凡圣同归极乐，故称本经为中本华严，成有据也。说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是清朝乾隆年间彭基谦居士说的啊，这个是当时的一位大德啊，在中国佛教史上也相当有地位啊，通宗通教，显密圆融啊，家里面是世家啊，他的父亲是乾隆皇帝的兵部尚书，就是国防部长啊，虽然自己考中了进士，一生没做官啊，可是一生都在学佛啊，对学佛学造诣很深啊，著作也很多啊。他说无量寿经呢，就是中本华严。念老此地给他提出证据，华严经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这个就是最有力的证据。啊，莲池大师将华严经的实学来解释

两受戒。啊，释玄门是华严独有的，其他经上都没有，但是无量寿经里头有。啊，我们前面学过了。啊，所以彭吉谦这个话不是假的，啊，是真话。所以彭居士以后念佛的人，就是华严是大本无量寿经，弥陀经是小本无量寿经，啊，这三部经啊性质相同，啊，所说的理事相同，最后的归属也相同，啊，都回归到极乐世界。又据要解判小本愿，啊，就是无量寿经，啊，这个阿弥陀经，华严奥藏，法华密髓，一切诸佛之心要，菩萨万恨之思难，皆不出于此矣。这是偶遇大师说。啊，偶遇大师的年代比彭居士更早。啊，偶遇大师出生在明朝万历年间。啊，圆寂的时候在清朝。啊，清朝初年。啊，这是净土宗的祖师，第九代的祖师。这个说法也是非常有力量的。啊，华严经的奥藏，法华经的密髓，换一句说，这两部经的精华都在弥陀经里头。啊，弥陀经是无量寿经的小本，而且一切诸佛之心要，啊，诸佛的心要是什么？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这是一切诸佛的心要。离苦要离究竟苦，于乐要给究竟乐。那究竟乐是什么？是如来亲证的大般涅槃。啊，究竟苦是永远断无明。啊，这成佛了。啊，只有成佛才能达到究竟。那么这一部经确实叫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在一生当中证得究竟圆满。确实是一切诸佛的心要，菩萨万恨之思难，思难就是智难。啊，菩萨修行目的是证得圆满的佛果，华严经上称为妙觉如来。啊，这部经真的帮你一生证道，所以都不出于此。这个法门无比的殊胜，无比的微妙，且极乐不离华藏世界，弥陀即是毗卢遮那。啊，在这个经里头跟我们讲得很透彻。
华严经的华藏世界，毗卢遮那如来，密宗的密严净土，啊，大日如来，实际上跟阿弥陀佛是一二三三而已。啊，弥陀即是毗卢遮那，弥陀即是大日如来，密严净土就是极乐世界，故判本经为原教，深曰不疑。啊，这部经是圆满的教法。确实不可思议，但此判教啊，一直是平等中的差别相。若是语言人呢，则法法俱圆。啊，语言教根性的人，没有分别之处，法法皆圆，无有高下，那就是差别中的平等相。这一段藏教所示，我们就学到此地啊。再看呢底下这一大段，第七段啊，十门开启第七段，不类差别啊。首先念老为我们解释，为深究本经，深入研究啊，应该知道师尊49年所说的一切经，哪些经跟这个同步，哪些经跟这个是同类啊，这个要认识清楚。那还有一些呢，旁及代说净土的典籍，这就更多了。啊，以便参研。啊，便于参考研究。这是希望深入。啊，不能不知道。第一段为我们说明啊，同步。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在232面第三行啊，从这儿看啊，解。甲同步啊，这第一部分同步。本经与小本弥陀是同步经典，也就是说，它的内容、理论、修行方法完全相同。啊，只是经文有广略的差别，无量寿经经文长，说的详细；弥陀经经文短，说的简单。啊，内容确实是相同的。本经无一本，亦曾名阿弥陀经，与秦鸠摩罗什大师所翻译的小本同名，故世称本经为大本。啊，秦译之阿弥陀经为小本。啊，这个是古人都有说的。啊，苏超莲池大师《弥陀经》苏超里面也常讲大小二本，文有。

凡间亦无生烈，判书同步。这个什门开启，莲池大师在《弥陀经》疏钞就用这个啊，确实是小部经《阿弥陀经》，注解是用大部经的这个架势啊，用华严经啊，等于是现在人家用这个规格来对待啊阿弥陀经啊，这是把阿弥陀经啊大幅度的提升了，让一般人不敢轻视。黄念老注解这一部《无量寿经》，也用华严的声门开启啊，跟莲池大师的看法想法完全相同啊。不相同的呢，那就是念老是用脊柱特别在今天这个时代，这是高度的智慧。啊，对这个经，批评的人很多。啊，如果自己注解，这个问题更严重。啊，他采取脊柱，以经注经。啊，这个注解里头用了83种经论啊，佛菩萨所说的，又用了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啊，所以总共为我们收集了193种资料啊，用这个来注经啊，大家没话说了。啊，经，夏莲居老师汇集的。啊，注是83部经论，110种祖师的著述。啊，这让后人没话说了。啊，所以注解字字句句都有根据。不是随便说的啊。那么这些，特别是学习经教的人，要留意，要学习啊。往后这个世界上，弘法利生呢，用这个方法最好啊，让学习的人。听讲的人，读诵研究的人，生起信心，那么下面是现有啊，现小本弥陀共有三种啊，就是阿弥陀经有三种译本啊，实际上两种译本，一种是汇集本。啊，阿弥陀经邀请三藏法师鸠摩罗什翻译的，这个流通最广。啊，在中国修净土的人没有一个不念的，讲的人很多，注解的人也很多。啊，第二种呢，称赞净土佛舍受经，这是唐

法师玄奘翻译的，这个经流通很少啊。两种本子比较，各有各的长处，但是中国人喜欢阿弥陀经啊，喜欢罗什大师所译的啊。罗什是意义非常适合中国人的口味啊，玄奘大师直译啊，是印度话，所以我们读起来也是格格不入。第三种呢，是阿弥陀经钱塘莲仪汇集本，这是下莲居居士为我们把两种汇集起来啊，意思更明显，更容易看出来。底下六维介绍一下，钱塘莲仪大体相同，稍有出入啊，钱仪的精要流畅，众所宗相啊，它是意义的，不是质疑的啊，完全用中国人的这个章法结构，所以中国人读起来像自己人写的文章一样啊，喜欢。唐仪呢，则准确相比啊，因为他照梵文原文一句一句翻的啊，几乎梵文的意思全显示出来了啊，详细完备，列包原面啊，保持梵文原来的面目，现思汇集联谊啊。下联句老居士是黄念祖居士的老师啊，所以他称先师。汇集联谊，借其精要，更具六朝十经，补足秦仪所缺少的21个字啊。罗什大师翻译的时候，也许是后人呢抄写错误，漏了21个字啊。这21个字呢，在襄阳十经里面有啊。襄阳十经是六朝人手书石刻，于一心不乱之下，还有专持名号，以称名故，助罪消灭，即是多善根福德因缘。这21个字很重要啊，我们这里参考资料里头啊，有襄阳十经啊，有这条啊，石刻阿弥陀经在石碑上刻的弥陀经的经文啊，刻在石碑上啊，最著名的为湖北襄阳龙兴寺的石刻弥陀经啊，史称襄阳十经。那么据根据龙树正广净土文卷一阿弥陀经拓文这一条啊，这是王龙书居士记载的啊，襄阳石刻阿弥陀经是隋朝陈仁林所书

那么字一心不乱以下呢，有20个字，专持名号，以称名故啊，诸罪消灭，即是多善根福德因缘。经世传本托词21字，啊，这21个字漏掉了。啊，这是6个字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真正明白了《弥陀经》上所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有这一句。我们今天讲念佛就能往生，那我们善根福德因缘不够啊！啊，这个地方补出来了，念阿弥陀佛就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显示名号功德不可思议，让我们放心了。啊，过去生中确实有善根，善根、福德、因缘都有，不够，不足。啊，怎么知道有善根呢？我们听了这一句阿弥陀佛，读到弥陀经，他生欢喜心，这就是善根。没有善根的人，你念佛他不想听，他不愿意听啊，你请他来听，他听不懂。啊，经他不愿意看。这是没有善根福德因缘。啊，我们能信，虽然信得不够深，啊，也想往生，这个心也不恳切。啊，也念几句阿弥陀佛，说明你有善根。你善根不足啊，那怎么样？多念啊，佛号念得越多越好。永明延寿大师当年在世，每一天10万声佛号啊，黄念祖老居士往生之前的半年啊，每一天14万声佛号。啊，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教我们，他们做榜样给我们看，补足善根福德因缘之不足，他把它补起来了。啊，所以到临终真能往生呐！啊，往生的品位很高。啊，这是教我们的方法。啊，我们念佛，念得会疲劳，会疲倦，念念呢啊，妄念起来，会忘掉。这都是善根不足的现象。啊，勇猛精进，就把善根福德补起来了。啊，所以这个21个字很重要。又，《阿弥陀经》译疏文殊记卷下。有这么一段记载，潮散郎，这是官名，啊，古时候相当于现在副部级

这个级别。尚书是正部级，这个朝三郎是副部级，地位也很高了。向阳诗经是他写的，陈仁林是他写的，在襄州龙兴寺，本朝传离宫会有文，字己常收官于笔。这是说当时这个李先生他的名字是叫尤文，李尤文当时在襄州做臣，应该是知州，就是地方官。他做官的时候，持此经返钱塘，返钱塘，苏竹元昭得知。他带着有这部经到钱塘，是现在的杭州。元昭就是做这个《阿弥陀经》译疏的。苏竹，这个苏是元昭著作，他得到西部之神，用别的地方没看到，你看到这当中有这21个字，随复刊史，列于灵芝大典之后，这就是两次刻史。但是这个课时呢，在灾难当中毁掉了，战争当中，这个兵火是战争，战争当中这个碑也被毁掉了，说碑赋逆推良辰，去尽未远，可焉得真？这是说明。这个21个字应该是真的，真正的经文，是漏脱掉的，不是后人补上去的。这一词可知，隋代由陈仁林在碑面刻名阿弥陀经，安置于湖南襄阳龙兴寺，湖北。宋朝时候，元昭寺，他又加木刻，列于灵芝崇佛寺佛殿后。那么这在中国有两块碑。那么现今日本竹前过宗向神社境内也有城，也有这个碑，有与此相同之境碑。日本也有一块，所以这样的石碑一共有3块，这3块石碑阿弥陀经都有这21个字。这是古代留下来的，应该不是人伪造的。那么夏莲居老居士做会记本呢，把这21个字补进去了。所以这个会记本也相当有价值。晋宗同学了，应该要读读。

他是宋代圆照寺，就是无量寿经疏他的注解里面把这21个字补进去了。明朝居安寺一推崇石本啊，这个石经本，优西大师与元中超啊，这个是弥陀经三种最重要的注解之一啊，优西的元中超大神其乎啊，经传何书，凡读习者应以古本而增正之啊，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读的弥陀经呢缺少这21个字，这21个字应当把它补进去才对。所以会本以先得意，下联句老居士是现代人，啊，优西大师是故人。优西大师的意思，应当把21个字补进去。啊，所以下联句的汇集本呢，就真正采用了。于是汇本呢，既备良医之长，复补情医之事。啊，所以这个汇集本呢就非常的完美了。啊，可是今天读弥陀经习惯了，习惯用罗什那斯的译本啊，而没有采取夏老的汇集本啊，我们有理由相信下了这个汇集本往后啊一定会有人采取啊，有这个本子意思比两种翻译本都完美，他把两种合成一部是圣意显备显呢，这祖师大德的意思，这成为圣人呢，啊，也是圣也可以指释迦牟尼佛，啊，讲这个经的意思就更明显了，啊，以其正解，让我们对于弥陀经正确的了解。于是情以原文，应是业心不乱，专持名号，此八字要一起读下啊，正同唐遗旨，心念不乱啊，业心不乱，专持名号啊，这是一句。一佛与本经之一向专念同之，弥显持名妙法，从果起修啊，果觉因心，他立名家。这个他立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是不可思议。要解云，若只持名号，未断见思，随其合三合定，与同居土分三杯酒品。念佛每一段见思啊，生
凡圣同居土。啊，断见思呢，生方便有余土。啊，破无明，那是决定生十报庄严土。啊，没有断见思也行，真正待业往生。啊，一品烦恼没断，哎，但能心愿持名。啊，欧益大师在要解说，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呢，决定在持名的前身。这个话说得好啊！啊，你看。觉可往生，必过凡圣同居土。啊，实实实在在，不带迟滞四一心，不乱，或者是离一心不乱。啊，当然能得四一心、离一心更好。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啊，也能往生。生到极乐世界，就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啊，你的智慧神通道理，跟离业心呢也差不多。啊，这是极乐世界不思议。任何一个诸佛刹土里面没有的。啊。只有极乐世界有。那么第二呢，是谁同类？凡是倡导意念弥陀，愿生极乐，这都是同类的。啊，那我们再看注解里面。啊，同类的。其中同类的也有亲疏，以持名念佛为亲，其他的就比较疏远一点。啊，第一个。佛说观无量寿经，是今于以上大小二本，合称净土三经，乃净宗基本的经典，具坛十六妙门，劝导观想念佛与持名念佛。十六观，前面十五是讲观想，观想，最后一观是持名念佛，啊，所以这是为亲，跟弥陀经、无量寿经，合称净土三经，啊，是净宗。最主要的经典，啊，三经一论。第二呢，阿弥陀古音声王陀罗尼经，啊，这部经劝导持名，但是它里头有讲到持咒。啊，第三，普贤，啊，《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四十华严最后一卷，十大愿望导归记录。第四个是后出《阿弥陀经》基

寂静，十宗都是偈子，他们有长安文，总共有56句，当中有说，发愿欲诸佛，是24章，与本经无汉无两仪中，弥陀24愿相同。证明24愿是真的。不时汇集讲经的时候有错误，不是。不是汇集这个翻译有错误。确实证明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多次宣讲。佛讲经只讲一次的，没有重复的。讲这个法门重复很多遍。显示这个法门重要，显示出这个法门奇迹，这个法门能普度娑婆世界一切众生。所以世尊呢不厌其烦多次宣说。第五种呢是熟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楞严经里头有这一段。这一段劝导众生，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以念佛心入无生人。所以他跟净土三经同类。那么这一章，印光大师将他从楞严经里头取出来，附在净土四经之后，成为净土五经。第四部经呢，就是《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现在的五经，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观无量寿佛经、普贤行愿品、大势至菩萨圆通章，这合起来叫五经。净宗到这个地方可以说圆满了，不需要再添枝添叶了，非常圆满。普贤行愿品证明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大势至菩萨圆通章实实在在讲是净土宗的心经。这一章经文不长，诸位常常念般若心经，般若心经260个字，大势至菩萨圆通章只有244个字，更少。简单扼要。说明念佛人现前当来必定见佛。现前是在我们这一生。我们临命终时看佛来接引，还没有断气，这是现前见佛。将来呢是往生到极乐世界，每一天跟佛在一起，那是属于将来见佛。第六种有波州三昧经。

这部经是《后汉》，入支三藏。啊，入支是个国的名字。啊，原来在新疆跟甘肃这一带。啊，汉朝时候这里有个国家叫肉质。啊，以后在匈奴啊南下的时候，肉质国就分成两部分。啊，大部分人呢避免这场灾难，逃到新疆西部啊，中亚这一带地区，成为大肉质。少数人呢还留在原来的样没有动，成为小肉质。啊，支娄迦陈。啊，这个是肉质国的一个佛教的僧侣啊，他翻译的。另外，《大方等大集贤护经》乃此经之意义，同一个原文梵文原本，翻译的人不相同。啊，所以《般若三昧经》有两个本子。啊，但是两个本子是不同人翻译的，原本是一本。经主九十日为一起。啊，这讲念佛方法。这不是大佛起。他一起是九十天三个月。不作不惑修佛力三昧。天台宗称之为常行三昧。啊，唱名观念阿弥陀佛。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第一位善友吉祥云比丘，他就修这个法门。啊，专念阿弥陀佛。修这个法门要发大心。为什么呢？九十天不能睡觉，不能坐下来。啊，可以站着，可以走着，不能坐，不能这个睡觉。啊，九十天。所以修这个法门，身体要强壮。啊，真正发大心。专念阿弥陀佛，啊，出生念、默念都可以，佛号不间断，真精进啊！啊，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啊，听说香港有一位法师。修般若三昧啊，闭关。那我们关房门一关呢，就不晓得了，他是躺着还是坐着，这就不知道了。啊，这个有问题。啊，般若三昧不应该是闭关，他没有说闭关。啊，如果要是闭关，善财童子怎么能去参访？这华严经上看到的。啊，善财童子参访他的时候看到，确实他是在进行，在山头进行。在外面，不是房子里头。

啊，向他请教。他给善财童子讲21种念佛法门。啊，所以我想，不应该是闭关修行的。那么第七种呢，是往生论。往生论是天亲菩萨造的。啊，提倡无念佛门，啊，无念法门，求生净土。啊，净土中三经一论。这一论呢，就是这往生论啊，是天亲菩萨他自己修净土啊，往生等于说是写出啊他的经验报告啊，给后人做参考的，写得非常好。啊，内容主要的给我们说明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啊，依报极乐世界环境给我们说了17种庄严啊，无比的稀有。正报佛8种庄严，菩萨4种庄严啊，确实让人读了之后啊，会升起求生净土的愿望啊，极乐世界太好了，往生到极乐世界没有一个不成佛啊，只是成佛早晚不同，有人很快，有人比较慢一点，但是决定会成佛啊，决定不会落空的，而且决定不退转啊，这是非常稀有难逢。第八种呢，往生论注，就是天亲菩萨的往生论啊，北魏时代，这南北朝的时代啊，谭鸾法师啊，给他做了注解啊，有长行的解释。第九种呢，游心安乐记，是唐朝道卓大师的著作啊，那么这些都是属于同一类的啊，跟净土三经同一类的，所以历代讲解三经、著述三经这一些都用作参考资料啊，主要参考资料。那么下面再说代说的啊，佛讲经顺便勉励大家求生净土啊，介绍啊净宗法门这个就多了啊，这个里头有240多种，说明这个法门叫千经万论，处处智慧啊。那么由此可知，世尊当年在世常常跟大家介绍净土啊。由此可知，世尊对这个法门的重视啊，所以古来大德把无量

长寿经看错，世尊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经，有道理 啊不单是释迦牟尼佛，而且是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度众生成佛道，不能没有这个法门，不能没有这部经，其他的没有没关系，由这一步决定成佛，你说这个多重要啊！还去学这个学那个，错了啊！那么这个第三注解第三段里面，代说净土经论，说佛有诸经论，虽不专论净土，但以代摄称赞净土，劝导往生，其中招诸者，就是非常明显的啊！佛在讲经的时候，劝你念佛求生净土啊，《法华经》、《悲华经》啊，《华严》不提了，《华严》最后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啊，他就算同类的了。那他不是代说的啊，《法华》《悲华》《随愿往生经》《文殊说般若经》《目连所问经》《十往生经》《观佛三昧经》《佛记文殊当生极乐》这是《观佛三昧经》里头说的啊，文殊发愿经，文殊菩萨发愿求生净土。啊，第九入楞伽经，佛为龙树菩萨授记。啊，龙树也是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啊，毗婆沙论，龙树大师，龙树菩萨造的。大智度论也是龙树菩萨造的啊，大乘起信论马明菩萨造的，这些通通都是往生极乐世界，龙树往生极乐世界，马明也是往生极乐世界，所以净土经论有百数十种以上，就本经部类与代说净宗经论略具其要，至于还有密宗有关净宗之典籍，为数尚多，均未列入啊，这就不提了。密宗确实有念佛往生的啊。下面第八以会教摄啊，这个也要知道。以本经的原译本啊，从印度传到中国来，把它翻成中文，这译本啊，会教是指根据各种语言译本而汇集教定。啊，这种本子，摄是注解，啊，本经注本的注释，啊，注解的本子，我们看念老的注解。237名啊，第六行先说本经译本，本经
那

我佛律说，多次宣讲啊，不是说一次啊。注释敬意，这些翻译的法师们啊，都喜欢翻译这部经典。东来最早一本读读，从印度传到中国来，最早的时候，汉朝时候就传来了。啊，翻译的本子最多，自汉起宋。汉朝到宋朝，800年间，一共有12次的翻译，就是有12种不同的译本。啊，这是其他经典里头所没有的。啊，《金刚经》只有6种译本。啊，《无量寿经》有12种译本。啊，宋元以后，有一些本子失传了，因为这个印刷术，宋朝时候才有，宋朝以前。都是手写的本子，啊，手写的本子分量就很少，很容易失掉。啊，印刷术发明之后，流通比较方便，啊，分量多了。比较不容易丧失啊，所以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有5种，7种失传了，这非常可惜啊！这仅存5种啊，下面把这5种介绍出来啊，第一种。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后汉入之沙门，至楼迦城，已于洛阳。啊，这个在注解里面简称为汉译。啊，汉朝时候，佛教。传到中国来不久，这个经就传到中国来了。啊，那么后汉还有一个最著名的人，翻译大家，安世高。安世高翻过这部经，但是这个本子失传了。啊，在目录里头有，啊，经找不到了。啊，第二种。佛说诸佛，阿弥陀三耶三佛萨罗佛，过度到人间，啊，这个阿弥陀三耶三佛萨罗佛坛，都是阿弥陀佛的称号，梵文的名号。那么又名无量寿经。啊，也翻为《阿弥陀经》，所以这部经3个名字。啊，无，三国时候，无国。啊，孙权为国王。啊，也是肉质优婆塞之亲。啊，字公明。

他是在家居士，通达大乘。啊，这一部经呢是他翻的，所以称无疑。第三种呢叫无量寿经，曹魏。啊，曹是曹操，三国时代的魏，印度沙门康僧开人，移于洛阳白马寺，这称魏译。啊，这都三国时代。啊，无魏。

那第四种呢？无量寿如来会，这是唐朝，比较后了，南印度三藏法师菩提留志翻译的，这个本子出宝积经，宝积是一部很大的经典。里面有几十部经，其中有这一会无量寿如来会，这部翻得也很好，称为唐译。第五种是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经，这是宋朝时候西域沙门发言译，简称为宋译。所以从汉到宋800年，12次的翻译。那么下面给我们说明7种失传的本子。239页。第一行，至于一世之其中，据开元社交录，这就是藏经目录，目录里头有，但是书没有了。你看《无量寿经》2卷，汉安息国沙门安世高翻译的，安世高翻得好啊。他翻的东西中国人喜欢读，在中国翻经的安世高跟鸠摩罗什可以媲美耶，这两个人翻译的东西中国人特别喜欢。完全用中国的这个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用意义，它不是旨意，这两个法师对中文都有很深的研究，文字语言没有障碍，这都翻得好。第二种本子叫《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也是2卷。曹魏不言矣，这出家人。依于洛阳白马寺。第三种无量寿经也是2卷，晋朝沙门竹坛茅庐。这中国意思叫法护，他翻译的。第四种无量寿至真等正觉经2卷，它还有别的名字，第二个名字是要净土落经，一名呢，极乐佛土经，东晋西域沙门竺法利翻译的。第五种新无量寿经，2卷，东晋迦毗罗卫国沙门，迦毗罗卫国就是释迦牟尼佛出生的这个地方，佛陀波陀罗。依于道场寺的晋朝翻译。第六种也叫新无量寿经，宋南北朝时候宋齐梁陈，凉州沙门
在现在甘肃这一带，宝云梵语道场寺。啊，第七种新无量寿经两卷，也是送济宾国沙门。济宾在现在新疆。啊，当时是个小国。啊，檀摩罗蜜多。中国意思叫法修。啊，他译的。以上我们看念老注解240面第一行，以上啊，确实这起啊，失去了，失传了七种，年前存世者五，世称12代矣。啊，其实不是12代，应该是8代，12种翻译，啊，即汉2次翻译，吴1次翻译，曹魏2次翻译，西晋1次翻译，东晋2次翻译，刘宋2次翻译，唐1次，赵宋就是宋朝，赵匡胤建立的王朝1次，啊，所以8代，8个朝代，啊。800多年，译本呢，则为12种。真结云：啊，这是日本大德《无量寿经》的注解，梵注梵语注经中，传译甚无如精简。啊，日本的法师。在中国留学，唐朝时候的人，清净善导大师，啊，我们净土宗2代祖师，啊，当时韩国、日本很多出家的到中国来留学，啊，学佛法的，多半呢，他们亲近善导大师跟天台智者大师，啊，所以现在在日本有13个宗派，比中国多，啊，都是以善导跟智者为第一代祖师，啊，日本人这一点很难得。啊，自己称第二代，不称第一代。第一代是中国人。啊，他有老师。啊，日本人对祖师非常尊敬。

啊，他说传法翻译之甚，没有超过这部经的。啊，为什么？这个法门特殊，这个法门殊胜，这个法门确实能保证一个人在一生当中圆满成就。啊，是其他法门没有法子跟他相比的。啊，论当机，啊，什么资格可以学？男女老少，贫与不肖，各行各业，只要你相信，只要你发愿求生，肯念佛就能成就，你说这多简单！啊，他要求的条件非常简单，啊，没有一个不成就。啊，上面从等觉菩萨，下面到地狱众生，啊，只要能信能愿，老实念佛，都能往生。啊，所以真正不可思议啊！说是乃以处世真意。利益无边故也，啊，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呢？啊，是佛出现在世间，正义，正义就是令一切众生在一生当中成佛，这是佛的意思。老师对学生，希望你快点成就啊。不要拖很长的时间了，啊，这个法门就是决定一生成佛，啊，利益无边的，没有比这个利益更殊胜，所以经上三个真实，啊，真实之己，真实智慧，真实之力。你就是利益了，真实的利益，利益。啊，所以世尊讲得很勤快，讲过很多次。啊，附带讲，讲一切经论，佛常常劝导大家求生净土。啊，在大藏经里头，200多部经里头都讲到，都提到。啊，专讲的三经一论，无量寿经多次宣说，这专讲的。啊，同类的、附带的，都太多了。那慧疏云，凡于一切经中传以甚然，无如精进，是乃道理优水，利益最上故也。啊，慧疏跟真解说法完全相同。啊，对这部经，对这个法门的赞叹。

尘世无种，差异较著啊，不思阿弥陀经之年矣，与金刚经之六矣。其闻之详略虽稍有异也，而内容实相同，证明什么？

效益，没有太大差别。啊，像阿弥陀经，罗什法师翻译的，玄奘大师翻译的，确实是一个原本。啊，翻译不一样，意思没有太大的差别。啊，《金刚经》。现在大藏经里头有六种译本，梵文原本应该是一种。啊，六种金刚经你打开来看，文字不一样，每个人翻的用的字不一样，意思相同，没有太大的出入。啊，但是无量寿经现在这个五种原译本就不一样了，不但呢文字详略差别悬殊，且内容深广也富有益。啊，这是什么情形呢？这是梵文原本不相同。原本不相同，就证明这是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多次宣讲。如果不是多次宣讲，怎么可能梵本不一样呢？啊，古来祖师大德呢，根据这个情形来做判断。啊，例如这讲最大的差别，弥陀因地大愿，汉译无译这两种译本是24愿，宋译的是36愿，魏跟唐两种译本是48愿，啊，且愿之内容。各种译本呢也不相同，啊，可见出入之巨啊，就差别太大了。啊，现世流传为一较广，就是康僧开的本子。啊，康僧开是在家居士。啊，曹操死了之后，儿子篡位，汉灭亡了，啊，称为魏朝。这三国时代，啊，他头一个称帝的，啊，借着东吴，啊，也称帝。啊，最后，蜀，啊，他们又称帝，称为先主，啊，先主后主，啊，因为刘备是皇室后裔。

这是最大的差别，就是愿闻。那么五种原译本文字翻得最好的是康僧开，大家喜欢读他的文字，注解也用他的文字。中国有两种，后头会介绍到。

本有30多种，全用抗生感染本。真解之处，以汉武两仪，对教为本，出取大者即有8亿。很大差别的就有8处。如与唐本对简呢，略有7亿，今不详录，这不再不详细说了。至于宋仪，与朱仪差异更大。宋是最后翻的，这下面说了，朱仪何仪不同？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这个现象其他经上没有，只出在《无量寿经》。清朝神山登居士报恩论呢，他解释其所以不同之故略考诸经，考是考证，把这些经拿来对照起来看，约有3段。第一个呢，以手巧拙不同，这翻译的人翻译的人程度不一样有人翻得好，有人翻得很差意思翻错了，翻不出来以人不一样。第二个呢，梵本传写不同，当然，每一个人把这个经传到中国来，都带着有梵本、原本、原本、梵文原本，那个梵文原本也是抄写的。印度也没有发明印刷术，这抄写的。抄写有的时候抄漏了、抄错了，这是难免。我们现在有这个情形，古人也有这个情形古人比我们心细，错误少些，我们现在心粗大意往往还抄错了行的甚至抄错了页数的都曾经发生过但是非对佛经的这个抄写应该是很细心的这就是传写不一样。那么第三种原因呢，是本寺前后多次宣说不同这个说法被后人公认了应该是释迦牟尼佛多次宣讲，本是300余回说法，即多智归净土，则自然屡说不一说，而因呢随时随机开通大义，一义不一语，显然可知，这个说法很合道理。今天讲合乎逻辑释迦牟尼佛对这个法门这么重视许许多多经论当中都是提出来劝导大家念佛求生净土。

啊，这是非常亲切，勉励大众。啊，这就有可能多次宣讲。啊，不止讲一次，才有这个情形发生呢。啊，故知无量寿经乃佛多次宣说，梵本不已。啊，阿难集结的时候，啊，也是多次复讲。啊，一者所具不同，且一彼之巧拙有差，于是一文自然差异。啊，这是后人，这都是祖师大德们研究。啊，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出现？啊，说出这么多道理，啊，神是神山等居士，佛名梵本，义务之音。啊，这个梵本呢，很容易出差错，原因是什么呢？盖凡家皆邪本，容易知错误啊！啊，中国在汉朝，已经发明智了。啊，书写就相当方便了，啊，在中国这个文化了已经是很高的。那印度那个时候还没有啊，世世代代都是用贝叶，把字写在贝叶上，所以称为贝叶经。啊，这个书页很厚，像芭蕉一样，芭蕉叶很长，把它裁成大小一样，两边打洞，用绳子把它穿起来，叫修陀罗。啊，绳子叫修陀罗。啊，翻的时候一页一页翻。可以两面写，啊，这种贝叶经现在还有很多，啊，我们在故宫博物院都看到，啊，有一些寺院，年代久的，他们都有收藏。我们这一次访问斯里兰卡，就看到寺院里面很多的贝叶经。啊，在书架上一个一个的拍照，那都整部的，啊，是贝叶写的。啊，这都变成国宝了。啊，所以这个线断的之后，也许就很容易错误，也很容易漏掉。啊，如汉译大本经乃而解释一下错误啊，数十字文意不贯。啊，这个在中文经典里面能看到。

42章经，最早传到中国来的，与石刻赵文明的写本啊，赵文明是元朝初年时候的人，即藏传啊，啊，藏外流通各本，章节前后多寡各个不相同。那、啊、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42章经，好多种版本，对照起来，内容不一样。啊，而与法院竹林所引的又不同。啊，法院竹林这部书里头，可以说是佛经百科全书。啊，古时候读书人，佛经太多，也不容易找到。啊，那么他们要想在文章里面引用佛教的典故，哎，就找这个法源竹林。所以法源竹林是文人最欢喜的一部书。啊，还有一部经律异象，那是佛门里面的掌故。啊，法源竹林是百科全书。啊，内容非常丰富。啊，这个里面所引的42章经，与现在流通42章本子里头文字不一样。啊，绝对不是那个时候编写法文竹林的人抄错了。啊，不可能。且有一切经音译所折字，而注本皆无者，大抵诵习多，传写多，而摄一同一同，得摄一同。啊，这些东西传这么多年代，传了这么久。啊，尤其是过去都是手写。啊，手写我们有经验，字抄错了，啊，漏了一行了，漏了一段了，往往都有。啊，这个是在所难免的。又曰，真解云：以神注释。啊，注意啊，翻译。是梵本广度，致使传以文义，沉默详略不同耳。那么这个真解里面所说的，跟神居士所说的意思相同。啊，宗明本经为佛多次宣说。啊，这几乎是大家都肯定的，且诵习者多。啊，读的经多，佛特别提倡这个法门。啊，读的人多，在从前就抄写。啊，抄写的人多，抄写抄错抄漏的时候，各个抄本就不一样啊。这些呢，通通有可能。啊，说诵习者多，梵本传写者多，都是手抄本。梵本有多种，沉默详略又不同。啊，梵家写本
又容易脱落。啊，说故今注一本甚有差异啊，所以现在我们看这个本子，里面差异很大了，原因在此地啊。啊，日本日西斯一统神士之说，这他赞同深山灯的说法啊，他说意以文具与经经，这个经经只为一本抗战改版的本子，我们看到日本30多种注解通通用抗战改的本子啊，那么跟其他4种本子去对照啊，稍差异者不少啊，啊，那什么原因呢？似乎这我们想想，多一本原本不一样，原本多，传者不一啊，传法的人不是一个人，很多人，故之四异啊，如果一代一代有正传比较好一点，像净宗传的人太多了，出家人传，在家人也传啊，大家都传啊，一合非一时说啊，这个经不是一时讲，列入般若注经，以此经如来本怀，处处一说啊，释迦牟尼佛劝人往生极乐世界，常常提起极乐世界啊，说法不是一致啊。为什么不一致？听众不一致处所不一致，时间因缘不一致，是一个说法就不同的讲法啊，所以佛讲经奇迹啊，听众不一样，都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啊，说的话不相同，程度高的跟你说高的，说理；程度低的跟你讲事。啊，多讲极乐世界的好处。啊，所以不一样啊。啊，故之四异。啊，所以这是这个。差别很大了，是至此多本盖以大悲之基础也啊，这是说明世尊当年在世慈悲到基础啊，啊，总是想大家啊都能相信这个法门啊，信西方确实有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确实有阿弥陀佛，佛绝对不是跟你讲假话啊，阿弥陀佛48愿发这么样的大愿，为一切苦难众生啊，建立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专为6道众生所建立的啊，菩萨声闻往生附带的啊，以6道轮回众生为主，这慈悲的。

基础。啊，希望每个人都能接受，每一个人都能欢喜，每一个人都能认真修学。一个往生就一个成佛，两个往生就两个成佛，慈悲到基础啊！啊，劝大家求生净土。以上诸德，上面所说的这些大德们，借助本经呢，乃世尊多度宣说之法，实有所据啊！他们说话不是随便说的，有研究。有考定，啊，最后下的判断应该是正确的。例如，唐以本经无量寿如来会，啊，这是个例子。乃大宝集中大宝集经当中啊一回之文，这是很有力的证据，足证如来说宝集经时也宣说本经啊，说宝集经的时候也介绍了西方极乐世界啊，而且说得很详细，说得很具体啊，这一部分在集结的时候属于大宝集经里头的一段啊，揭露出来就是另外一个无量寿经。啊，神师有云，为文辞详瞻义理原著，故自来讲家多具体。啊，这是神居士对康僧铠本子的赞叹。啊，他的文笔好。啊，翻译的说得很详细。啊，义理圆满具足，所以自古以来讲《无量寿经》的人，读《无量寿经》的人都喜欢用他的本子。啊，唐仪拆于详经，就是《无量寿》啊的《大宝集》《无量寿会》。啊，这一部经书跟康僧铠的译本去对照啊，就很接近。啊，该同一范本，什么原因？应该是同一个范本。啊，宋仪一身名长。而此举前后大义啊，宋仪也能译得好啊，讲得很明白也畅通，但是此举前后差别很大，那这是什么？这又是一个版本，决定是根据的原译啊，这个原传来的版本不一样，它应该是另外一种版本。啊，汉武两仪文辞着色。

啊，而意识有不备者，意识可以补充前面翻译之不足。哎，这就是这又是一个翻本。啊，细细观察的时候，至少有三种不同的版本，但是还有失传的七种呢。如果那七种要是能找到的话了，可能还有大的差异。啊，所以古人讲《无量寿经》的翻译，原本、梵本、原本，至少三种。啊，因为七种本子失传，就三种以上。那说明什么？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这个经，是三次以上，多次宣讲。啊，这是除这部经之外，没有第二个例子。啊，让人家能够相信，就是佛在讲一切经的时候，常常提到极乐世界。常常劝导大家念佛求生啊，这个居然有两百多部经里的作用啊！从这个地方想的是，释迦牟尼佛多次讲有可能啊，真正是世尊出世度众生的本怀啊，他的悲愿。啊，所以神士虽未能呢，直从古凡家取证，但今若细究存世之无疑，可推知当年凡家至少有三种，故知神士之说可信。啊，至于他死。又认为五种无疑，只是同本异，各本差异，只因疑者异落不同。这个说法了，实在未能服人。那别人不服啊！啊，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差别？啊，这里的举例说了，例如本经，小本钱塘莲仪，罗什大师因前人上见。啊，乃设十方佛为六方佛。啊，这个就是翻译的人应机之妙，文简应机而经义不舍。啊，是实为疑者之一落。有山丘啊！啊，至于本经差别，跟这个情形完全不相同啊！啊，不但详略不一样呢，义理前深广狭不一样啊！所以这个不应该是翻译人的意思，他喜欢怎么说就怎么说，不应该这样说法。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课注》第242面，242面，倒数第七行，倒数第七行，从第三句看起。神是虽未能直从古凡家去证，但今若细究存世之无疑，可推知当年凡家至少有三种，故知神是之说可信。这是说神善灯居士他的说法，虽然没有见到传到中国来的梵文原本，翻译是根据梵文本所翻的，但是从现存的五种翻译本来看，你细心去研究去观察，因为它里面最明显的差别48愿，这个不可能犯错的。为什么会出现24愿、48愿、36愿？这个差别太大了，是决定不可能犯错的。那么48愿有这三种，那至少梵文的原本三种不同的本子，《无量寿经》梵文本有36愿的，有24愿的，有48愿的，至少有这三种。那么还有7种一本失传了，没见到。如果见到，是不是还有别的这种说法，就很难讲了。所以后人根据这个说法说很合乎逻辑，就加个3种以上，加个以上，这就说明这个经是释迦牟尼佛在世多次宣讲。是至于他是有认为无疑只是同本意，有人认为这样的。这5种翻译本梵文本是相同的，翻译的人他的爱好不一样，所以这种种不同呢，都是翻译人自己的意思，有这样的差别。这个说法这个说法实未能服人，没有办法叫人家相信心服口服，这个做不到沈居士的说法一般人能服。例如本经小本有2种不同的版本一本2种不同的，鸠摩罗什大师的一本，玄奘大师一本，这2个不同一本，但是同一个梵文本。罗什大师因情人，罗什大师在中国的时候，他居住地方秦国，所以叫他做情人。就是中国人
现在讲中国人啊，中国人喜欢简单，不喜欢繁琐，越简单越好。最好的言语也是简要详明，简单扼要，还详细，还明白。最好的语言，文字也如是，文字也是要求简要详明。啊，能够删掉，尽量删掉，叫废话。啊，最好的语言，最好的文字，标准就这四个字。啊，要简单，要扼要，还要详细，还要明了。啊，这是中国自古以来要求的，现在人不讲究了。啊，古人非常讲究。为什么人要读书？读书明理，啊，言辞简要下面。因为中国人喜欢简单，所以把十方佛只说了六方。啊，东南西北上下，啊，省略了。十方呢，加上四维，四方四维上下，他把四维省掉了。啊，可以，这个讲得通。啊，说此诚译者，翻译的人呢，应机之妙，啊，文简应机，而精义不胜。啊，六方就是十方。啊，这个意思大家晓得。是实为译者之易落山丘。啊，这个能看出翻译的人啊，他的爱好，他的山丘方便。至于本经，注意就是五种译本的差别，大异于是，跟上面这个原则不一样啊！啊，它差别太大了，48愿怎么能说成24愿？怎么能说成36愿？啊，这是决定不可以。不但详略不同，且义理深广也异。啊，所以这个决定不是翻译人的义落不同。啊，确确实实是原本不一样。啊，每个人根据的梵文本不相同，所以翻出来才有这么大的差别。啊，例如弥陀大愿，乃净宗之缘起，与本经之纲宗，而圣念毕生之愿呢，正是弥陀大愿之精髓。啊，那么这个愿见于魏唐两种译本，而汉译跟吴译的两本呢，原文里头没有。这个不可以啊！哎，这是净宗最重要的话了，怎么可以省略？啊，这就说明

决定是翻译的人，所用的梵文译本不一样。这就证明世尊多次宣讲。若为魏唐年译之四十八愿，与汉武年译的二十四愿，只是一笔开合不同，则实难自圆其说。它意思差太多了。只有一个能讲得通的。世尊当年说的场所不一样，听众不一样，世尊随缘宣说，这才能讲得通。我们在外面讲演也是一样的，依一个讲题，依一个大纲，有时候看到听众临时增减，跟前后讲的不一样，这常常有啊，你看到听众啊程度不一样啊，所以深浅不一样。这是我们都要深深去思维的。所以世间呢，也有如此大胆的翻译的人，敢率自译，妄善大愿之心髓。生念不生这一句话太重要了。怎么可以把它删掉？故知彼时所具之语言梵本不同，方有此意。真能讲得通啊！必定是他所依据的原本不一样，才有这么大的差别。又如无疑，二十四愿中有过五女人与莲花化身，这两个非常重要，而魏本、唐本两本一本呢，都是四十八愿，四十八愿没有这个文字。四十八愿详细，为什么这两桩没有呢？这是两个重要的愿呢，过五女人愿、莲花化身愿。为什么过五女人？这大概是阿弥陀佛在考察一切诸佛刹土的时候，看到佛国度的有男有女，造成很多纠纷，所以他干脆我这个国家没女人，来的时候女人都转成男生，大家都平等，就不会有这些纠纷了。那这都是阿弥陀佛很聪明的，他的选择。所以若为原本是一，注意只是开合不同。请问无疑此二愿从何而来？何以二十四愿有至四十八愿里头竟然没有？这是个讲不通的一桩事情。可见注意所具原假不同不一。梵文经典是用两块板夹住的，用绳子绑起来。所以叫原假，我们讲原书，这原书不一样。正如神善登师所说，神善登居士他讲得好，本经蒙世尊多度宣说，就是多次宣讲，不是讲一次，讲了好几次。又因呢梵假意脱落，乃由不同之原本。这是神居士所说的。

说得非常有道理，从上至立，可见汇集注本注疑呢，就实有必要。啊，汇集重要啊！啊，便利学习。啊，佛在无量寿经要听释迦牟尼佛多次宣讲的，每一次所讲的都得要去听。为什么？它里头有不同的意思。啊，你不完全听，就不能多了解。了解越多越好，越透彻越好。为什么呢？信心才坚定。啊，这个法门。我们现在总而言之搞清楚搞明白了，是释迦牟尼佛度众生第一法门啊，也就是一切法门度不了的那种众生，这个法门都能度啊。上至等觉菩萨，下至无间地狱，你们有缘分遇到，那就没法子，就没福。遇到之后，你相信真感，没有一个不往生，没有一个不成佛。所以，真正是第一法门呐、啊，《法华》《华严》都比不上啊！啊，真正在佛教里遇到第一经呢。啊，我们又遇到下联句给我们做这么好的回向本，这个福报多大！啊，我们的上一代看到下联老这个本子很少，啊，因为它印的量很少，中国地方这么大。啊，新中国成立之后，本子流通更困难了。啊，流通到台湾就五六本而已啊。啊，绿行法师送了三本给李老师。啊，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他看到经本前面有一篇长序，是他老师写的，没关系。啊，没关系，是他的老师。黄念祖老居士是没关系的外甥。啊。黄念老的母亲是没关系的妹妹。啊，那没关系老居士跟下莲居是老朋友，老同参，也是老同事，他们交情很深。啊，会集的时候。汇集第六品，梅老参加了，还有慧明老和尚，所以第六品是三个人在一起汇集的，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啊，三个人，三个月的时间，啊，完成第六品，这是无量寿经最重要的一品，就是四十八愿。啊，本经采取24章、48目，汇通起来了。啊，文字24章，里面的内容48愿，汇集的好啊。

我们跟这些大德都有直接的缘分，有师承的缘分。没老下老，我们没见到，那是我们祖父辈的，可是黄老、李老，这是我们前一代，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距离都很近，这个本子。李老师看到之后，特别看到了一篇序文，非常感动。所以在台中就印了2次。2次数量不会多，在那个时代，大概数量都是印1000本。所以就流通量就不多。我得到李老师的梅注本，这个本子他送给我。我当时读了之后非常欢喜，就想讲。刚好那一年韩馆长50岁，我说给你50岁祝寿，讲《无量寿经》。他就发行印了3000本。我带着经本到台中见老师，给老师报告，老师说不行，这个经有争议。很多人有怀疑，你年岁太轻，你的分量不够。如果这些老和尚都来批评，你怎么办？我想想是不妥当。告诉我，收起来，等待语言成熟。老师往生了，我在美国。这个本经本呢，就在我书包里头。我一想呢，这缘成熟了。这个老师的梅注本，没人见过。原本在我这里，没有这个翻译的本子。所以我就将老师的梅注本子印了1万本。回向给老师，祝他上品上生。国外的同修看到李老师没注本子，没有一个不欢喜，来找我，希望我把这个经讲一遍。所以我们第一遍讲，是在加拿大，是在美国的圣何西。从国外讲起，也俘获了夏莲居老居士的预言。夏老往生的时候，告诉身边的陪他的人，告诉他们，就是将来他的汇集本是从海外传到中国。这个话是黄念老告诉我的，黄念老也在场。他说，当时他们听到都莫名其妙，怎么可能从外国传到中国？哪有这种道理？这现在才真正明白了，真是从国外传到中国。可见的夏老说的话没错啊，他知道。这么多人，这么多年反对汇集本，
啊，所以黄念老对于这段事情说得很详细。应不应该会籍？应该。你要说不应该会籍，会籍是决定不许可的，那佛教也不错。为什么呢？所有寺庙都在关门，你们做的

那你看看，全部都是会稽的。那如果不能会稽，早晚扣诵本不能要。你要诵经就诵一部无量寿经或者是一部弥陀经，其他经咒都不可以念，那会稽的吗？哪有这个道理啊？极乐世界是会稽的，是阿弥陀佛会稽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真善美慧，它是会稽的。谁开会稽的头啊？阿弥陀佛开头的。所以极乐世界是所有一切诸佛刹土里头第一殊胜。为什么？别人好处都在里头。不好地方通通不要了。会稽就是这个意思。五种缘一本里面最好的东西，通通揭露出来。重复的部分、难读的部分、翻译的不好的部分，通通没有。所以，会一本比云一本殊胜，道理在此地啊！极乐世界比其他一切诸佛超胜，也在此地，会集成功的啊！我最近十几年来，跟世界上许多宗教交流，我读他们的经典，我揭露他们的经文，变成一本书《世界宗教是一家》，这是全世界宗教经本里的汇集本。没人反对啊！我送给每个宗教，大家都欢喜啊。那么由此可知，反对会稽本，可能是别有用心。那就不谈了。不是真的反对会稽，借着反对会稽的这一桩事情别有意图。

我们再看底下一段。从上之力，可见呢，汇集注意甚有必要。啊，而且汇集不是下联句开始。什么人开始呢？汇集无量寿经，宋朝王龙书开头。啊，这位王老居士是一位学者，书城人，那跟我也算同乡。书城距离我们的老家华黎50里，现在25公里，很近的地方。王龙书居士的老家啊，他回去的，但是很遗憾，以他的身份地位啊，在宋朝那个时候，这5种云译本他都没有完全看到，他只看到4种，大宝积经里面如来会他没看到，所以虽然是汇集，是4种汇集，不是5种汇集啊，大宝积如来会里面还有一些非常重要好的经文，那个4种本子里都没有，这就遗憾他的汇集本少了这份资料啊，但是已经很难得了。他的汇集本出来之后，风

平一时。啊，人家读无量寿经，引用无量寿经，多用他的本子。那么他这个本子，龙藏收入了，日本大正藏收入了，能够入藏，就称为善本。啊，等于说是佛门祖师大德门神定，没有问题。啊，虽然欠缺大宝级的无量寿会，啊，缺少这一本，但是那个四本依然可取，啊，还算是善本，大家欢喜读诵。所以从宋到今，王龙书是宋朝人，彭二龄是乾隆时候的人，魏默生是咸丰年间人，啊，这就很近了。啊，咸丰的皇后叫慈禧太后，啊，先师夏莲居主居士，先后均由陈教会本经也，啊，这会教之本呢、啊，自宋到现在有四种，啊，第一种《大阿弥陀经》，宋朝国学进士王龙书，龙书是他的号，他的名字叫日修。就是王日修啊，教籍这个用得很谦虚啊，他来校正重新编辑啊，这是个会籍本啊。第二种呢，清朝菩萨界弟子彭继清，这会籍人全是居士，没有一个是出家人的啊，彭继新。第三种呢，摩诃阿弥陀经，清菩萨界弟子陈观邵阳慧远会议啊，这会集本啊，湖南邵阳人啊，慧远啊，他的字叫陈观啊，未成观，这第三种。第四种呢，是现在我们用的这个本子，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心，民国菩萨界弟子运称夏莲居会集。啊，这个里头彭继清是教本。啊，其他三种是会集本。下面简单再介绍一下四种会教之本。以上无疑五种原译本，互有优劣彰晦。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缺陷，所以都不能称为完善的版本。啊，那这样啊，会集就非常重要了。例如生念得生，这是本愿里头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啊，一向专念，这也是很重要的一句话。生念必生的，

坚定我们的信心。一向专念是指导我们方法。啊，这两句话比什么都重要。你看，汉、吴这两种译本呢，没有提到。至于无无痛无受，这是一段很长的经文。啊，我们净宗学会成立。啊，净宗学会这个名词。下莲居老居士提出来的，啊，念老告诉我，没有正式成立，啊，在抗战战乱时期，啊，山东地区沦陷了，他们退到四川，啊，没正式成立。啊，抗战胜利之后，解放战争也没有办法成立。啊，我跟念老见面，他老人家把这个事情复托给我。他说：“你在海外，海外没有障碍，在海外成立。”啊，我们在过去都用莲社，用念佛堂，用这个名义。啊，我一想呢，念老这个构想呢非常好，现代化。啊，念佛堂、莲社，人家都有，这是个宗教。啊，所以他把人观念转过来，修行的道场，净宗学会，啊，用这个，不要用寺庙庵堂，啊，那是已经过去了，好事情，我非常赞成，啊，因为天台家的天台讲堂，天台学会，让人耳目一新。啊，这个经非常正确。如果是研究，啊，这个道场专门做研究讲学，就用学院。啊，我们在澳洲，啊，大家在一起共修的有净宗学会，澳洲有六个，啊，布里斯班有一个。我们学习的呢叫净宗学院，啊，澳洲有一个净宗学院在图文堡，啊，学院。是研究的，啊，就是深入经藏的。学会呢，是大家在一起修行的，啊，念佛听经，啊，很理想。这个名称，啊，念老就劝我，在国外，我在美国、加拿大那个时候，一共有30多个净宗学会。啊，以后在欧洲，现在在全世界，大概有100多个，不到200个。啊，都是居士们在家居士自己建立的。啊，用净宗学会这个名义呢，大概都是学习下莲老的会集本。啊。都是听我们历年来所说的净土五经一论啊，五经一论我通通讲过，有光碟流通啊，他们依据这些经论老实念佛啊。那么国内看看将来宗教政策改变啊，如果许可的话，我觉得年老的建议值得采取。啊，这个寺院庵堂可以建立。啊，那是什么呢？作为观光旅游，要搞这个。

啊，这一桩事情，我好像是在90年年初吧，第一次回国访问，啊，赵朴老接待我，我们是同乡，啊，虽然不认识，总是乡亲。啊，第一次访问，他接见我，我们谈了4个半小时，啊，请我吃晚饭。啊，那一天是香港同修陪我进去的，我们从香港飞到北京的。啊，我们有20多个人，炮楼完全接待，啊，开了3桌。啊，连同他们陪同的人，啊，我们谈得很高兴。当时我就把这些话跟普老谈过，啊，我说夏莲老提出的这个学院、学会这个名称好，啊，以后佛教的道场这样建立，啊，中国所有寺院丛林，统统作为观光旅游的道场。机会教育的道场，不做正式道场。为什么？正式道场这出名了，几百年、几千年历史，游客拦不住。你怎么能修行？啊，修行的环境要清净，所以他心定不下来。啊，那么道场呢，重建，模仿外国的大学城。啊，我们在外国。一个大学就是一个城市。那用这个方法，里面分2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教学，一个部分是修行。修行的那一个部分叫学会，教学的这个部分叫学院。不要多，10个就行，10个宗派，一个宗派建一个道场。现在交通方便了，从前到处建道场是交通不方便。啊，没有这些通信设备，啊，网络设备没有这些东西，所以必须一个道场要有2、3个老师在那教。现在不需要了，啊，可以用卫星，可以用网络，啊，少数的老师就能教全国，就能教全世界。一定要用这个方法啊！所以我建议他，佛教大乘8个宗，小乘2个宗恢复起来。为什么？小乘是大乘的基础啊！只办大学不办小学，大学生从哪来啊？所以居士跟陈实宗，唐朝时候有。啊，现在要恢复。啊，这个里面的教义跟南传的没有两样。啊，经典都相同，这是大乘的基础。啊，普老听到是非常欢喜。啊，就是那时候年岁太大了。啊，国家政策，这环境不许苦。啊，非常赞成。啊，中国佛教要复兴的话，对整个世界能产生影响，一定要走这个路子。啊，我的老师方东梅先生就给我讲了很多次，提醒我。啊，佛教要兴旺，决定要恢复丛林制度。丛林制度就是学校。啊，丛林制度是中国人搞起来的。马祖建丛林，过百丈立清规，就是这两个大德。这两个大德是6祖慧能大师的徒孙，
啊，慧能是第六代，他们是第八代。啊，在他们手上，在过去佛教修行是个人修个人的，就像私塾一样。啊，每一个小家都独立的。啊，他们两个人就搞大的，就办大学。啊，所以说一中靠中，啊，把佛弟子通通集合在一起。啊，你想学什么就教什么，就像大学一样开课。啊，丛林的纲领之事，跟现在大学是完全一样。啊，就是称呼不一样。啊，丛林主席就是方丈主持。称丛林主席、校长，啊，首座和尚叫五长，维诺是训导长，建院是总务长，跟现在大学完全一样，啊，只是称呼不相同，啊，首座等于说是指导教授。可以聘请很多个，啊，教华严的，教天台的，教法相的，各有各的教师，想学哪个你就进入到哪一个讲堂，跟哪一个老师，啊，就是都是同学，不同科系，老师。告诉我，他说这是佛教在中国做了一次大改革，是革命性的行动啊！中国佛教的特色啊，释迦牟尼佛过去一生，他也演出来的是私人教学，没有组织，学生虽然多，没组织啊。中国呢，马祖百丈正式把它组织起来。啊，用大学这个形态出现，啊，他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不走这条路，语言不具足啊，啊，佛光山星云法师，我们认识很早，四十几岁，认识的时候他就邀请我。在他佛光山有个佛学院，那个是叫东方佛教学院，啊，规模不大，请我做教务长，啊，他是院长，啊，我管他，替他管教务。我在山上四个月，也是我们想法看法不相同。啊，那么他的想法完全是依照大学这种方式来教学，我不赞成，我赞成中国古老私塾传统教学。那为什么？非常有效果。啊，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教，我去的时候是居士，没出家。啊，在那里住了一年三个月，15个月。啊，15个月之后我出家了。我这15个月在台中，一个月学一部经，我学了13部经，13部经能讲，能教，所以我一出家就在佛学院做老师。

像佛学院了。我说不像，真出人才啊。我们两个就这个分歧了。啊，他不赞成，我就离开了。啊，我离开之后，那时候张晓峰先生办一个文化学院，请我到那里去，哲学系里面去教佛经哲学。我在那里教了五年，那是国家承认的大学。啊，所以星云法师那个时候要把我留住啊，我这一生就替他服务了。真的能培养一些人才出来，啊，我相信至少有20个，啊，像我一样，甚至比我高出的，啊，至少有20个人出来。那语言不成熟，啊，他有权，我没有权，我没法子决定。啊，这个缘错过了。啊，第二次，这隔了20年之后，啊，我住在新加坡，李牧原居士也是个缘分。啊，他也没有能把我留住。啊，我在那里办了一个短期的实验班。一共办了6届，前面4届是我教的，后面2届我就第六届我就没进去过了，第5届还去看了1-2次。啊，这个实验就是什么？专攻一门，啊，短期3个月毕业，3个月专学一部经，这一部经要上台能讲。啊，所以大陆有不少年轻法师参加这个学习，现在到处讲经，讲得不错。啊，那是做个实验呐。啊，我是希望这个实验成功了，大家相信了，啊，居士林应该办个佛学院，我们来培养弘法人才。啊，那就长期的，不是短期的。啊，短期小部经学10部经，是在讲1个月学一部，啊，用1年的时间，啊，扎根。第2年的时候就深入大经了，那大经你是一生专攻一部，做专家不要做通家，啊，成为世界第一流的佛学家。做得到啊，不是做不到啊。你下的功夫深呢、啊？啊，我们是中下根性的人，不是上根人呐、啊。能有一点成就，60年，孜孜不倦。啊，60年专门搞这个，很平常的事情。啊，现在晚年再做个榜样。专攻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我这一次第13遍，啊，我们细讲，很有味道啊，啊，越讲越欢喜啊，啊，这个就是什么？方东梅先生早年教给我的，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一生感恩。我天天对他礼拜，啊，要不是他，哪有这么好的生活？这最高的享受啊，最高的享受不是地位，与地位不相干；不是财富，与财富也不相干。我一生孤家寡人一个，享受的是最高的享受，啊，老师给我。啊，学这门东西，越学越欢喜啊，1年比1年欢喜啊，这是长生欢喜心了、啊，啊，这就是最高的享受。

所以一定要开悟，开悟就是要一门，心要定。啊，心乱了，心杂了，那就怎么开得了悟？那天天生烦恼，心专一了，什么都放下了，啊，就一门，啊，脑子里想的一门功课。啊，中国教学、私塾教学就是一门。一门没有学好，不可以学第二门。所以从小就训练小孩心要专一，啊，就是佛家的修定呐，定能开慧。小朋友心定，有的时候有超人的见解，那是特有智慧。啊，所以中国这种教学理念跟方法经验几千年呢没有改变呢，特有道理，一改变就完了。啊，民国时候人一改变变成今天的社会。啊，那元朝统治中国没有改变。元朝皇帝没有认真学习，比不上清朝。啊，清朝入关统治中国，完全继承了明朝的文化遗产，而且他真干发扬光大。啊，清朝乾隆、雍正、康熙的盛世，在中国历史上实在讲是第一，他超过唐太宗，啊，超过汉武帝，真超过。啊，为什么呢？皇上真干，把儒释道的专家学者请到宫廷里面去讲学。啊，皇上带着嫔妃，带着文武大臣一起学习，啊，形成一种风气。啊，几乎形成一种制度。啊，他们国家大事问谁呀？问这些老师。啊，跟这些老师非常密切，啊，关系非常好。啊，所以能造成啊康乾150年的盛世，真难得了。啊，真的是《礼记》上一句话了：“建国君民，建国是建立政权，君民是领导全国老百姓，教学为先，人民教好了，天下太平，什么事都没有了。”啊，制度不好，人是好人，不好的制度做好事。制度再好，人不是好人，一样做坏事。这个道理啊，不能不懂啊。那么，尤其是清朝，万圣殿以《无量寿经》做早晚课，当然不是这个分，康僧开的分。那这清朝的万圣殿的时候，早晚课的时候念无量寿经，宫廷里头以这个来祝福国家。啊，我们得到这个慧基本太难得了，这是无量寿经最完善的本子。啊，李老师虽然得到了，一生只讲了一遍，那外面就有限制了，就有人批评了，他就不能再讲下去了。啊，我们的语言殊胜呐！啊，我们在国外讲，国内反对的，他无可奈何；台湾反对。

也没办法啊，我在国外讲，国外讲甚了啊，影响到国内了，这个就是夏莲觉老师的话了，他的本子将来从国外传到中国，国外都学了，在国内想想也应该学习了啊，不再批评了啊。所以我们今天的教学，我们用卫星11年了，用网络有20年了，这个产生非常大的效果啊，在全世界啊，现在这个时候多少人在荧光幕前面一起学习啊，我们虽然不是在一起天天面对面这个工具好啊，这个工具上一代没用上啊，没有普及啊，在我们这一代产生效果了啊，起了大作用了啊，全球多少人在一起学习啊，现在我们专门学习这一部经，一门深入，希望在这一部经里面开会得定，开会得定是四义心不乱，开会是理义心不乱啊，如果得定了，心定在这一部经啊，身方便有余土，如果豁然大悟啊，智慧开了，身十宝庄严土啊，没有开悟，没有得定的，真正相信，真正发愿，生凡圣同居土，没有一个不往生的、啊。这个缘都殊胜了，我们要珍惜，真正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我们遇到了，你说我们都欢喜。那、啊、这个世界上给我什么都没有啊，别说地球啊，啊，天上玉皇大帝要让位给我，我不干呢、啊，我不上当啊。啊，摩西受罗天王，娑婆世界最高的地位最高的，摩西受罗天王，他让位给我，我也不干。我们也想到释迦牟尼说是王太子，他不出家他是国王，他为什么不干？那是苦思，这是落思，他自己会选择啊，那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真正切入，依教奉行，身心健康，快乐无比啊。啊，谚语所谓“人逢喜事精神爽”，一天到晚生活在欢喜当中，这个人长寿，这个人健康，这个人没不会有疾病。啊，说忧能使人老。有忧虑，有烦恼，人很容易老化，不健康。啊，学佛，遇到大乘，能遇到这个本子，太难得了。啊，真正是大乘第一经，不但是释迦牟尼佛的第一经，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教化众生的第一经啊，遇到的人要知道，要懂得珍惜，这不是简单事情，
不是偶

难的事情。那无我、无通、无烧，无烧这一大段经文，连续好几篇，我们净宗学院成立，编了一个扩诵本，我们重编的。从前莲社念佛堂用的扩诵本是古人编的。早扩念楞严咒、十小咒，晚扩念弥陀经跟八十八佛，念这个。我们把它改了，一门深入。我们的早扩念经是无量寿经第六品，就是四十八愿。提醒自己，我要跟佛同心同愿。晚扩呢，就是用无我、无通、无烧，从32品到37品，六品经。这个六品经是无量寿经里面的戒学，叫戒定慧三学。属于戒学，叫我们断恶修善。内容是无戒十善，讲得非常清楚。善因善果，恶因恶报。你通通看清明了之后，你决定不会起恶念，决定不敢做不善的事情。所以我们要跟经相应，重新编的扩诵本，这是净宗昭默扩诵，诸位看了就晓得了，尽量摆脱祈祷这种形式，祈祷可以，不是主修的，那是附带的，这一定要懂。今天佛教衰，就是宾主颠倒，把附带的变成主修，主修的疏忽了，忘掉了，宗教衰了，信徒少了，没人相信了，我访问梵蒂冈。代表教皇的陶然主教，我们在一起2天谈了6个小时，1天3个小时，里面主要的问题。就是最近这十几年来，信仰宗教的人一年比一年少，他们非常忧虑，这个情形不能改变。20年、30年之后，这世界上信仰宗教人就会慢慢没有了。所以我提出建议，宗教一定要回归教学，宗教一定要做宗教示范点，我称它做圣城，找一个小城市，新建一个城市都可以，居民呢，要找最虔诚的信徒。大家住在一起，把这个宗教精神文化完全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么一个小城，做一个代表，全世界你要看这个宗教，你到那边去看，你到那边去学习，
啊，这也。

就是早年我跟普老谈的宗教要教学要建宗教城，像大学城一样，一个城市，佛教圣城，基督教圣城，伊斯兰圣城，你到那边去看，你看这宗教精神、文化都在里头，它都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看出它的好处。你在这个里面学习真东西，这里头两个部门，一个部门是修行的，一个部门是研究的。宗教就可以复兴，而且信仰宗教人会越来越多。所以我希望教宗要肯干。我们年岁都太老了，教宗跟我同年，体力恐怕不如我，人真正是个好人呐，真想做我们两次见面，我都是提醒他，上一次他邀请我，本来不想去，想想还是要去一趟。鼓励他，上一次谈过了，希望鼓励他真正能落实。最理想的就是用罗马城，罗马是小城，不大，古城，完全保存的是文化遗产，这个小城里头。有属于天主教的教堂400多个，所以我提出建议：这400多个教堂每一天上课，一年罗马就成为天主教的圣城，等于说是天主教的天堂。罗马就是天堂的一个分部，天堂的分部在那个地方，你要想了解天主教，天主教说你到那里去住个一个星期，住半个月，你就全知道了。只有用这个方法，可以让每个佛教都兴旺起来。宗教团结能够带动全世界的安定和平。

家要真敢呐、啊，要努力呀、啊！啊，在整个宇宙里面，生活学习最好的一个地方就是极乐世界。啊，哪个世界也比不上它。啊，那么这一本《无量寿经》就是介绍极乐世界，啊，对极乐世界点点滴滴都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啊，你要是真看懂了，你就会真想去啊。那我们的方向目标就转移了。

我们再看下面。于是本经乃有五种原译本，四种结会本，共有九种。啊，无量寿经中文本有九种不同的版本。

都要认识。无疑之中，未宜流传读广。啊，原译本里头确实，在中国、在日本、在韩国，提到无量寿经，大家都用这个文字。其他的四种，很多念佛人他都不知道，何况不念佛的人。那王本一出啊，取而代之。王本是王龙书的汇集本，他的本子出来之后，无量寿经都用他的本子，就不用康生开的本子了。啊，不用原译本，都用他的。为什么呢？他的内容丰富。啊，其他本子里面好的东西他都有。啊，是苏超中位，莲池大师《阿弥陀经》苏超里面说：“愚痴多究妄闻。”啊，是《弥陀经》苏超引用《无量寿经》的经文，你看，多半是王龙书的本子，以王本世所通行，人悉见故。大家都读这个文啊，提起来人都知道。清朝末年，印光法师，印光大师亦称王本为文艺详细，举世流通。由上可见，王本在我国之流通远过魏译，这个汇集本超过了康生开的本子。啊，王本随身流通，啊，甚是多啊，并收入龙藏啊，与日本大珍藏，就正式入藏了，就等于说是古时候祖师大德都肯定，都承认了。啊，但是王室之作有得有失。啊，确实有他的长处，但是还是有缺点。啊，不是一个真正完美的本子。例如苏超云：“王室所会，教之无疑。”跟五种原译本去比较，简易明显，流通经世，利益甚大。啊，这就是他赞叹。但是，其不有梵本，唯著华文，未生译法。啊，他不是翻译的，他是从翻译本里面汇集的。若以梵本重翻而成六仪，皆无意义，那就没有人能批评。啊，故彼不言疑，他自己很客气，他没有说他翻译，啊，他说他做教籍而言教真。啊，拿着别的本子来对照。啊，做校正的工作，啊，不敢说晦气。又其中去取旧文也有违禁，啊，那么校定、重新整理，对于经文的取舍是大学问。应该取的你漏掉了，不应该取的，啊，你取出来，这就后人就批评了。如三倍往生章，这个很重要的。

第一本里面戒曰发菩提心，对康僧开本子上中下三辈都有发菩提心。那么王氏王龙树的本子只有中辈有发菩提心，下辈说不发，上辈没说，这叫高下失次。这么重要的文怎么能把它漏掉啊？上辈怎么可以漏掉啊？上辈不发不说啊，下辈说不发，人家经文里明明是发菩提，你怎么可以说他不发啊？这就是很大的差误，受人批评的啊。且文中多善根全在发菩提心，而三辈不同啊，同一发心啊，正是往生要旨，而凡六旨归于未尽，这就取舍没有尽，该取的漏掉了啊。莲池大师所论精要啊，正中要害，这话是莲池大师说，莲池说得好啊，说得对啊。王氏自序中有云：其文脆杂而失同，错乱而不伦者，则用其意而修其辞啊。这其文就是原本原译本，有脆杂没有秩序啊，错乱有这些地方，确实是有啊。那么龙叔用他自己的意思词句给他改正，这个改正不可以的。翻译可以用自己用字，汇集决定不许过，一定要用原来的文字，不能改它，改动一个字啊。这是什么呢？防止后人随便改进啊。王龙书改的没话说，一定改得很好，那文学好。如果到后人说这个东西我看不懂，随便改一改，而经文改到最后就不能读了，每个人都改，把它改得乱七八糟的啊，那这个罪过就重了。所以古人禁止，你看到他错了住在旁边啊，这个字应该做什么字可以提供参考，原文不能读，错了也不能读啊，只能家住在旁边啊，这个是规矩啊。这一点王龙书疏忽了啊，他改了，他不是住在旁边啊。这正是莲池大师之所知啊，说不由梵本，他不是从梵本直接翻译啊，未生已发的神病。那问题出在这个地方，若据梵本重矣，实可用本人自传之文句以表敬意啊。你是翻译那就没话说啊，你想用什么字都行啊。今乃会稽，焉能不取原语而任意行文，是乃万万不可以啊。这是受人责备最严重的地方啊，这是古时候读书人很大的忌讳啊。一定要原原本本的样子

一代一代传下去。啊，如果我觉得不妥当，改掉了；后人觉得这个不妥当，又改掉了。传到最后，面目全非。啊，所以这段事情，古圣先贤特别注意。啊，夏莲老居士的汇集本，这些问题没有了，决定遵守古圣先贤教诲。汇集里头所用的字，决定是五种原译本的经文。没有敢改一个字啊！这就是这个本子超过前面三种本子的道理至于三辈发心也然，善改归矣，又复高下十次，此皆王本难言至此，此是过失。啊，那么这是龙书的本子。啊，第二，清朝乾隆，彭二林居士，二林是他的号，啊，就彭绍神。业余王本呢，亦有未谙。于所著《无量寿经起心论》中，啊，《无量寿经起心论》是彭居士著作的，啊，这不是《大乘起心论》，《无量寿经起心论》，啊，他这个里头对于王龙书的本子有批评，叫王氏本，较为长达，文字通长。明达净师通行然有可议者的一批评可以批评的如序分中犹不设方以下光明菩萨行愿未令行者发起大心积极得本就近成佛此乃啊是乃此经开张要领二王是善之这一大段文呢，他的绘本里头没有，啊，他把它删掉了，啊，这个本子里头有，啊，这个是不应该删的，啊，他删掉了。至于。往生上下二辈，上辈他删了没说，下辈说不发，一则删去发菩提心，一云不发，这是过失，这个没办法说的，这决定是过失，啊，胎生一劫，删去疑惑佛智乃至圣智。这两句决定不能删的，这他删掉了。啊，前则拐成佛之真因，后则摄往生之真知。这非常重要啊！啊，其他如。续次愿文这48愿它的次序排列也有问题啊那么这是龙书的本子彭绍升居士的批评啊，也很有道理。彭氏见于王本之时。

龙树本子里头有过失，乃专究位移，去其繁杂，这个繁复，并按云其本，正如四十八愿先后数目，任命无量寿经是为第七本，就是无量寿经起信论。啊，但此本只是位移的结教本，而不是注移之汇集本。那么这两个本子比较，就是彭济清的结教本跟位本呢比较呢，比位本好。啊，但它不是汇集的。其他四种本子里头有很多重要的经文是位本里头没有的，当然彭二人的起信论里头也没有。啊，那么这是版本上的问题。近代定佛宝居士，这民国初年人，佛门的大居士，啊，做无量寿经前注，这个注解我们学无量寿经的时候读过，啊，看过这个本子，所注啊就是彭济清的本子，啊，这习彭本只是结教，未能救王氏慧本之病，故仍不能成为善本。这问题就是无量寿经始终找不到一个好本子。啊，清朝咸丰年间，邵阳就是魏默生啊，魏承冠居士为注疑就王持绘本，又为金山，乃汇集五种原意，别称一本，任名无量寿经。啊，那么这个魏默生这个本子确实五种原译本他都看到了。啊，王龙书很可惜缺少一本，只看到四本。啊，是四种汇集。魏默生五本都看到了。真的是啊，五种原译本的汇集本啊，所以视为呀五汇本之始。王氏只是四汇本啊，所汇未及唐译。那么同治年间，同治慈禧太后执政了啊，同治是他的儿子。只有十几岁，所以世纪大权在慈禧太后手上啊，年号就用同治啊，太后跟皇帝同治啊，实际上权都在他手上啊，同治只有听话而已。由王应福居士极从魏本，他看到魏默生这个汇集本非常喜欢啊，曾亲见竟是邵阳魏居士副本云起大师之说，叫莲池大师对王龙书居士的批评啊，便考注意啊，把五种原译本都找到了，笔为一书，啊，重新汇聚汇集，报举纲宗，文辞简当，乃得是世经之冠冕。啊，冠冕是帽子，也就是说，无量寿经最好的本子。

啊，王氏王应福居士啊，佛不考重本啊，就重新做校订啊，自己再校校对，然后定精明为摩诃阿弥陀经啊，这是本经的第八种本子。为是发心广大，佛精于文字啊，文学好，为救王龙书居士杜撰经文之事啊，这古人有批评他的，说背曲无疑啊，汇成一经，力求句句有来历。真正希望做成一个善本啊，他真的是想做啊，起成善本啊，汇成一经，希望呢句句都有来历，字字都有根据啊，这成为善本，所愿即甚呐，所成也未也。啊，所以他发的心好啊，成就也很可观，其所汇集远超王本啊，这个汇集本比王龙书的本子好。王应福居士赞叹他为本经八种之冠，亦非过于啊，这个话说的并不过分，但所憾者就是他还是有遗憾，王氏虽愿力补王氏杜撰之过，其未全免。自举其落落大者如下，他里头还是有毛病，还是被后人找出来了，可见的汇集不容易啊。啊，叫人家没有批评，这太难了。啊，人家找他的毛病，你看魏本第二愿文，舍我成佛，各种天人，纯是化身，无有胎生。词中无有胎生四个字没有，是他编出去进去的。你怎么可以加这四个字？这就是毛病啊，你说你字字都有根据，这一句从哪来的？无中原一本里没有这一句啊，他加了这一句，这就是麻烦了 啊所以注意见物，切词四字与原疑文相违，啊，为是云，这魏本里的说，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生者，他这个地方讲无有胎生，啊，跟经文相违背呀、啊。这后头说有胎生呢、啊，啊，唐宋两仪同志，你看看，唐一本、宋一本都有，说有胎生，有胎生者，五种原一本三个本子有。你怎么能说加个无有胎生呢？而为是经为无有胎生，此时难言之词，这个过失没有发在言毕 啊太明显了。那么第二个，无痛无烧一段数千言，很长一段呢、啊为是善结为生时痛、老时痛、病时痛、死时痛、患难穷苦痛啊，这是讲痛，无痛讲痛，

淫欲或少，嗔恨或少，贪盗或少，邪为或少，愚痴或少，是为无痛无少。畏惧是远远，他本来想无一字不有来历，邪没有能够贯彻初衷。上面这一段与注意中没有来历。那这段文字从哪来的？啊，是他读了那么长的文字，把它省略了，自己重编的，不是原文，是你自己编的加进去的，这个不可以。这是很大的机会，啊，汇集怎么可以这？这不叫汇集啊，这是自己撰文加进去的。啊，所以这个不能原谅的。啊，这涉及很大的过失。那第三，为是会文，为极乐之宫殿楼阁，唐玉房阁，或处虚空，或在平地，或以宝树而住，其中以宝树而住之语，这也是五种原译本里头没有啊，这是他加上去的，有或以虚空或以平地，没有说或以宝树啊，这一句他加的啊，五种原译本没有这一句。第四呢，绘本中说过世以后，无量寿经因灭，唯除阿弥陀佛四字广度群生，这一句也没有，这一句五种原译本里都没有。说由上可见，未世之本，啊，未陌生的本子，与前后注本呢相交，啊，互相比较，虽厚厚胜于前前。啊，他的本子确实比前面原译本呢，比王龙书的本子都好。习任未能，尽免呢率真怪传之故。啊，但此居实是在必究。这个过失很大，这不是小的过失。怎么挽救呢？以免后世引邪，甚至于篡改经文，故须防微杜渐，绝此罪缘，并为大经早得善本。因为这个缘故，下莲居老居士再有第九次这一次的汇集，就是夏老就是为什么做汇集本，原因说出来呀、仔细去看呢、无量寿经真的没有一个完善的好本子啊，都有缺陷啊，未陌生本子算是不错了，还有这么多过失在里头啊，任意自己注的文句啊，把它夹在经里头，这个例子不能开，开了之后后人想些什么都可以把它夹进去，这经就搞乱了，这个罪过就重啊，做注解放在后面可以，这没有问题，不能把它变成经文。啊，这说明夏莲居老居士发心呢，做第九个本子，是先是夏老居士啊，做简单介绍，

未观血乳，先沉珠而后漏网。啊，这都是宋明大理学家，用现在人说呢，哲学家。陈是陈浩，陈子；朱是朱熹，啊，朱子；王是王阳明。啊，那么这个都是当时宋朝理学的最有成就的大德们啊，夏老年轻的时候，学儒啊，普壮呢，入佛，40岁叫壮年，啊，这就是40以后啊，这才入佛门，是进。密而归净土啊，他学禅学密学教，所以下老博观群集啊，这个人聪明好学啊，对于儒佛法大臣宗门教下，贤教密教，他都懂。深于文字，专攻就修，教言远明。啊，于人生1932年之岁，发愿重教此经，言观经门，观是闭关。啊，在天津月食三载啊，闭关3年，遍探五种缘起，这3年干什么事情啊，研究五种缘一本，再细心去参看去看三家的汇集教本啊，王龙书的本子，彭继清的本子，魏默生的本子，是无一语不相参，无一字不胡教，谦恭谨慎，日到佛前啊，唯恐有错误啊，这一份恭敬心难得啊，天天在佛前祈祷啊，千真万确，时容梦寐呀，连晚上做梦都梦得在汇集大经啊，即其成也，始终欢喜啊，这本子成功了，每个人看到都欢喜啊！最初3年，他是想校订魏默生的本子啊，魏默生是真的本子，在所有的这个云仪跟汇集都是最好的。知识里的这些果实，想把它修订。啊，这个本子呢，我们这里有。就是这个戒教文。啊，是下联句。教定魏默生的这个汇集，教定。

以后大概是看到还是有问题，问题是取舍有问题，所以自己重新呢，另外做个本，就是现在用的这本。啊，这个本子里面37品，现在我们用的48品，所以他在这个经上啊，足足花了10年时间。啊，最初3年是校定的这个伪本，啊，以后7年重新再写个本子。这时我们看到一段简单的记载，啊，宗教居彻，这是彻底通达，宗师禅宗，教师教下，慧明老法师，啊，这是下莲居老居士的皈依寺，啊。慧明老和尚在当时是很有声望的老法师啊，大义托啊捧经，摄照于佛前，亲为印证啊，给下莲居老居士印证这个汇集本好啊。所有无量寿经真的是做出了最好的本子了啊，先救父没机缘就没关系啊，李炳南老居士的老师啊，李老师的教啊，就是经教是跟梅老学的连续播讲与电台，誉为善本啊，这就是这个本子出来的时候啊，这没关系，在电台里面播讲，慈州法师专讲此经与经录，北京跟山东，并请为扩盘啊，这个扩盘我们也印在这个本子上啊。我第一次在北京跟黄念老见面，他把这个扩盘给我了啊，我们印在这个本子上，这就不会失传了啊。我做这个无量寿经扩判呢，也是根据这一份资料啊。这个扩判是37品啊，我们现在是48品。北京极乐庵方丈妙禅老和尚聘请山东吕子莲社吴敬相社长来寺开讲此经2个月，其他发心弘扬专制持诵者不可胜数啊，印心流通相继不绝啊，这是在当时的情形。啊，所以梅老赞叹呢，于尽宗要旨，穷身即位，发前人未发之愿。啊，又说尽当明确，坐然有据，无一义不在原意之中，无一句溢出本经之外，有美皆备，无地不受，虽愚不为之善本，不可得也。啊，那这些话说的都是真话，实实在在啊，在这个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课注》第248页，248页。

我们从第七行看起，啊，这是一个段落啊。先是夏老居士，未观学儒，夏莲居老居士。是黄念祖老居士的老师啊，就称先师。那么做这个注解，老师已经往生了啊，这称先师。未观学儒，观是古礼，中国古礼，男子20岁戴帽子，啊，戴帽子就代表成年了，他是大人了，他不再是小孩了，啊，对他要尊重，啊，要有礼貌。女孩子16岁就梳头，就成年，啊，成年，啊，在中国从前这是大礼。未观呢，这是童子。人都可以称他名字啊，但是行了冠礼之后就不能称他的名字，称他的名啊对他不恭敬啊。行冠礼这一天，同辈啊、朋友亲戚送他一个字，所以中国人有名有字。那么行冠礼之后呢，要称他的字，不可以称他的名啊。从今而后称名的只有两个人，父母称名，一生称名，老师一生称名啊。所以老师的地位跟父母是平等的啊。做官了，纵然做到大臣，跟皇上在一起，皇上也称字不称你名，对你尊敬啊。那么还有一种呢，可以称名的，你犯罪了，你判刑了，坐牢了，人都叫你名字啊，这个就是说对你不再尊重了啊。所以中国人称名这个礼节很重啊，可不能把这个称错了。如果这个人有道德有德行，连字都不称他，啊，他是什么地方人，就用那个地方名字，啊，表示这个地方出了大人物，啊，就是清朝晚年的李鸿章，大家不称他名，也不称他字，称他李鸿章，他是合肥人，啊，称他李鸿章。佛门呢也不例外，啊，你说智者大师。啊，他的法号叫智义啊，但是这是一个大师，人家称他天台，天台大师啊，不称他智者，称他智天台大师啊，这个都是特别的尊重啊。窥基大师一生住在慈恩寺啊，西安的慈恩寺，大家称他为慈恩大师，啊，称这个寺庙的名字，不称他的名，也不称他的字，啊，对他特别尊重，啊，这在古礼里面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的，啊，先成朱而后漏网。陈朱，宋代的理学家。陈浩、陈颐兄弟两个人，啊，在中国学术上啊是很有影响力的。啊，朱是

朱熹，这是宋朝的大儒。他们三个人提倡性理之学，心性之学成为一个学派，所以后人用程朱代替这个学派。夏莲居老居士在年轻的时候学过，也就是20岁行冠礼，20岁之前，学过程朱的理学，也学过陆王的《卢实录九渊》，宋朝时候人，王是王阳明，那么这个都被后人称为哲学家，王阳明的哲学，这是说明他年轻的时候在儒学造诣就相当之深，这两个学派都不是普通的。都属于高深的学派。普壮入佛，壮年的时候学佛。中国古时候40称为壮，是禅密而归净土，他学过禅，学过密，也学过教，最后晚年归净土，都是下老，博观群集，深于文字，观是贯通，博是博学，他涉猎的非常广，儒释道他都涉猎，深于文字，文学非常好，专攻九修，教研渊明，他的修学很认真。无论是学禅、学教、学密，都真下功夫，不是学一点皮毛，学一点知识，不是的，他都深入。于人生岁，人生是1932年，正在中日战争的时候，

发愿重教此经。啊，前面说过了，因为这部经从宋王龙书居士汇集，比原一本是好，啊，流通也很广，但是不能算是尽善尽美，啊，都有瑕疵，让人看到很遗憾，所以夏老了发了个大心，重新再做一次汇集，啊，避免以前这些弊病，啊，重新来做。言观经门，啊，真的像夏老师里面所说，三年不下楼。啊，他闭关在路上三年不下楼，三年时间专攻这一部经，啊，五种原译本，啊，三种结教本，全心全力就在这几本书上融会贯通，啊，再把它汇集成一本，啊，偏袒五种缘起，嗯，洞察三家教本，啊，这个三家就是王龙书、魏默生、这两种云一本，啊，这个汇集本，啊，彭继清的戒教本，啊，无一语不参不详参。像是详明，啊，参是参考，啊，研究参考，无一字不互教，每一个字互相校对，啊，必须是五种原译本的原来的字，不能改，一个字都不能改。啊，前面两种汇集本改了字，所以后人感到遗憾。啊，汇集句句是五种原译本的原文。啊，每个字也是原译本的原来的字，不可以改动它。啊，那这样汇集就没有瑕疵了。这才是真正的汇集的善本。谦恭敬慎，啊，虔诚、恭敬、谨慎，这是他的态度。啊，夏老的用心，夏老的态度。啊。日到佛前，求佛加持，啊，唯恐有错误，啊，是千真万确，啊，时有梦寐，啊，晚上做梦，常常梦到还在这个地方汇集经，这大经。啊，可见的用心之专，啊，用心之诚，
用心之境这三个字他做到了。成就之后四众欢喜，出家在家，大众看到这个本子生欢喜心，这是真正好本子了，找不出毛病的。宗教居彻的慧明老法师，是当时当代的大德。下莲居、没关系，都是以慧老法师为皈依师，在他面前受皈依的老和尚，大衣捧经摄照于佛前，这照就是照片，在佛前面大衣捧经，这个意思。为他做见证，为他做证明，证明这个汇集本才是真正圆满的善本，最好的本子。先救父梅介云就是没关系老居士。连续播讲于电台，誉为善本，于是称赞。无量寿经，一千多年来没有一个善本，这个善本终于出现了，值得庆幸的。慈州老法师专讲此经于经录。在北京，在山东讲过几次，并亲为扩盘，这个扩盘我们这里都有，北京极乐寺方丈，妙禅老和尚，聘请山东女子莲社吴庆香社长来寺开讲此经两个月。那么这是当时一些知名的学者大德。他们对这个汇集本的肯定，说其他发心弘扬、专制持诵者不可胜数。对这个本子赞叹学习的人很多，印行流通相继不绝。那么也有人发心。印这个本子是以先救父梅老赞曰：于经中要知穷神极微也，发前人未发之运。这是梅老对于汇集本的赞叹。这个汇集本对于经宗的要旨经要宗旨穷神即位，夏莲老做到了，而且确实有前人没有发现的，这个前人是指王龙书，魏默生，他们没有发现的，
啊，这个运就是这里的很深的意趣，很深的道理。啊，他们没发现。又尽当明确，坐然有据。啊，这就是讲完全符合这个会集的条件。啊，尽当，啊，取舍。特别指这个，啊，明确，这是云一本里面，确实有不少文字晦涩，啊，让人看到不知道说的什么意思，啊，我们读过云一本的人都知道，啊，说明确，卓然有据。啊，每一句每一字

都有五种原译本做依据。这无业意义不在原意之中啊，就是五种原译本。无业句啊，亦出本经之外，是由美皆备也，无地不收。啊，地在此地当真实说。啊，这个是借取啊。非常恰当啊！虽愚不为之善本呢，不可得也。啊，这一句也是赞叹啊！虽然我们不想称它为善本，也不能呐、啊。这个意思其实也不能。真是善本呢、确实是善本，是先究之语啊，先以居士公认啊。梅老居士说的这些话都在序文里头，他有一篇很长的序文，读了非常受感动。啊，那么并将本经采入心印之虚藏，这个还没做到。念老给我谈过这问题，啊，我们还没有这种语言。啊，虽然我们印过几次大藏经，啊，因为。佛门里面还有不少人对这个经典有批评，我们要这样做，引起的这个反对会更严重啊，所以我们还是谨慎啊，低调啊，没有放在印的藏经里面，这个事情留给后人去做。啊，我们可以不必着急。啊，读的人多了，依照这个经修行的人多了，成就的人多了，啊，自然将来会入藏的，啊，这是时间问题。大经尘封千载啊，原因就是没有善本，没有一个好的本子。先贤慧经之愿乃远啊，彭启清、王龙书、魏默生。这些都是发大心啊，希望呢汇集成一个善本啊，也做了，做出来了，美中不足啊，还是有瑕疵啊，后人只是指出来了啊，一直到下联句汇集本这个本子出来，真正的圆满了啊！过去这些大德大愿也圆满了，这大经放光，众生有信呐！啊，这个大经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是净土宗的大经，本经名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是为大经之第九本。啊，那么这是简单把这段因缘介绍出来了。

下面给介绍啊，本经的注释，就是注解。有五种啊，注解有五种。第一种呢，《无量寿经》。

慧远法师的著作，他的名号跟净土宗初祖慧远完全相同，朝代不一样。在佛门里面，为了区别这两个人呢，称随会员呢为小会员。汉朝这个时候，后汉这个会员叫大会员，用这个来区别。那么也有呢，很多用净银寺。净银大师，净银法师，用这个来尊称他，不称他的名号。那么这个注疏注解，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有净银疏，那就是指的这个，就是指隋朝，这个慧远法师他做的这个注解。他用的是康僧开的本子，这个本子早年我们也学过，第二种呢，经题相同，也叫《无量寿经》一疏，唐朝时候嘉祥寺集藏，撰书的，通常我们也尊称。为嘉祥疏，也不称法师的名讳。第三种呢，《无量寿经》译疏文赞有三卷，这是在中国流通。法师是韩国人，新罗，沙门云晓。他在中国学净土宗，回国之后，在他自己国家建立净土宗。那么是韩国净宗的祖师。他有《无量寿经注解》，第四个《无量寿经宗要》，也是。韩国人，新罗沙门元晓，前面景星，他们都有著作。第五种啊，游仙安乐道，也是元晓传的。所以，在外国，对于《无量寿经》的研究学习，这个成果。远远超过中国，中国人学无量寿经就这两种著作，韩国的比我们多，日本就更多了，幕后这一条说，日本则有辽会、郡地、道隐、官彻等数十种之多，远超我国。我们现在在日本找到的大概有25、26种，想印成一套，这个《无量寿经注疏》，把它印在一起，便于学习这部经典。那下面呢，再介绍本经的注解。

这个经的义理比较圆满一点啊，是要算康僧开的本啊，所以大经的注疏就是注解，通通都以为一本。我国大德多为小本弥陀作注，至于注大本者，仅随晋营、唐、嘉祥两家，就只有这两种。啊，那中国人大概是《无量寿经》没有善本，啊，所以修净土呢，通通都依据小本阿弥陀经，啊，对阿弥陀经的注解很多，啊，对无量寿经只有唐朝这两种，啊，隋唐时代两种。第一个，啊，译疏，啊，随金丝净银寺沙门慧远转述，世称净银书。第二种呢，无量寿经一书，名字跟上面相同，唐朝嘉祥寺吉藏传的，世称为嘉祥书。啊，又新罗国，啊，现在的朝鲜，有景星元宵两家。所著呢，也在我国流通，啊，所用的文字全是中国文言文，

这下面呢讲的是韩国的啊，现在叫韩国无量寿经译疏文赞，有三卷啊，新罗阔沙门景心注啊，在中国称为景心疏啊。第二种呢，无量寿经宗要一卷，新罗阔黄龙寺沙门元宵传啊，他曾经入唐游学，回去之后啊化真海动啊，在这个韩国传经途中啊影响很大啊，他的注解称为海东疏。第三种游行安乐道，也是元宵寺传的，乃净宗啊古义设书之一啊，算是古著了。说大经光明，照耀日本，注释之深，远超我国。说笔者所知者，已二十余种。啊，那么这是黄念祖老居士知道的啊，他也把它抄在这个地方给我们做参考啊。这都是日本的。第一个《无量寿经赞抄》一卷啊，日本幸福寺善珠做的作品。第二种呢，《无量寿经疏译》三卷，最沉寂的。第三种啊，无量寿经思记知景做的。无量寿经译韵七卷啊，吉州总持寺南慈做的啊，这个南慈。无量寿经略前八卷啊，享保五年乐东禅林寺院啊，禅林寺院西做的。第六呢，无量寿经抄七卷，望西楼了会做的。这个本子念老这个注解里头引用于他的无量寿经直谈要注记有二十四卷啊，永享四年正上寺西域做的。第八无量寿经见闻有七卷，梁荣做的。第九无量寿经科玄盖一卷，小仓西隐做的。第十无量寿经会疏十卷，月前圣寿寺郡地做的啊，这个念老集注里头引用他的很多。啊，下面有无量寿经开义六卷，平安西福寺慧空做的啊。第十二无量寿经观思义有三卷，益州李元做的。十三无量寿经显宗疏啊，十七卷，江州信海无涯做的。第十四无量寿经要解三卷，法林做的。第十五无量寿经讲录十卷啊，吉州基乐安乐寺南宁做的。第十六无量寿经反响记六卷，林凤做的。第十七
无量寿经演随十一卷啊，摄州定专方月西做的啊，第十八无量寿经义气有五卷啊，慧然做的，第十九无量寿经海地记啊，这是显荣太严做的《无量寿经永安录》十三卷啊，慧云做的第二十一《无量寿经真解》十八卷，道音做这个念老的注解也引用了啊，第二十二《无量寿经合赞》观词做的，这其中第六、第十、第二十一、二十二这四种，本书引证甚多啊。现在大概这些本子我们都找到了啊。底下这一段，注释大经教会本者，共有五种。注解会集本、结教本啊，第一个《无量寿经起心论》三卷，彭吉清做的啊；第二个《无量寿经前注》，丁福宝做的啊；丁福宝是民国初年人。第三种是佛说《摩诃阿弥陀经中论》。这是王根新做的啊，他注的这个本子是魏源的本子。第四种呢，是佛说《大乘无量寿经》《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梅注啊，李炳南老居士做的。第五。

也是这个因，啊，就是我们现在用的注解，黄念祖老居士集解，啊，他是集经论跟祖师的著述来著这一部大经，啊，又注释大经教会本者有两种。第一个是《无量寿经起行论》，啊，彭吉清做的。第二个《无量寿经前注》是丁福宝，丁福宝用的本子就是《无量寿经起行论》，啊，注解这个，啊，所以以上两种所注者，皆为彭氏之结教本。啊，第三个佛说摩诃阿弥陀经中论，这是清朝光绪王根新做的，啊，这个是无量寿经第八种，啊，未成观的汇集本。又清朝末年神善登居士，他著有报恩论三卷，当中有净土法门纲宗、无量寿经纲宗、往生真言论，啊，这神居士他报恩论里有这些内容，都是关于无量寿经的注解。这一段啊，以会教舍，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下面第九大段总摄明题。啊，学习经教，先要把经体搞清楚、搞明白，这个全经的大意呀，就掌握到了。啊，凡经之明体，皆直显本经之要旨，是学者因明大体，一览经体，直窥全经大意。是以天台家注经，先摄经名。这一段呢，我们看黄念老的原著，啊，在254页第一行，啊，我们刚才念的就是在这一行里头记录下来的，啊，大经五种原意，各有经体。王氏绘本名为《大阿弥陀经》，以别于原疑与小本。啊，但大字之增无所依据。啊，这是说王龙书的汇集本，他的本子叫《大阿弥陀经》。这个大字没有根据，啊，当然是他自己定的，啊。彭氏、彭继清的借本，跟魏默生的本

这个汇集本《戒名无量寿经》，同于位矣。三种一个名字就混通一物，啊，说无量寿经到底是哪个本？啊，正定王师改为师本为摩诃阿弥陀经，摩诃这两个字也没有一句。啊，这个就是汇集啊，连经题也要考虑在其中。啊，说考。这考据从汉到宋十二一种啊，十二种翻译，以无量寿为名者有十个，以清净平等觉为名者有两种，以正觉为名者有一种啊，最初汉代以名为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啊，这是最早的经题。最后宋代呢，以名为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经，所以下联了就把这两部经的经题合起来，重复的去掉，所以它这个题也是汇集的，真是都有根据啊，不是自己想出来的啊，确实是有根据啊，所以经汇本啊，这一次这个汇集本只取宋译经体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经啊，这是上的把那个经字去掉啊，去其重复的这个经字，那下面呢，这从汉译的经体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去掉重复的无量两个字啊，把这两个合成一起续成本经题名啊，这个经题叫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是自然佳妙啊啊，这汇集连题也汇集上了啊，这个是下联句老居士的智慧啊，跟前人确实不一样。不加附经，念以原名，摄于一名之中。十二种经体啊，悉入一体之内。啊，这一个题目把意思全包括了。啊，十二种译本呢，这个跟这个题都相应啊，所以这个题选得好啊，这会得太好了。全经大旨昭然目前，经中要义备于体内，人法欲教理行体相用等，其行于一民之中，如地网柱云摄一切妙法，本经汇集之妙，于此可见临照啊！啊，在这能看到它汇集的妙啊！啊，这是说明这经体是怎么汇集来的啊，经体也是汇集的啊，
非常巧妙。那下面呢，就解释这个经题啊，解释经题。佛说啊，先说佛字，佛啊，体中首字曰佛，佛者乃梵语佛陀之流程。啊，具足称为佛陀也。中国人喜欢简略，把尾音都去掉了，啊，只留一个佛字。意思是觉者，古人称觉者，那现在呢？现在觉悟的人。啊，现在我们称觉悟的人，古时候觉者，觉者就是觉悟的人。觉者对迷而言呢、啊，迷则众生呐、啊，啊，迷而不觉，这称众生；觉而不迷，这就称为佛陀。啊，所以一定呢。要把名字讲清楚，讲明白。啊，社会上确实有不少人对佛教有很深的误会。啊，过去香港人对佛教误会非常深。啊，认为佛是什么？佛是专门为死人服务。所以说遇到佛是很不吉祥啊，在马路上看到一个出家人都吐口水吐他啊，这种现象啊在过去不少年呢 啊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1977年啊，这一边常怀法师告诉我啊，现在比较好一点，见出家人不吐口水了，不骂你了。啊，大概3年前，看到出家人都骂，啊，都吐口水，啊，认为很不吉祥。啊，我们这一边也有一些邻居，啊，看我们学佛。我们门口要贴个佛字，他就劝我们不要贴这个，这个不好。那我们免找麻烦了，谁就不贴了。这都不懂啊，不知道啊。啊，所以今天我们把佛这个字介绍给别人，跟他讲觉，他听不懂啊。什么叫自觉？觉他。他不知道啊，那我们想到怎么解释？三皈依里头有皈依佛二祖尊啊，这个二祖啊，他们喜欢啊。二是什么呢？是智慧，是福报，啊，这个他要啊。那不要智慧就愚痴啊，不要福报就贫穷啊，这个他们不愿意的啊，所以我想对他们介绍佛是什么？佛是智慧圆满，福报圆满。那你要不要的话，你智慧没有了，你愚痴了啊，福报没有了，你就贫穷了。这样给他介绍，恐怕他很愿意接受啊，跟他讲觉跟迷，他听不懂。啊，他也不知道什么迷有什么不好，觉有什么好处。啊，这就是我们把佛介绍给人呢，要契机。啊，他是什么根基？
他能接受，怎么个说法？我们以善巧方便介绍给他。慢慢来度化他，来影响他。说三觉俱圆，三种觉通通圆满了，这才成佛了。三种觉，第一个是自觉，自己觉；第二个是觉他；第三个是觉满，满是圆满。这三种自觉、觉他、觉满，这才成佛。三觉圆满呢，名为佛陀。自觉圆满，觉他圆满。这叫觉满。是指佛者，即三觉俱圆之众生。那众生呢，即未觉之佛。这真的不是假的。华严经上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都是真话。为什么？我们中国圣人也讲，本心本善。人之初，性本善呢？那个善不当善恶讲，那个善就是觉悟，圆满的觉悟。跟华严经讲的意思通啊。又佛者，乃十好之也。佛有十种称号。我们这里有个参考资料。

三藏法术里面揭露出来的。啊，出佛说十号经，此十号意啊，这十号的意思，若总六十支。啊，总的里头的六十，则无虚妄名如来，两福田名应供。啊，这个六十，它有十个好，啊，第一个是如来，没有虚妄叫如来。真是两福田，是众生最好的福田，这叫因果。知法界，对法界通达明了，这叫真辨知，真是正确。便是什么都知道，具三明叫明恒足，三明就是六通啊，六种神通，不还来叫善事啊，他成佛了，决定没有退转，绝对不会再堕落做众生做凡夫。啊，知众生国土名，叫世间界。啊，知道众。

众生知道故土啊，也就是我们说的设法界一真庄严啊，六道轮回他全知道，在世间界啊，无与等，没有人能跟他相等，叫无上士啊，士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里最高的啊，调他心呢叫调御丈夫啊，佛能说法，帮助我们化解心里面的忧虑烦恼啊，他有办法帮助我们成为调御丈夫，为众生演叫天人师啊，他是天上人间的老师啊，我们有问题可以向他请教，他都能给我们解答啊，知三句名为佛。啊，三句后头有解释啊，挂壶里解释，真定句、邪定句、不定句。啊，这是修学的过程。啊，他都知道。那么这个是简略的称呼，这十种德通通具足，叫世间尊，就称为世尊。祖师所述经教，借以此意而设，啊，来解释这个是好。说今此经中，或世间劫无上士为一个好，啊，虽开合不同啊，其意则一，故两存之。啊，我们看这个经里头的解释。啊，第一个，如来。如来之意有三。一个是报身。第二个啊，这个第一个叫法身，第二个报身，第三个应身。啊，《金刚经》云：“无所从来，亦无所去。”这是说法身。法身没有形象，法身是一切万法的根本。啊，也就是现在哲学里面所说的本体啊，宇宙万法的本体都从他这个地方生出来的啊，他是能生能现啊，佛法里也称他做真心啊，也称他做自信啊，法性名称有几十个啊，为什么一桩事情说这么多名字？这是佛教学的善巧啊，教我们不要执着名字，名字是假设的，不是真的啊，要懂得它的意思，这名字的什么意思，这个重要啊，所以这个这么多名字就是叫我们不要执着转法轮论里面说，地业异地名如正觉名来，这是报身如来啊，第一意识如正觉是来，这是智慧之身。诚实论云：诚如实道，来成正觉，这是应身如来。诚实论是小乘论
啊，唐朝时候有陈师宗，就是依这部论建立的宗派。啊，那么这个是隐身，啊，就是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在印度所实现的这个身呢，是应身如来，啊，应是感应，众生有感，他来应。啊，如果感没有了，这应身就不见了。啊，释迦牟尼佛应化住世80年，啊，他80岁圆寂的。啊，也就是说，他来教化众生，根熟的众生，在他在世的时候，通通度尽了。啊，剩下来呢，是根性没有完全成熟的。啊，有佛的弟子，有留下来的经教。啊，那么这就是他的影响。啊，影响的面，全世界。影响的时间12000年，通常讲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啊，世尊离开我们。现在世界上人一般说2556年，但是中国历史上记载的不然。中国历史上记载的，释迦佛出生在周昭王24年，圆寂那一年是周穆王53年。如果照这个记载呀、啊。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年是3030多年，啊，这可以查一查，啊，3000多年，啊，不管是中国讲法，是外国讲法，总而言之，肯定呢是2500年以上，啊，那么12000年。现在是末法10000年的第二个1000年，后面时间还长啊！啊，有人问我们，玛雅的预言。说是2012年，这世界末日，我们佛教不承认。啊，你看释迦牟尼佛的末法还有9000年，那、啊、怎么会是末日呢？哪有这种说法呢？所以末日是别的宗教讲的，佛教里头没有。啊，这个要知道，佛教只讲末法。啊，这是真的。什么叫末法？啊，末法也有个定义，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有说法的人，释迦牟尼佛在世，他说法。啊，佛灭度之后，弟子们说法。有说有听呢、啊、有真干呢、啊、还有真正果的，这叫正法。

佛的时代是正法，佛灭度入灭之后1000年也是正法。佛弟子传的很真，没有事，没有走样。确实有正果的，正初果、二果，有正果的。所以正法是有讲、有听、有修行、有正果，这四个具足，就是信、解、行、正，通通具足，这叫正法。如果有讲的、有听的、有学的，没有正果的，这叫相法。第三种呢，有讲的、有听的，没有人真干了，没有修行的，只喜欢听，不肯修行，当然没有正果，这叫末法。连讲究都没有了，那叫灭法。没有讲经的，没有听经的，这叫灭法。那我们知道，末法时期有讲有听，有学佛的，有研究经教的，没有真干的了。这叫末法，这个时期很长，后面还有9000年，9000年佛法有兴有衰，这一定有道理。早年我初学佛的时候，我向张家大师请教，问过这个问题。老师告诉我，时间还很长，有兴有衰。我们现在是在衰，衰到一定程，慢慢又起来，有兴有衰。那么这是如来的意思。第二，应供。第二个名号叫应供，为万恒圆成，复会具足，应受天上人间供养，饶益有情，故号应供。应是应该接受，供是供养。这个意思在中国也讲得通，中国人对老师供养。特别是在古时候，古时候教学的人没有一定的收入，所以人叫穷秀才呀。他一生读书教学，不从事于淫生事业，农工商都有淫生的事业。读书人没有。读书人怎么生活呢？学生供养。学生的家长。但是供养没有限制。不能想交学费，那这个学术就变成买卖了。这是不可以的。供养是随意。小孩送到老师这里来接受教育，逢年过节，也不是天天有啊。中国一年2个节，清明，中秋，重阳。这3节，在过年，年节，家长送一点礼给老师，不拘多少，礼一定要送，不拘多少，这是应供。
应该接受。家庭富裕的多送一点，贫穷人少送一点。老师靠这个生活，啊，老师也不教学了，这生活就没有来源。啊，所以老师一般都相当清寒，啊，但是在社会上地位很高，啊，读书人没有不尊重的，啊，在任何机会里面，他们一定是坐上座，啊，古时候这个座位是士农工商。要按这个顺序走，啊，读书人在上位，啊，下面农工，最下位是上。现在颠倒过来了，现在上位大位是上，啊，读书人是最下面。啊，一切向前看。啊，所以学校也变成商业化了，变成学店了。

啊，这是一个社会的安危。民风的善良都可以从这地方去看。啊，就教学上非常重要。啊，古时候帝王尊重读书人，所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现在叫知识分子，古时候不是，古时候叫圣贤，圣贤君子，那地位当然高了。啊，所以教书的人称夫子。啊，大概都是从孔子来的，孔子教学嘛，称孔夫子。啊，所以老师都称夫子，自己也这么称。你搞从事哪个行业呀？我干夫子的。啊，这就是从事于教学工作。啊，可是古时候一听夫子。哦，他是父子，对他就特别尊重。啊，在应供啊，应供有条件，复回具足。啊，智慧具足啊，福报也具足。第三，正辩之，啊，正辩之有时候也称为正等觉，啊，位居一切之，于一切法了无不了之，所以号正辩之，以一切法平等开觉一切众生呢，成无上觉，故号正等觉。啊，这两个名称呢，有两个简单的解释。啊，它怎么会变质？特别着重这个“变”字，正是正确，没有大问题。下面这个“变”字，便是无所不知。啊，谁能做到？佛做到。啊，佛怎么做到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这个智慧自然现前。

正边知人人都有。啊，只是我们现在自己有障碍，把智慧障碍了，智慧变成烦恼了。啊，佛经里面有所说，烦恼即菩提，菩提是智慧。啊，迷的时候叫烦恼，悟的时候就是智慧。啊，佛菩萨跟凡夫差别在迷悟啊，除迷悟之外没有差别了。啊，觉悟的时候圆满觉悟了，这十种称号具足，本来是佛。不必要学，自信的本质具足。啊，所以佛门里头确实有一些大德，没念过书，不认识字，他什么都知道。啊，佛教里面有，其他宗教也有。道理是一个，只要你把障碍除掉了，你的智慧就显现了。啊，什么障碍呢？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佛给我们讲三大类烦恼。啊，我们现在这三大类烦恼统统有啊，所以自性里面的智慧不能显现，原因在此地。啊，不是别的。佛说了，我们如果能把见思烦恼断了，就是放下了，你智慧开了一部分，证阿罗汉果。啊，这个果位叫正觉。如果再能把尘沙烦恼也断了，你就叫正等正觉。再把无明烦恼断了，你叫无上正等正觉。无上正等正觉是成佛了，正等正觉是菩萨，只有正觉叫阿罗汉。全是叫我们断烦恼真的了，不是我们要学多求真的，不是的，没这个说法。你现在能断，现在就成佛。啊，问题你肯不肯放下？慧能大师给我们做了个表演，他放下了。啊，他在五祖方丈室里头，五祖跟他讲《金刚经》。啊，大概讲了不到三分之一，他放下了，这一放下就成佛了，就成真辩智。啊，没念过书，不认识字，真辩智，五祖衣钵就传给他了。他是禅宗第六代祖。啊，随着不是学多少。多少斤多少人与这个不相干，那是你放下多少，放下是功夫啊。啊，学佛不能不放下，放下是真修行，啊，不放下是假的，你所学的知识不是智慧。

明就是说的三明，天眼

俗命名，漏尽命，这三命呢？三名通常跟六通合在一起，行足为身口意，真真清净，于此愿力一切之行。善修满足，所以叫明恒足。具足六种神通。六种神这个神通，修行人大小不一样。菩萨51个阶级。一个比一个殊胜，达到什么时候称三明呢？明心见性称三明，没有明心见性，也就是说，在四圣法界都叫六通，阿罗汉、辟支佛、全教菩萨。没有见性的，都称为六通；明心见性，就称三明。三明可以说，六通啊，差不多达到圆满的地步了。所以，身口意也，真真清净。于此愿力，愿力有两种，一种自己成佛的愿力，第二种是度众生的愿力。两种愿力啊，善修满足，这叫明恒足。明恒足这个号是从修行功夫上说的，足就是圆满了，明是智慧，行，大乘教里菩萨84000细行，小乘里头3000微细。这是属于大乘，不是小乘。84000细行，通常4000呢省略叫80000细行。大乘经上常看到的，把它归纳起来就是十善。84000行是十善展开来的。归纳起来，十善，十善重要啊！十善是菩萨行呐、要从这里开始得真干呐、把十善变成我们身口意的行为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身清净；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口清净；不贪，不嗔，不痴，意清净。从这里开始，善修。善是什么意思？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待人接物之中，全用上了。

善修啊，啊，满足是圆满，圆满就成佛了，所以十善业道圆满就成佛了，啊，叫明恒足。第五叫善事，啊，什么叫善事？妙诸之意，善事巧妙，啊，位移无量智慧，能断诸惑，妙处世间，能去佛国，这叫善事。啊，这个地方呢，那个妙的意思没说出来，说出来了笼统，我们看不清楚。啊，妙主就在实际生活当中，啊，很巧妙的，从事上见到理，从相上见到性，这叫妙啊！啊，性相一如，离思不二啊！啊，这什么境界呢？离思无碍，事事无碍，这才叫妙啊！啊，这叫善事啊！即世间出世间，没有离开呀、啊！即凡夫，他就登了佛位，真妙！啊，为什么凡身都是假的，都不够得？啊，这真妙！啊，所以叫善事。啊，一切法无不是佛法。啊，法法皆缘呢，法法皆通了。

第六，世间劫无上事，这是有时候分作两个，啊，也有合在一起，这个地方是合在一起。世间劫者，为世间出世间因果诸法，无不劫了也。啊，这是讲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完全通达明了，啊，没有障碍。无上士，士是中国读书人，在读书人里头没有超过他的，那是什么？读书人最高的圣人啊，第一等的，第二等贤人，第三等君子啊。那么这也是中国古时候传统学说里头三种地位的名称，跟佛教里面佛、菩萨、阿罗汉是三个等级的名称，啊，最高的是佛陀，第二个菩萨，第三个罗汉。像现在学校里面的学位一样，现在大学最高的博士，第二个硕士，第三个学士，啊，所以可以说它是佛教里面学位的名称。啊，那无上呢，就是

最高的。在儒是圣人，在佛教里面他是佛陀，这最高的修为。为业惑尽尽，更无所断。见思烦恼断了，尘沙断了，无明断了，在其他的没有，他断干净了。无上士啊，于三界天人凡圣之中，第一最上无等，故号世间皆无上士。这是佛的称呼。第七个，调御丈夫，位居大丈夫利用，而设种种诸法调伏，治愈一切众生。调伏，这是说佛菩萨的教学。他有能力教化众生，帮助众生，转恶为善，或者是教化了。中国古人在教学里面常说，常说教化，读书在变化气质。如果我们学了不能变化气质，等于没学。气质怎么变化呢？变恶为善。变愚痴为智慧。这就是变迷为悟。变凡为圣。这是教学的功德了，功是功夫啊，德就是真正得到的，得到的善心善行，得到真正觉悟，得到无上菩提，那么这叫调御。这调伏，愈治愈，就驾驭、统御，都这个意思。一切众生，令利苟然得大涅槃。苟然。是烦恼的代名词，也就是三大类的烦恼，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这三种烦恼都要断尽，你就得大半年。般涅槃就是自性，得大般涅槃回归自性，在净土中回归极光净土。华严经称为妙觉如来，称他为丈夫。

第八个德好，天人师，为非独于四中为师。啊，佛的教学是对学生陈老师。啊，四中出家男中女中，在家男中女中，这叫四中。啊，这个都是皈依三宝。啊，发心跟佛学习，啊，叫佛门弟子，啊，实际呢，除这个之外，所有天上人间，魔王外道，啊，摄梵天龙，悉皆归命，依教奉行，具足弟子，故号。天人师，换一句话说，天上人间，所有众生都应该以佛为老师，向佛学习就对了。啊，为什么？佛的教诲是最圆满的，无论在哪一方面，啊，这个要知道啊。啊，我们中国老祖宗也非常了不起。啊，讲教学层次分得很细。啊，大学里头三纲八目。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直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讲尽了，讲得多好啊！啊，这八目从格物，从这开始啊，啊，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讲绝了。古人真干，从小教起啊，从哪里干起？从格物。现在很多人把格物讲错

这就是佛家常说的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格是当格斗讲。物是什么？物是物欲，欲望啊。你要先把自己的欲望打败，你要战胜它，这叫格物。格物，换一句话说，放下对精神无知的那个求贪求的心，这个能首先放下。格物就是放下。智知就是智慧，真知显现呐。我们智慧为什么不能显现？就是这些东西放不下了，障碍你，你智慧现不能显现了。中国老祖宗厉害呀！所以我们读了这些书，我有一次就想问请教老师李老师，我说我们中国古圣先贤，是不是诸佛菩萨来应化的？

他们的智慧跟佛菩萨所讲没两样啊。老师回答得很好，他说理上说得通，事上没证据。他没说他是什么佛菩萨再来的，他没说没证据，理上是一定讲得通。你看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那在中国人喜欢圣贤，用圣贤身来得度，来教化。印度人喜欢佛菩萨，他就现佛菩萨身。所以我们就想着，所有宗教创始人，通通是佛菩萨的化身。讲得通啊！我跟江一慈老师说过啊，他是画家啊，我们这里供奉着外面千手观音，他画的，画得真好。我给他讲千手观音那三十二个面孔啊，就是三十二应嘛，要化成各种不同的族群，各种不同的宗教，化出来就更明显了。全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这个话我还听一个人讲过，日本老和尚中村康隆我跟他见过两次面，第一次见面他100岁第二次见面好像是102岁，他103岁走了。这个老和尚很有趣味，我跟他见面，他告诉我，全世界宗教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我完全同意。我没有怀疑。我离开他的大徒弟桥本，送我到大门口，告诉我，他说法师，我们老和尚一生没说过这话，今天跟你见面，怎么会说出这句话？世界上所有宗教的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这个老和尚跟我们一个看法了，为我们作证呢。很难的所以天人师天上人间，魔王外道，都应当以佛为师是释迦族梵天这个大梵天天龙八部护法神悉皆归命，通通都要向佛学习，都要以佛为老师，依教奉行，具足弟子，通通都是佛的弟子。所以佛号天人师，这个意思很圆满。第九则称佛，梵语俱云佛陀。中国人喜欢简单，把尾音省掉了。只称佛。为智慧具足，三觉圆满。三觉就是自觉、觉他、
就行。

圆满啊，智慧具足啊，故号为佛。佛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地方应当还加两个字，智慧福德啊。我们在念三皈依的时候常念，皈依佛而足尊，皈依法利于尊，皈依僧众众尊啊。这个三皈依是常常念的啊，意思就更圆满了。众生要求的智慧福德啊，我们把佛介绍给他啊，佛就是圆满的智慧，圆满的福德。第十世尊啊，为以智慧等法破彼贪嗔痴等不善之法，就是贪嗔痴慢疑。众生有啊不善呐 啊佛法用智慧把这些不善法通通断掉了啊，灭生死苦，不再搞六道轮回了啊，永远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得无上觉，天人凡身，世间出世间，贤皆尊重，故号为世尊啊。这个世，世出世间对他都非常尊重，称之为世尊啊。那么这是十号经里头所说的啊，但是华严有说，大乘经典常说啊，有很多说法呢。这个世间皆无上士是两个啊，道佛这是第十啊，世尊是居足前面十号，称之为世尊，这个说法也非常之好啊，世尊一定居足前面十号啊，世出世间没有不尊重的啊，称之为世尊。好，正好时间到啊，我们就学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嗯。

0: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2: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
1: 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3: 要隐瞒时候说的，时候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1: 师父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3: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心想，脸也是红红的。
4: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风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5: 我来这一趟我都弄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那个老护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站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6: 师
5: 呀，两天都
6: 就
5: 找着我，
6: 说
5: 我这个马上
6: 给
5: 院里
6: 走。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去。天天老和尚给我说呀，叫人出去，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会不出去，我自个都走了。我会我百分之百把握。
7: 师父与之甚至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8: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9: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10: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

0: 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五婶时，把五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再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

0: 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九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答应愿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度。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着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头不回没招过，他知道有这个劫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气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五六百户白天劳动，边愁月花呀，还得挖月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下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3年谷，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这吃的饭。

0: 开车不远，可真是放的，平安镇的。
1: 哦，是这样吗？
0: 老母亲七十二岁是住，
1: 从小就吃这个，
0: 那会做饭的，还有保镖是
1: 保安是交警。
2: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时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0: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真的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
2: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3: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肋巴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说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4: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2: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3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5: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师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2: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 慈悲形象，

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

0: 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种活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不去，很简单，念法门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好。
4: 那哥有钱下梦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上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的就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0: 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掰点害怕，你掰点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

0: 前师
1: 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这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咱公师的庙就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他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当中戴的是，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句，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凡任何名门弟子，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这一十年呢，能挣钱都是三年前交的钱，不是自己家富啊，不是自这人富的家富。这一刻是你我这玩这事儿家富，会希望消失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主动生，就是做这个风要叫你后学，我们就是护佛了，
8: 专门去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风菜杆子做的拐杖，这掌柜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们咋不用嘞？老和尚看他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四十里玉头洞，那洞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住。
9: 在长住山。
7: 哎，对对。
10: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经过昨天收摘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拨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11: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2: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忏悔，自己敲着印磬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寻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12: 他一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2: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乎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
8: 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刀妙啊。主持浦项沿海工作室的副门大队红领事见到海县市的招聘，并得知海县市招生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县市标法圆满。如回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符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省赞省这个副车首页就刊登了海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八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浦项沿海工作室拉动人物，真是表法地位圆满的很。
0: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一苦一乐，一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9: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人是人家的言语听了是的，人家问政府了，人家都知道。
1: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峰，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面看
2: 阿弥陀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慧同学，
4: 我代表何大爽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辈寄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功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色，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毕生施无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不定，圆困待人，以高手之岁将见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在波门生活，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前头往生前

0: 国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2: 阿弥陀佛。
3: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典型。我自是江南的李洪汉，老和尚在20年前编织了这一场大灾。
4: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白王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5: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6: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指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7: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够不够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那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贤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一点，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5: 并号召净宗4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 重返娑婆。

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励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惊颤，远离溧阳，严持戒律，四众亲扬，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敬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

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将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佛田，一诸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二是世尊，微光合一，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常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量，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拜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
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

何故为神显要？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勤助无量一界，身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界，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

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即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魔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设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摩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四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言。

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因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圆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
我做

不是，十方众生，公无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罗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介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汝终身，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至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
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追究。国作佛事，各种无量

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誓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济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四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慧，勇猛精进，一向

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何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何为刹利国王、转轮圣谛？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婆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
求

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制止，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一。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
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善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紧紧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
非主之也。

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常爱量，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其果位，促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迷浮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止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卫身，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诸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

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速，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为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有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悲。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切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是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玄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得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印，演说苦空无常无我

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时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结，如独罗眠。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末，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时界，还复周边，于前无益。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戒息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筑功德。